0: 早上的八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目前呢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车型缓慢，其他呢各条高速环路和联络线车辆行驶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今天是有雨，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魏建明老师。魏工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
5: 主持人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早晨好。
2: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天气走向。
5: 哎，好嘞。从最新的这个监测来看啊，目前在北京的西部城区，城区以及西部地区呢，有些弱的降雨回波。目前最主要的降雨回波呢，目前位于这个咱们。就是北京以南的地区，也比如说像这个保定以及涿州这些地方，廊坊这些地方，有些这个有明显的降雨云团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它的这个前锋呢，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咱们北京的房山、大兴以及通州的南部地区啊，有些地方出现了这个比稍微明显一些的降雨。今天白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南部地区的这个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像是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以及丰台这些区降雨要明显一些，可能局地的这个降雨。可能能出现大雨的天气，雷雨时呢，伴有这个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目前北京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之中，今天是周日呢，提示大家啊，那个降雨的时候还是尽量减少出行，特别是这个有计划进山的朋友啊，咱还是悠着点，最好还是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山路湿滑，安全最重要。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2: 那下周的这个天气变化怎么样呢？雷公，
5: 目前看，下周呢可能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先说前边这个天气，明天是周一，白天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32度，紫外线比较强烈，要注意防晒补水。周二呢，目前看有一次全市范围内的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那么到了19号和20号这两天呢，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8:05，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哥。
2: 您好，我是苏宁。
1: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
2: 是的，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联票合作景区总量已经突破了240家。
1: 本市将在8月21号的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呢12月底前完成。那工程南起东三环，北到首都机场，主线全线是18.4公里，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四元桥区部分的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分4个阶段组织作业。
2: 北京市商务局等6个部门近日发

0: 当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由此进入法典化时代。
1: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呢，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的提出了50条行动的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

0: 还是纸飞机呀、啊？说了半这么半天，我回去了，
1: 还是折纸。确实，户外的好像劳动课会比较少一些。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以前我们有什么做石膏？石膏的模型、
1: 哦
0: 哦、就是有一个那个橡胶的一个模子，
1: 嗯，
0: 然后你把石膏水调配好之后倒进去，
1: 嗯，
0: 然后等它固化，
1: 嗯，
0: 固化完以后呢再用毛笔啊用刷子上色，
1: 嗯，
0: 你们后来都没有这些了？
1: 我后来花钱在公园里做过这个
0: 变成游乐项目了是吧？
1: 对，得花10到15块钱呢。
0: 啊、嗯，原来我们每节课做一个，每节课做一个，大家就是上色环节就体验到你、哦、体会到你的那个创造的乐趣了。
1: 你别说我们那个折纸吧，
0: 嗯，
1: 也挺不错的。每次的上课都会折不同的东西
0: 啊。
1: 就小时候我觉得会折的什么花篮啊，折什么小船呐、啊，然后折什么鞋呀、啊，就是你都会折，嗯、但是现在都忘了。
0: 哦，小时候还有那个剪窗花，
1: 嗯，哎，剪窗花还真是。
0: 你现在还能剪吗？
1: 我现在能剪个喜字，哎，还真。
0: 我现在能剪无数个格子，方的。
1: 我还真会剪喜字、
0: 哦，
1: 其他的像什么鸟啊那些花鸟鱼虫比较复杂的就不会了。
0: 哟，还真棒呢。
1: 嗯，
0: 其实从
1: 今年过年的时候送你们家一个。
0: 哎，你还真别说，有人比方说写那个对联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写完以后自己写的，
1: 嗯、
0: 拿出来作为春节的礼物送给别人，
1: 对，
0: 这都挺拿得出手的。
1: 对，就好多创造性的东西，其实你做完之后也可以送给别人，
0: 是吧？
1: 嗯，比如说做个包挂。送给别人、
0: 嗯、
1: 配上他的包包、
0: 嗯、
1: 配上他的 coach 包，如果他没有 coach 包怎么办呢？他来我们平台买一个。
0: 你做那包挂关键是能配得上人家 coach 包啊？
1: 能，当然能了。现在好多的那个包挂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娃娃呀，或者是一个小的水桶包，上面可以挂一个什么小树叶啊，挂一小水果呀、嗯、然后挂一个小表情啊，我都可以勾出来，
0: 是吗？
1: 然后呢大家配在我们的 coach 包包上。 coach 包包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看到了，最低价格是599吧？
0: 哦，是吗？
1: 对，最低599，然后还有9款非常热门的这个包包，您可以先看一下
0: 啊、哦，大家去看一看啊。嗯、这个，然后呢，我们这儿跟大家聊聊包挂，
1: 嗯、
0: 有没有做包挂？
1: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好像发来了这个、
0: 嗯、
1: 好友阿亚，他说太治愈了，然后发来了两个自己应该是拿毛线勾的，一个是小兔子，然后一个是长颈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挂一个拉环就可以挂包上了。
0: 嗯，这个确实做的还挺看起来挺细的啊。
1: 嗯，
0: 有的呢，就是我们家娃他们学校啊、
1: 嗯、
0: 做的类似的东西，有时候我去看，
1: 嗯，
0: 解释成本太高。就是他做完以后，他得给你讲，你看我做这个是什么？我做这个可是一个长颈鹿哦。
1: 至此已成艺术。
0: 你在这儿就得跟那个有时候看奇石
1: 啊啊，
0: 看奇石展示的、
1: 嗯，
0: 这帮孩子们做完东西排一排，你得听他讲啊，这个是。哦，对对对，你做这个确实是一个长颈鹿哦。
1: 哎，就是本来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结果呢变成一场竞猜大会，看看谁能猜对。
0: 对，
1: 猜对了就把这个长颈鹿送给你。
0: 所以你得做得像，你做的那个像那个样，你才能拿出来送朋友、嗯。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你刚问我说那个我们小学确实没有什么劳动课，但是幼儿园的时候有手工课。
0: 有手工啊。
1: 手工课这个一般就不是给孩子做的，就是给家长布置的、
0: 嗯。
1: 之前幼儿园呢，就是我们家侄女。

0: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编二层品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早上的8:1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南三环的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车辆请您注意避让。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之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高哥。
1: 早上好，我是苏宁。
0: 今儿周末给大家找点活干啊。
1: 是的，聊一聊最近哪件事让您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
0: 动手了没有啊？
1: 嗯，
0: 哎，这不光动手，还得动脑啊。
1: 对啊，
0: 对吧？你得想，说这个我创意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是的，
0: 平台上很多人分享了照片，于东东发了一个照片啊。
1: 这是
0: 我一开始看这照片的时候，我说，哎，这是谁的生日蛋糕啊？因为它是圆形的啊。但是仔细看不对啊，这从一到十二上面画着圈，写着数字，这是一个表吗？
1: 啊，是个闹钟。哎，
0: 后来他分享过来了，是他们家的，应该是谁？
1: 外孙儿。
0: 外孙儿做的一个这个表，啊，自己为了学这个时间，学读时间而做的一个纸闹钟。
1: 这个表吧，我觉得还挺讲究的。首先，它这个时针是可以转的，和分针是可以转的。其次呢，它还有两个小耳朵，就真的像那个闹钟上面那个响的那个铃铛似的，铃铃铃铃铃，很形象。
0: 他说这个是我给我外孙做的纸闹钟。
1: 哦，是他做的，
0: 便于他学习认识时钟，随意波动。现在时间是8:01，你看啊，我们是自己创造。也还实用，还乐趣无限。
1: 哎，我小时候也做过这个时钟。
0: 哦，是吗？
1: 就也是拿那，你看中间那个螺丝钉，一看就是非常的眼熟。因为小时候我们拿那个硬纸壳做的，然后呢，螺丝钉放进去之后，因为硬纸壳比较厚，就会比较安全一些。然后另一边，然后再拿卫生纸再包一圈，要不然那个螺丝钉就容易扎到手。
0: 这您这个孩子肯定会很快就学会看表，
1: 是啊，
0: 会上闹钟。
1: 对，所以说现在我那天还跟朋友聊呢，说现在小孩为什么有的朋友算数不好啊，就是。不花纸钱了，就纸币了。
0: 纸钱，
1: 纸币
0: 说的有点瘆得慌。
1: 人民币
0: 啊，对。
1: 然后
0: 现金，
1: 对现金，因为小时候我们去花钱，比如说给个一毛两毛的，对，给个一毛两毛的，你去那个小卖部，然后买一个东西，或者给个一块两块的，你买的东西可能就一两毛，还得找钱嘛，你就得算了，就十进制的以内的、以外的，你都可以算出来。现在小孩因为他不花人民币，所以他有时候对这个算起来就很麻烦、很难。
0: 哎，现在连那个毛我觉得都很少见了
1: 啊！是，
0: 哎，消费时候还有，哎，
1: 有
0: 几块，几块五啊，几块二啊，原来还有分的，你
1: 还没买，
0: 你那会儿有分吗？
1: 我还真没买过分的东西，我那会儿就是毛起了。
0: 哦，我那会儿买什么还五分。分钱一根冰棍好像还五分钱，我们经理那个，
1: 我们已经没那物价了，
0: 是吧？
1: 现在小孩更没有那物价了。
0: 学校那个到了课间操的时候啊，午休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小卖部，所有人都举着五分钱去买冰棍儿。
1: 是我们那会儿就是下去放学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拿着一毛两毛的，就门口那个辣条，你知道吧？他就一毛钱一根儿，他会把那个一个辣片撕开，一毛钱一根儿，然后你撕下来之后，山西人嘛要蘸着醋，然后旁边还会放一碗醋，然后让你蘸着醋吃那个辣条。一块钱能花好久呢
0: 啊！要说起来，你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像于东这样给自己的外孙动手做一个钟表，然后让他能够练习时钟，练习认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0: 施特洛夫发了一个说，前几天逛动物园买到了一个小兔子的一个形状，这是也是石头是吧？说这个是30-40年前的东西，很可爱。他说让我感受到那会儿人创造的乐趣，是一个五彩的小兔子。这应该是哪种石头，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你觉得
1: 这有点像琉璃是不是吹出来的那种，
0: 是吧？然后做出了一个兔子的造型。哎呀，这个真好看，确实是有很多创意啊。您说到动物园，那天我逛动物园去，我也看到一个创意啊。
1: 什么创意？
0: 卖冰激凌。
1: 冰激凌，
0: 说这个动物园的冰激凌啊，就是很多家你去买的都是咱们在便利店就能买到那种冰淇淋。这家冰淇淋与众不同。
1: 怎么着？
0: 上面有一个小熊猫。其实呢，我在旁边看人做，我说他这家怎么与众不同啊？他也是拿出一现成的冰激凌，在上面放了一个熊猫的棉花糖，叫创意冰激凌，
1: 身价直接就涨了，
0: 身价肯定会涨。
1: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这种手搓的这种经济啊，确实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手搓的乐趣，同时还能带来手搓的收益。
0: 但是你别说，人就放着名小熊猫，你在其他店就真买不着。
1: 我还以为怎么着，就是讲究一点啊，我拿一个冰淇淋出来，比如说那个大阪牛奶冰淇淋，我弄一点巧克力酱，然后拿一个那个
0: 小
1: 花袋，我上面点两个眼睛，画个嘴巴，画个鼻子，对，这样是不是更要价更高一点？
0: 这是加上手工了。
1: 而且每一个熊猫我都可以画出不一样的样子来，
0: 是吧？
1: 嗯，
0: 你应该开店。下回你跟那个动物园那聊一聊，你说哎，我给你创意。
1: 你先说你买吗？
0: 多少钱啊？你得说。
1: 我就定个30。
0: 多少钱？
1: 有点高了是吗？
0: 哎，各位在评论区可以评论一下。听听 FM 聊天室啊，苏宁说按表蛋糕的方式给你们表一小熊猫，在冰淇淋上卖30，你们到底买还是不买？
1: 有点黑心了，有点黑心了。我觉得卖15吧，
0: 是吧？心里都过意不去了，是吧？
1: 15感觉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
0: 15可能连那个租金都挣不回来。苏宁，
1: 那倒也是。那我在门口我得办证儿。算了吧，什么时候咱们办那个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支一小摊儿给大家做吧。
0: 嗯，所以说啊，你就如果开店啊，这个运营起来，这些创造你要想卖出去，它要考虑成本的。
1: 对，
0: 考虑成本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人家最后就一棉花糖一熊猫往上一放。
1: 你看醋溜西红柿丝儿这个放的有点像动物园那个做法了。
0: 哦，是吗？
1: 这荷花他发来这图片自己创作自己，你看看啊，这荷花你说这莲蓬上面长眼睛了，然后还有个嘴巴，这是自己长的吗？还是有人刻意这么画的或者 P 的图呀？这个真的太形象了吧，也就那个表情还是萌萌的，那个嘴巴还是凹的那个形状，挺可爱的，
0: 挺可爱的。
1: 这莲蓬要是卖能卖35。

0: 苏宁亲手做的，那我就买。
1: 你看刚刚那个莲蓬也是他发的，
0: 是吗？
1: 他对这个手工做的东西情有独钟，有眼光，只能说是。
0: 响应而生说，哎，5块钱可以不？跟你砍价了，开始。
1: 5块可以，5块可以。我就用那个小布丁。

0: 路况吧，还有贺金提示了，沙河大桥公交车有追尾小汽车开始拥堵，提示您在沙河大桥的这个位置，然后有一辆公交车追尾的小汽车比较拥堵，如果您路过那个路口的话要小心驾驶了。
1: 7217坚强的小猪说了，说我觉得苏宁刚才说那产品20合适。
0: 你看
1: 大家已经开始给你商量定价了，
0: 我觉得这个价也合适，就是综合市场价来看。因为你知道那种文创雪糕基本上都是25一支，哦，我卖20，你看多良心。
1: 人家那雪糕还有那个制作成本，还有运输成本呢。
0: 哦，我也有呀，
1: 你那现场制作。
0: 对啊，
1: 看好你说29.9行不行？
0: 19.9吧。总归就照着20上下了，看了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
1: 所以你就说现在做买卖挺不容易的，就定个价。你看大家在这儿商量商量这么多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每个人能接受的价格。哎呀，你说咱每天你别看消费这一件小事儿，挺操心的。
0: 是，那可不吗？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那个创造的乐趣，我之前有一次去公园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自己用那个 3D 打印，然后做的什么恐龙啊，然后做的什么摆件啊，也在那儿卖呢。
1: 能卖出去吗？
0: 人家比较良心。
1: 多少钱？
0: 人家就卖5块一个。我觉得就纯属成本能不能收回来我不确定啊。我觉得他可能就纯属一种社会实践了。
1: 哎，你买过那个声控的小人吗？
0: 声控的小人
1: 就是在什么天桥上有时候会有那个
0: 啊，
1: 旁边一跳的小人，
0: 那个
1: 跳蹦蹦蹦蹦在那跳停，哎他就停了。
0: 那个据说是有机关是吗？
1: 啊，有机关吗？你没买过呀？
0: 我没买过。
1: 没买过那我不告诉你了。
0: 怎么了？
1: 你得买了才能知道呢。
0: 现在没卖的了，很难，你快告诉我吧。
1: 我有一次就带着我闺女啊，就路过天桥，然后就看人在那声控的小人，声控小人在那演示。哎，真的，人家说跳那小人叭叭叭就在那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您告诉我这哪儿声控，我看声控在哪，不让你碰，不能摸，然后说你给我10块钱，对，你给我10块钱你就知道了。我说声控的成本这么低吗？我就给了他10块钱，
0: 然后呢，
1: 结果他就掏出一个小人来，旁边有一根鱼线。
0: 你看我说有机关吧，
1: 有一个手拉环儿蹬着那个鱼线，然后他说蹦，他说一只手在那蹬那个鱼线，给我气的，10块钱，这玩意儿10块钱，你们能想象吗？
0: 哥，你看知识是无价的，你学到一个知识，而且这10块钱呢，在今天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让很多朋友能避免花这10块钱了。你这10块钱花的功德无量啊！
1: 得了吧，啊，买完之后就后悔啊，这
0: 带回家了是吗？
1: 你别说，人家还是真有创意，人家这个还是有一些想法和创意在里面，
0: 有一些骗术在里面，
1: 对，有一些骗术在里的啊。咱们，
0: 哎，这个拿回家去可以，就是小孩带到学校去做什么文艺演出的时候啊，演一个。
1: 哎，我给你演一声控小人，
0: 对，
1: 5块钱我教你怎么跳的，
0: 就赚回来了。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今天说说最近哪件事儿让你体会到创造的乐趣？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大连版的直播。
2: FM 103.9

0: 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悦盛斋、三元梅园、金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科。
1: 您好，我是苏宁。嗯，
0: 今天帮您安排安排周末啊。
1: 周末干点啥呢？
0: 干点啥？找一个能创造的。
1: 对，有创造性乐趣的一件事儿。
0: 动动手，
1: 嗯，
0: 是吧？让自己这个周末也变得有趣，而且呢，有时候你动完手之后，你做这东西特棒，
1: 对，
0: 一定会让自己的自信心爆棚。
1: 是啊，我觉得咱们就聊完这期节目呀、啊，就有的一些好的想法、好的创意，回头真的能做一个线下的市集，
0: 嗯，
1: 让大家把自己 DIY 的创造的东西都拿出来展卖一下。
0: 嗯，今天平台上有很多人分享了他们创造出来啊、
1: 嗯、
0: 手做出来的这个照片，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
1: 对，你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 APP 搜索一路畅通，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的大脸直播。
0: 嗯，No Woman 发过来一块这个智能手表、
1: 啊、这表是挺智能的。
0: 说你猜的这个表多少钱啊？
1: 嗯，
0: 这应该是戴在了，这是谁的手上啊？
1: 这成本不得五块钱吗？
0: 这成本五块钱能拿下吗？还有手工钱呢，怎么也得25啊，我跟你说。
1: 嗯，
0: 25块钱的智能手表，
1: 手工加上那就得500了
0: 啊。哎呀，这个要拿来送人，不知道收到这个礼物的朋友会怎么想。
1: 他这个是串珠然后再加钩针钩的，
0: 是
1: 钩针钩的表盘，然后再串珠拼的这个界面。
0: 嗯，
1: 这界面 APP 还挺多的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中间这个橙色的 APP 是什么
0: 什么
1: 软件吗？
0: 远看智能手表，近看实则是个手电、嗯、是个手环都不行，手环还能亮屏呢，
1: 是
0: 就是个手链。
1: 我感觉像一个小霸王游戏机。
0: 是吗？大家可以到听天FM聊天室来看看，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
1: 嗯，
0: 平常您带着出门有没有人问您啊？
1: 嗯，咱们有这就是靠谱的朋友天上的白塔发来了一个自己勾的、
0: 嗯、
1: 这应该是小裙子。
0: 嗯，
1: 这裙子应该是能穿的吧，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吧，它应该是

0: 嗯，还有有创意的朋友林文，纯手工枣木根做的笔筒，
1: 嗯，
0: 他发来了很多就是用木头做的一些工艺品，这个是笔筒，然后之前还有发来的其他的一些什么小茶海呀，
1: 嗯，
0: 这一块也是纯手工做的，是用黄蜡树的树根，我觉得人家家里面是不是得有点什么锯子呀，这种稍大型一点的工具，嗯，要不然这树根应该挺难锯断的吧。
1: 嗯，确实是这个得工具全才能干点活。
0: 嗯， 嗯，
1: 推车，我一直在看那个推车卖鱼竿的猫啊，他发了一个手机壳，
0: 嗯 ，DIY 手机壳，
1: 好好看，
0: 嗯，
1: 好好看，这是自己上色是吧？
0: 对，哎，你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有一次买一个就香皂盒，
1: 啊，
0: 那个香皂盒那图片上看着特别好看，然后一个绿色的盒子上面，然后很多这种史努比啊，然后小可爱的一些玩具啊，这种玩偶头像啊，嗯，都在上面。我买回来之后，我就想退货
1: 啊，为什么？
0: 我打开一看，里头只有绿色的香皂盒，
1: 嗯，
0: 我说那史努比去哪儿了呢？那个客服说你再翻一下那个箱子里呢，
1: 嗯，
0: 结果箱子里确实有一些史努比的小挂件，
1: 哦，
0: 然后还配了双面胶，
1: 嗯，
0: 他让你自己 DIY 粘上去然后呢我粘的过程当中我还得对着那个图片，我一看我说算了，嗯，我也不对他图片了，我随便粘吧，嗯，那不就是粘上去吗？
1: 结果呢
0: 就高高低低左右粘上去之后呢，一看没过两天掉下来了，
1: 嗯，
0: 上当受骗了。我本来是以为它粘好的呢，关键它给配的那个胶不牢靠，
1: 嗯，
0: 我回头还得用一下502。
1: 关键粘完之后我还退不了了，
0: 对对，真是
1: 你动了它就没戏了，
0: 还真的是。
1: 7758发了一个，说发了一个照片，
0: 嗯，
1: 盘子里面有一条鱼，
0: 嗯，
1: 鱼形的，应该是一个吃的糕点吧。
0: 嗯，
1: 他说你看这是我用紫薯做的美食，
0: 难得人家还有鱼鳞呢，
1: 里面还有豆沙馅呢，
0: 嗯，
1: 特别好吃。

0: 想送自己身边的朋友的都可以，因为它每只都是带有防尘袋和塑膜的，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您就不用担心有的时候你去那个店里头买回来这个包它只是一个包，你没有包装你还自己再买个包装，你不得花个40-50块钱吗？哎，咱们今天就都配齐了。
1: 为什么女生那么喜欢包啊？
0: 因为包治百病。
1: 包你开心。
0: 包我开心，对。因为就是出门的时候你总得带点东西吧，而且有时候包我觉得是一个配饰，就可以让你整体的穿搭然后更有设计感，也是一种创造嘛。
1: 那你说就是比方说我真是七夕送礼物啊，我去选比方说美妆品，咱们前两天也说了，和包，你选哪个？
0: 我都选。
1: 太贪心。
0: 成年人从不做选择，都要。
1: 那别人送呢？别人不可能两个都选了吧，也没准啊。

的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另外呢，蔡湖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南三环的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辆，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常骑车的过程当中，更要时刻警惕路况的盲区、违规行驶的车辆，远离逆行分心的车辆，守住速度之外最重要的安全底线，各位。
1: 没错。那关注更多的骑行动态呢，每周日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哪件事儿让你体会到创造的快乐，最近您干了什么，做了什么。
1: 是的，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创造的小手工，我们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平台上聊天室里面大家一起看一看啊。有竞价的朋友们，
0: 还有什么都有，有的我都挺想要的。
1: 是，
0: 你看人家拿这个李丽丽，这个应该是绣出来的吧，十字绣，做了一幅花开富贵，然后还给裱起来了，这个绝对费功夫。
1: 是，
0: 这您做了多长时间呀？
1: 得做很久啊。
0: 是吧，得论着，是不是得论月呀？
1: 而且这挺长的是吧，看起来
0: 啊，
1: 得有个十几米吗？
0: 有了吧。这个5828也发了，说我勾了一个9宫格，贴在了卫生间的墙上。
1: 这个也是，
0: 本来卫生间这墙就是白瓷砖，你看5颜6色9宫格，这个勾出来刺绣往上一贴，马上这空间就不一样了。
1: 对，好多朋友在绣这个十字绣啊，好友美丽心情也发来了，成就感就十字绣绣了好多，把家布置好了。他这个是放在了家的一面墙上，你看绣的有海豚，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鸡、小黄人啊，还有小朋友啊，还有一只小狗熊啊，还有汤姆和 Jerry， 非常的有童趣。
0: Mr. G 也发了一个，说孩子利用废物利用做了一个小制作啊，我看了一眼，是有风铃，
1: 有灯笼
0: 、对吧，
1: 它是灯笼，就是拿我们平时可能吃完那个药品的一些纸盒做的。说起这个做灯笼啊，我有一年上学的时候勤工俭学，当时去商场兼职，商场那年就是过节的时候给大家每一个商

0: 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早上的9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东四环的姚阿湖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另外，东五环的小萧亭桥去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

0: 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今天呢是有雨，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9: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0: 车的那个燃料就非常的新鲜。
1: 嗯，大家可以到天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一看啊。
0: 嗯，
1: 确实画画的朋友也很多，
0: 嗯，
1: 像林文也发了一张照片，在长沙，他说我表弟在写生做创作啊。
0: 哦，正在
1: 照片，山水画。
0: 哎，你别说，他这画的跟后面的山，
1: 嗯，
0: 还真的，一模一样哎，几乎。
1: 那
0: 可能就是比例有点，一个六比九，一个十六比九，然后一个九比六，这个画幅可能要更宽一些，那个山要更高一些。
1: 嗯，这个写实的这属于啊，
0: 嗯，对，
1: 非常棒。
0: 我有一段时间画画，但我画那个是数字画。
1: 嗯，
0: 就是
1: 什么叫数字画？
0: 数字画就是它会给你一个画板，上面会有标小色块，都标那个数字都标好了，
1: 啊，
0: 每个颜色，然后在哪块画，它会给你配一个那个燃料，你就颜料，你就照着那个往上涂色就行，其实就是填色。
1: 那不就跟原来那个什么那个神秘森林数字花园什么
0: 啊？对对对对，是那意思。
1: 那个书买了之后往里面填色。
0: 对，但因为我这个整个一个大画板画完之后呢，就还是模仿的一些临摹的一些名画，很多朋友就会误以为是我自己画的。
1: 嗯，
0: 因为你都涂上颜料之后呢，那个

0: 十年之后
1: 今年反正见不到这东西了，对吧？
0: 今年估计是够呛了，先许下承诺，画个大饼。
1: 对，所以有时候手作也是啊，挺费时间的一件事儿。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到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看大家创造出的一些乐趣的一些作品。
0: 嗯，
1: 同时呢，也来分享分享您的创造。
0: 是，好友摄影师张健发来了一个纯手搓了一个月第一个作品，新手还在临摹学习中。
1: 嗯，
0: 这是指什么呢？不是指这盆花吧？哦，旁边做了一个灯，它这个应该是纯手搓的。这看着跟外头卖的工艺品500-600一个的也没什么区别呀，
1: 是吧？很精致了，
0: 对，很精致。然后上面可以贴画，这贴画也是您的吗？还是偷您家孩子的呀？贴画也粘上去了。好友白开水发来了这个分享作品，我自己做的，他这个哦，应该是个手链
1: 儿。哦，
0: 嗯，这手链接口处这是金的还是铜的呀？
1: 嗯，
0: 可以送人吗？
1: 这个平台上这位朋友健胆发过来这个，我觉得做的挺棒的啊。他是用松果和红酒瓶做了个花瓶儿，然后这个红酒瓶的外面是缠了一圈一圈的这个线，等于把这个酒瓶完整的包裹起来，跟木乃伊似的啊，一圈一圈包裹起来。然后呢，上面用棕色的这个，
0: 人叫原木风
1: 啊，原木风，棕色的一些丝带。把它给装饰起来了，然后上面有一个松果，这松果上面啊，松果是打开的那种，开了花的
0: 啊，对。
1: 然后上面呢还用颜色涂了颜色装饰，装在了这个瓶子口最细的那个部位的最上方接驳处。
0: 嗯，是，
1: 很好看，
0: 很好看。他还发来了一张，就也是用松果的，上了色，像那个插花一样，把松果最中间那个花蕊的部分涂上了银色，然后旁边是黑色。你看到这束花，你可能平常确实是很难见到。但是你放那儿呢，你就感觉配上。

0: 啊，叫泡泡骚手机这个气囊支架。
1: 没听过，
0: 我给我闺女
1: 没听说过，
0: 我给我闺女买了一个，她那个叫 Popstocks 啊，这么一个品牌。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后面能伸拉的，然后你能拿那个手指把这个手机支架给夹住。说这个发明者最早呢，他只想解决耳机线缠绕的麻烦
1: 啊，所以放了一个中间的那个，
0: 所以放了那么一个支出来的一个东西，就为了把手机线给缠在上面，设计了一个可以粘在手机背面的塑料的小圆扣。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样品啊，去通讯大公司去推销，所有的大公司都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当面都给否定了。然后呢，
1: 没想到
0: 很多高管就直言了，说谁愿意在我们这么漂亮的手机背面贴你这么难看的一塑料疙瘩呀？没想到没人看好这个小物件，后来呢，人家成为一个品牌了。大家发现它可以当手机的握把
1: 啊，他自己做了一个品牌，
0: 哎，然后可以当自拍的支架，实用性远超原本的手机缠绕的功能。后来这很丑这小东西，据说呢，现在全球销量已经上亿了。
1: 他这是不是得申请专利了呀，设计专利？
0: 哎，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确实抄起来也不难，就是一小纽扣在后面。但是呢，确实你拿手机的时候，它比你空拿一个手机更加的稳，
1: 方便。我想起来也是，就没人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
0: 是，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薯片啊，刚才不是说薯片吗？是19世纪美国的一家餐厅，有一位客人反复吐槽，你这个炸薯条太厚了，口感不好吃，一次次退菜。后来呢，厨师被折腾的有点生气了，干脆就把那个土豆啊切得薄到近乎透明，
1: 对，
0: 然后一炸干脆，然后还想气这个用户，气这个客户，
1: 你不是要薄吗？
0: 他就在上面撒了大把的盐
1: 啊，
0: 本意是想整一下他，
1: 想
0: 整一下这个挑剔的顾客，结果这完全是一次情绪上头的即兴小创造啊！
1: 怎么回事？说到这儿，我
0: 万万没想到，客人吃完之后特别喜欢，周围的食客纷纷的跟风点单，这赌气的产物最后呢，成为风靡全世界的薯片。
1: 我现在都想吃一个热乎乎的、刚出锅的、撒着盐的薯片了，太馋了。
0: 原来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多盐，
1: 这属于顾客和厨师的双向奔赴了。
0: 所以你看，这个生活当中这些小的创造，没准哪一天就风靡全球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生动，大家活生生的人，然后创造出来这种生活当中的奇特之处和奇妙的发现，
0: 是
1: 真的是很难得
0: 啊。平台是这么多，咱们现在看是照片啊，某一天没准进入到哪个大型的市场，这个非常高级的品牌看到咱们听众设计的这个小物件了。
1: 我觉得小白画的这个，就如果真的做出那种小玩偶啊，小公仔，肯定很多人喜欢，
0: 是吧？
1: 你就去跟义乌的小商品生产商家合作，然后给你这个小鸟起一个名字。你看这小鸟圆乎乎的，胖乎乎的，又灵动，多可爱啊，鸟啾啾。
0: 你看刚才你不说你那冰淇淋多少钱来了？
1: 最后定的价格是19.9，
0: 19.9啊，七折拿了一个那个国安的冰淇淋，国安的那个 logo 做成了冰棍儿，说一根是45块钱呢。
1: 你看，
0: 苏宁你要低了，
1: 我还是良心啊。
0: 那不行，国安的粉丝多，人家已经有这个粉丝的基数了。
1: 我们好吧，
0: 等你什么粉丝量大了，咱再从19.9涨，
1: 行，
0: 慢慢
1: 涨啊，一毛一毛的涨，一分一分的涨。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下雨的消息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您如果身边有下雨的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好友被授权用户说了，通顺路北关桥这边从早上7点到现在雨就没停。好友水晶岩发来了手工制作的玫瑰花毯子，这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也挺流行的，就是你可以拿起来抱着，然后当这个玫瑰花，然后放下就可以当这个坐垫儿，它可以铺平，甚至可以当帽子戴头上，裹脖子上可以当一个围巾。
0: 是，原来啊，咱们逛商场啊，很多人都是去买东西，现在逛商场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这种手做的店，就是你进去之后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豆啊，
1: 对，
0: 什么片啊，什么瓷啊，什么画啊，在店里面各个区域分区，能让您真正的去做出您自己脑海里想象的作品啊。
1: 对，都属于您的。还有柚子，你看发来这个自己手搓的黑神话悟空战甲，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哎呦，这真棒，
1: 这感觉跟买的一模一样呀。
0: 对，
1: 这配料不好找吧？您这也是5金店找的吗？
0: 对，有分析就说了，在现在这个节奏快而且高不确定的数字时期，就是用双手的忙碌换取大脑的休息，相对于算法投喂的这种被动的娱乐，

0: 手工带来我创造了什么的主动的这种掌控感。
1: 对，还有一层心理机制啊，叫具身认知。就说想法通过双手变成实物，这种想法落地的过程本身就能带来确定感。那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当中啊，至少这个东西是我亲手做出来的，
0: 对，
1: 这是一种踏实。
0: 其实现在真的创造的越来越少了，包括咱们这个工作当中，有很多时候您都用的是什么呀？复制粘贴，
1: 对，
0: 对吧？比方说吃饭去搜攻略，对吧？有人给您写好了。旅行也看攻略，买东西看测评，都是人家喂给您的。
1: 对，
0: 甚至说您在网上一搜，说我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AI 都给您指导，您这东西怎么能就有了，最快速的能买到得到它的方式是什么？真是现在啊，如果说还有人在持续不断的创意，我觉得那请珍惜您的这个创意，
1: 确实需要了啊。那当然了，也给大家。

0: 出的这部角马计划的一部经典合家欢的喜剧 2.0 版本啊， 1.0 版本是高哥演过的， 2.0 版本呢是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一家老小都可以去看，蓄势待发，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售票，您登录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
1: 另外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包，能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阿俊也发过来了，说童年做游戏的叠的一个这个小手枪，这个现在还留着呢，是吗？
0: 这是用海报叠的，
1: 海报叠的啊。这是盒子枪，原来看那个旧时候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
0: 还有瞄准器呢，
1: 还瞄准镜呢，
0: 多细致
1: 啊就是打起来是不是得用嘴啪咻当出不了声儿呢。
0: 对，今天其实看到大家发来了很多的非常有创意的手工作品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些手艺人，感谢在这个年代依然坚持手搓，依然坚持自己创意的这些朋友，才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趣。
1: 在我们这平台上也能感觉到大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做完之后的一些快乐。
0: 是的，待会儿多给大家精选一些就是大家手搓的一些精品啊，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去回顾一下。
1: 有没有人能做出同款来？说今天我一看照片，我就做出同款来。我们家里人出去吃饭，老师啊提要求，今天吃一个东西特好吃。哎妈，你回家研究一下，你们家有没有这习惯？
0: 我们还真没有，但是我关注一个博主绵阳，他绵阳料理，他就经常去复刻一些他吃过的
1: 好吃的，
0: 然后呢，复刻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很多人现在不是看视频学做料理吗？

0: 平台上还有朋友创造什么？创造诗啊！这位 ZH 在平台上给咱们今天节目创造了一首诗，
1: 来听听。
0: 创造何其多，古今一华夏，构筑心未动，神思早已远
1: 啊！这意思就是今儿还没动手呢，
0: 还没动手呢，但是想法已经很多了。
1: 对，不过他说的确实是这个古今，我们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有这股造物的劲儿嘛。
0: 是当年的鲁班，
1: 对，
0: 是吧？
1: 庖丁解牛，
0: 对，庖丁解牛，
1: 对，其实都是2000多年前老祖宗就说了，说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今天我们拧螺丝也好，种花也好，做饭啊，修补啊，什么十字绣啊，钉珠啊，这些都是这种基因的一种延续吧。
0: 没错，其实骨子里就有这个。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2: 好，来关注路况。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车多流量大。东四环姚阿湖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行缓慢。另外，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首先我们向大家推荐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的特别展览，这个展览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后的首场系统性进京特展。这个展览会持续到8月31号，展览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联合江西省文旅厅、景德镇市政府共同主办。这个展览遵循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框架，分四大板块向大家展开。首先是窑业千年体系典范，展示从高岭瓷土矿、长岭瓷石加工、窑柴供给到镇区生产街巷、昌江货运码头的完整瓷业生产系统，呈现宋代到清代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第二单元是技术卓越

多公开天宫藻井修复相关档案、照片等影像资料，同时木雕童子立像、木雕立士立像等三件藻井构建藏品时隔15年也重回公众视野，还有一件立士手部构建也是首次展出。离中国工艺美术馆不远便是中国考古博物馆，您在这里可以参观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院藏玉器展。这个展览集中呈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收藏的155件陶玉器，时代跨度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不少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分为玉出东方、玉见文明、玉理天下、玉润中华四个篇章，深入解读中华玉器近万年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征，探索玉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玉出东方单元，聚焦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揭示玉文化与原始信仰的早期关联。重点展品包括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挖文化玉珏、玉笔形器等。在玉见文明单元，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呈现玉器在古代时代以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当中的关键作用。玉理天下则阐释玉在礼乐文明中的道德升华，重点展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等出土的玉器。玉润中华单元则展现秦汉以后玉器如何深度浸润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生动缩影。这一篇章荟萃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器类，亮点包括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巨剑，还有王莽封

尊弘一法师嘱托，封年续作一集，每集增加十幅画、十首诗，最终出版六集，共计450幅作品。这部耗时46年完成的漫画巨著，既是丰子恺先生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尊主的郑重承诺，更深刻折射出他对于世间万物的体察与感悟。其艺术价值在于以简拙温润之笔墨，承载深厚的生命关怀，开创了子恺漫画与文人画传统相融合的新范式。其学术价值则在于为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伦理表达、跨媒介合作与出版传播提供了完整而珍贵的原始文献。我们再来关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一个新展《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5成果展》。这个展览汇集来自全国20家文博与科研机构的逾270件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同时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14/5期间的各类成果。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2020年

0: 看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细节，并通过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文物，印证西南夷蜕变为郡县之地的关键转折。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创信息。
1: 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在暑假期间精彩的展览。接下来我们会聚焦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先向大家推荐知敬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中国古代家具在宋辽金元时期走向系统性成熟，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次展览呈现了逾100件明清时期典型性家具，涵盖坐具、卧具、成具、架具、平具等6大类型，力求呈现明清家具文化艺术的精华，并对家具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思考。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单元考察家具与建筑、园林、居室空间的营造关系，还原古人可居可游的生活情景。第二单元解读家具在材质、工艺、装饰、功用等方面的物质特征，揭示其背后的诗法自然、阴阳相济、崇文重教、敬老尊贤、格物致和等东方造物思想。第三单元则溯源家具中典型形制和微观符号的文化基因，探寻其承载的木作同构、多教融合、民族往来与文明互鉴等历史内容信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精彩展览，这就是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现代民间陶瓷主要是指近百年来由民间窑厂、民间陶瓷作坊以及家庭式作坊所制的陶瓷。这次展览汇集各地民间陶瓷代表作185件，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存储器等实用器具，通过4个单元系统呈现中国民间陶瓷的造型、装饰特征以及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第一单元呈现民间陶瓷根植日常、服务生活的造型意识，炊、煮、饮食、储藏、汲水、酿造、祭祀等不同的生活需求，形成了民间陶瓷丰富多样的器物类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各地制陶工匠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造型传统。第二单元会聚焦民间陶瓷的装饰纹样与审美意趣。民间陶瓷的装饰题材如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大多来源于民间熟悉

清时期意大利建筑师，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主要受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影响，著有《建筑四书》，现存于维京察城，和威尼托的47座帕拉蒂奥建筑作品被统一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这个展览融合建筑、摄影、当代艺术与学术研究，探讨帕拉蒂奥建筑思想的恒久意义，展现出其和谐、比例及与场所对话的原则，如何在今天持续激发着跨文化的建筑思考与艺术实验。这是我们在暑假里为您再一次精选的精彩展讯，希望我们的整理能够对于您的参观带去更多的帮助。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

0: 事故路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南，东五环五元桥北向南方向，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东南五环大洋房北桥内环方向，北三环北太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

0: 在最好的季节露营可能有很多打开方式，我相信很多咱们的听友们把车跟家的生活也融合得特别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着重关注一下，通过最近大热的一些车型来打开车跟家生活的一个新的一些场景。
1: 对，原来说买车就是买车嘛，现在买车人说哎，你买了套房啊，那打引号房哈。
0: 对，因为车企自己都说我的得房率是多少多少，我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什么阳光房的面积多少多少。对
1: 对，就现在可能很多车也是主打家的概念哈。但是如果真的我要开这辆车去出行，真的可以把这个车当成家吗？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就是出去露营的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到底有哪些啊？当然各抒己见吧，可能咱们在座的三个人啊，因为咱们也今天请到有一位朋友，跟咱们在座的三个人对于这个出去露营的这种舒适度的体验都不太一样哈，更别说广大听友朋友了。不过咱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哈。
0: 我们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车真言的创始人真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车家生活或者车家露营，其实这个

0: 点名吧，
1: 其实就是小米鹏程嘛。
2: 对，因为最近也很火，大火这辆车，包括可能如果无论是媒体关注度啊，还是说现在就是大众的一些关注度，都挺高的啊，都在聊说这个现在说已经开始要得房率了嘛，就已经开始聊这个车到底说能得到多少空间了嘛。对，我不知道真强老师怎么看哈。
1: 其实我觉得随着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发展越来好，在车里面无论是吃还是住，这个各方面的场景确实好像一下子因为电力的方便然后被打通了，所以就是大家在不断的畅想我到底还能在车里边做什么，做更多事情。所以像小米这样企业呢，就我觉得也很会抓住用户的这个需求吧。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小米鹏程这个车其实也在新车的这个阶段就讲，甚至卖房子一样讲得房率这个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一方面是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这个真实的需求，就是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怎么选一台能够在车里面更舒服待着的车，可能还是基于你的需求什么样的。其实最早呢大家在车里面住，其实说实话很多的原因是因为要降低这个长途在国内游玩的时候的一些成本。
2: 成本
1: 对，就是你可以少住一些酒店，然后呢进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开车进去买个门票，然后几天不出来这样子，然后在车里面可以简单的进行这个吃住啊，这些能保证一些基础的一些吃住的这个需求啊。但是后来可能大家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新能源车之后，电因为电很足嘛，然后你在车里面无论是办公啊娱乐啊各方面都不用担心了。
2: 对，
1: 也不用像过去像还要考虑说买一个房车的时候要考虑买汽油的还是柴油的，因为柴暖可能这个取暖更容易一些。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我就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你在车里面干什么事儿给他想清楚是长时间的在车里面待着还是短时间。那短时间呢是以过夜这种睡觉为主，还是说以白天这种场景的休息啊娱乐呀

0: 是其实是放倒这个第一排的这个座椅，把座椅推到最前，然后把靠背放最后，和二排座椅连起来，它变成一个这么一个像是一打通的一个铺位，这样你可以在上面半躺的休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是什么。我觉得咱们就一个一个说哈，先说在车里面住的这个问题。就如果你要过夜住的话，那肯定是把座椅，不管是把座椅放平，还是说座椅放倒之后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找平啊，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纯平的空间，才能够更好的去满足你过夜睡觉的这么一个需求。因为确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尝试各种这个非常极限的自驾游，然后在车里面这种半躺睡确实非常累啊，所以你要在车里面过夜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是需要一个纯平的空间和人有一个纯平的状态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纯平的空间跟一个纯平的状态，那肯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哈。但是我们现在也是预设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开大车出去玩，会在车里面，比如说坐四到五口人，这很正常的事情吧。坐四到五口人的情况下，我们会放比如说一到两个行李箱，然后再放一些这个比如锅碗瓢盆啊这样一些装备，然后可能还会放一些天幕啊这样的，就是可以出去游玩的东西，然后再放一些其他的。说实话，其实即便是那种五米二的大的这种 SUV 已经都被装得满满当当的了。所以现在呢，如果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在车里面去进行一个把这个铺平的休息，我就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倒腾出来，然后倒腾出来之后呢，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安置在一个地方，之后我才能把这个垫子给支起来，我才能去睡。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在真正用车场景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悖论的一个事情。我出去玩我不可能什么都不带，那我带了的话呢，我就得把所有东西都折腾出去。这个我不知道陈强老师你怎么解决这事儿哈。
0: 对，我知道，就是其实刚才爽姐说的，这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厂商宣传的场景，就是你看起来好像一家人可以在车里面其乐融融，然后什么事都干。

0: 在车里面把垫子铺平这样的一种露营方式哈。
1: 只有在试驾车的时候，试驾车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特干净，然后呢能把座椅放倒，垫子铺平，然后能电动充电，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如果你想象一下，平常这个车你是上班通勤，然后呢拉家人出行，难免会有各种包啊、袋子呀、塑料袋啊，各种杂物啊，你要把它们真的清理完，然后呢再铺平袋子再充电的话呢，其实不太可能。因为谁家私家车里没点小零碎啊，对吧？

0: 现在这个车和房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当然其实说到底怎么样露营才是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我觉得咱们仨肯定意见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咱们仨各自不同的观点吧。
2: 路况信息，
3: 关注事故路段。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方向，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南，东五环五元桥北北向南方向，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东南五环大洋房北桥内环方向，以及北三环北太平桥西向东方向都是事故路段，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讨论露营。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端的各种网友们对露营也是有各自的经历还有喜好。我相信直播间里面坐着咱们三个人对于露营的理解

0: 放平之后能够成一个纯平的，几乎纯平的一个垫子。有些呢是把二排往前折，跟后备箱盖或者是三排的椅背能够成一个纯平的。大家现在诉求都是放倒之后纯平，能让你躺得舒服一点。
1: 对，就这个可能是怎么说，真的有人愿意说还是住在自己的车里，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露营生活来说会更怎么说呢，就体验感会更好一点，更踏实一些啊。这个其实我是理解的，因为有的时候住帐篷，之前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就是外面睡在帐篷的几次经历吧，都不是很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外面刮风，因为你要露营的地方一般都比较偏嘛，有时候外面刮风，然后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们去春游在海边啊，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搭的这个帐篷住在那儿，半夜这个海风你就感觉随时会袭，但不会这个真的会席卷上来啊，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露营地，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听着海浪的声音觉得好危险啊，就心里一直都不是很踏实，就可能是属于那种安全感型的户外露营的人。
2: 对，就车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比较安全，然后又能隔音降噪，然后这么一个相对封闭的舒适空间。对，所以其实住起来体感会好一些，但是跟这个纯户外露营支帐篷确实是两种这个方式了。
1: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吧，啊，但是真强这种不是我喜欢的啊。我跟你说一些，就是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这种露营的方式，一个原因就是刚才一个是跟您说的，可能我觉得把车里的这些东西都倒腾出去，稍稍有一点麻烦啊。就再一个呢，就是可能让我长时间的住在车里的话，就是我也睡。最不踏实啊，就这种不踏实跟这个住在帐篷里面不太一样，就是我对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狭小的，然后晚上你又不太可能一直开着窗户啊，这种不通风的空间，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局促。我不知道大齐能接受哪种方式啊。
0: 我接受在车里的，因为车里面就是像刚才这个真强老师说的，车里面它至少是一个相对结实的一个密闭空间，万一遇到什么咱京郊你去露营的话能遇到小狐狸，然后能遇到蛇这些东西，这个软的那个篷布它是可能会让你会心里面更有恐惧感一些的。万一蛇万一从那某些缝钻进来，还会吓人一跳，万一有毒，对不对？车里相对来说安全。

0: 是客厅里面，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我睡在车里面也好啊，还是说我自己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东西还放在车里面，有各种补给，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很踏实。就是之前有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房车的出行方式，就为什么喜欢房车，就是因为他在车里面，即便是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他可以在那儿生活很多天，有吃有喝的，完全不担心，所以这种是一种踏实感。但刚才咱们说了，如果你想在车里面把你的垫子铺平，你就得把车里面所有东西拿出去。
1: 嗯，有可能你会把这个你带的帐篷当成一个储备间或者储物间，
0: 嗯，
1: 对吧？把帐篷搭起来搭在车外，把它来存放你车里的杂物，
2: 也是个玩法。
1: 对，
0: 对，所以我说车尾帐这种方式就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体的，就是这都是你家的客厅、你家的卧室，然后我可以把东西放在卧室一部分，放在客厅一部分，然后里面放任何的东西，就这个空间就属于我了。你相当于是搭起了一个房子，你单独搭一个帐篷，你就感觉它，哎，就是可能一阵风刮过来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种随处漂泊的感觉。但我一辆车加一个车尾帐，是我心目当中的，我觉得露营的一个最理想的方式啊。就这个就可以集合所有我对露营的幻想，当然前提是有人帮我搭这个车尾帐。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帐篷的选择上面，确实现在好多那种帐篷也很专业，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车，它这个商城里面会拿积分可以适配帐篷，我觉得这种适配的帐篷也很好。
1: 对，因为这个适配帐篷就是根据你车型来设计的，因为现在在 APP 里面啊，在就大家是网络订车嘛，包括新势力造车 APP 里面，它就针对你这个车型的，你就不用在什么电商平台再去试尺寸了，就专门专车专订，脚垫、帐篷、各种这尾箱等等。
0: 对，就这种专车专订的，包括垫子啊，床垫我不知道真想使用过哪种。我发现现在就是可能各个品牌的专门定制的这种床垫，属于这辆车的这个床垫，其实这个会非常符合这辆车的尺寸，好像会更平整一些，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将来这些新能源的 SUV MPV 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我除了能够在新车的时候就定义使用场景，然后还有很多开发出来的现成的就是场景套餐，一个人怎么用，两个人怎么用，一家人怎么用，然后各种不同的配件，然后你可以直接满足长途的这种自驾呀，或者说扎营，这个在一个地方扎营这种，因为它是可能是不同的一个玩法。长途的话，你需要一直走，每天换地方，可能需要一个快速移动的一些装备。那在一个地方扎营呢，可能需要一些空间更大，然后转能力更强，但是可能安装啊拆卸相对需要费力一些，可能占用空间也大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其实最后发展之后，可能新能源车真的需要把这个玩法再细化下去，然后让大家有更多选择。但是看下现在很多车其实已经在琢磨这个事儿了，刚才说的这个小米是拿这个得房率去吸引大家的这个关注，但其实之前还有车像这个车尾有这个淋浴功能，还记得吗？
1: 淋浴功能，
2: 对，这个其实也是

0: 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有创新，有未来。

0: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

0: 可能以后吧，如果真的大家要玩，真的专业的玩，我觉得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哈。
1: 嗯
0: 嗯，我不知道振强老师对房车怎么看啊？
2: 其实房车确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品类，就是很多类型，就是常说的，其实可能像 A 型房车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尺寸中巴车，或者是那种小的那种客车改装的平头的那种，然后可能现在
1: 拖挂，
2: 对，就是拖挂也。

0: 去打卡上班，中午下了楼之后回家里面睡个觉，其实也能够满足，甚至满足了在城市生活的一些需求。然后呢，洗澡这些需求呢，去个健身房都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房车这个随着新能源展开了一些新的品类，新的品类之后又衍生出很多新的玩法。那这车相对也比较便宜。可能10万块钱左右，甚至十几万就能够买到。相对于过去那些传统房车，20多万、30万那个价格还是很友好的。
1: 对，而且我突然发现，就是在真强老师说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房车不大了，是因为现在的家用车太大了。
0: 对，
1: 就原来我们都觉得一个那5米2、5米3的车，那都快成房车了，对不对？
2: 对。但现在随便一个家用 SUV 就是5米3。
1: 对，然后你现在反而觉得哦，房车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家从这个用车场景出发，就是我确实需要玩，我需要一个5米多的车。那这个车是房车，是 SUV 还是 MPV？这个是根据你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是这个长度可能是更符合这个场景，然后包括说普通人是可以驾驶的。
2: 对，另外我发现就是咱们在中国西部自驾也好，看到的一些房车用户群体，跟我们之前出国在比如说美国什么优山美地啊等等看到一些房车用户群体是不太一样的。就他们那边房车呢，拖着房车出去就在那一住一周，在优山美地那个露营基地就放那儿了，就然后呢，该爬山爬山，该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该野营的呀干嘛的，在那儿可能待好久。咱们基本上就去新疆、西藏，我遇到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就是跟随房车一直动起来，一路动。可能这3000公里出去了，这房车就跟我一起动，不会在一个地儿停特别久。然后认识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玩房车，在一个地儿如果停的话呢，可能带着孩子，就去京郊或者河北稍微近点露营基地停一个周末，就停周末停个2-3天，已经对他们来说算比较长的了。
1: 就是可能使用的人群和用车的场景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咱们是属于虽然地大

0: 当然说不好听呢，就是去创造啊，这也不是不算不好听吧，啊，硬
1: 创
0: 造，对，硬创造需求啊。那如果说将来这车真的还能创造一些新的需求的话，其实哪些方向还是可以拓展的？我觉得这个咱不同的人群，咱仨都可以说一说，你可能更希望车企有哪些功能是可以去适配你的这类人群的哈。
2: 嗯，
1: 其实这个还真的有，因为刚刚我们聊到房车，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叫旅居车，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向往能有一台旅居车的。这个旅居车就是所谓的，就是
2: 怎么定义呢？
1: 就是其实就是你能够在旅行当中，然后又去居住，它可能跟房车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界定。那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向往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它可能首先是一个 MPV 这种车身形式的啊，我可能不喜欢这种。皮卡呀，或者其他那些带这种长车头的这种形式的，这个我是不喜欢的。就是它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 MPV， 同时呢，它是新能源的动力形式，这样就满足了用电的问题啊。它又有一些，然后同时还有四驱，就是它能够带我去一些比较野的地方啊，就是爬一些坡啊，去一些路况比较复杂的地方都没问题。然后它又有电。同时呢，这个 MPV 车型它其实还是这种车型还有最好的一个就是车内的一个空间啊，它能保证很好的空间。然后同时我希望这个车就是有升顶的功能。
2: 升顶？
1: 对，就是 有升顶的功能，就是我在真的是需要在车里面待上那么比较长时间，一天一夜，或者说是哪怕我连续在车里面真的说今天需要工作了，

0: 对，长期停那儿，然后里面不管是拍戏的间隙在休息啊，还是在里面化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独立空间，也有隐私。
1: 对，就这个可能是在
0: 没事，等你红了，给你配一个。
1: 那给我配一个，那不得是个大房车呀、啊？对，就是咱们说日常使用，跟这个真强的想法是一样，就是把这个场景是用在日常你用的车当中，而不是说我一看这就是个明星的保姆车。
2: 那我觉得这个需求还。这个范围挺广的，可能真的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有这需求。
1: 对，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上班我必须穿这个工作服，我得穿正装，

0: 变成一个这个女性独立空间这么一个概念放在车里边。
1: 对，现在这个车的那个桌板你就放个盒饭还行，
0: 对
1: 你放别的东西真的不行。
0: 对，
1: 对，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化妆品撒过一地。
0: 而且真的化妆的话是不是灯光也不太够用、
1: 灯光倒是其实是算是小事儿、就是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在这个车里面去非常平整的去摆放、包括可能咱们现在一些这个大的 SUV 它的后排这第二排不是带这个桌板吗、你把这桌板放下来，就像我说的，你可能放瓶矿泉水或者是放个盒饭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真的放一堆这种小东西什么的，它一定会滑落的、
0: 我觉得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就车厂应该就是会马上跟进这个需求
2: 反馈啊。
1: 对，
0: 我觉得爽姐应该具体说一下这个桌板到底什么尺寸才够用。对
2: 对，放那化妆刷、化妆棉，
0: 因为你像现在很多的车型，像蔚来啊，它那些高端车型，它其实后排的桌板是从中间扶手
1: 对抽
0: 出来，然后打开伸开的，它又可以转。
2: 很像飞机上的那个小桌板。
0: 对对对，但它可能是不是尺寸还是不太够用？
1: 它一个尺寸，再一个它还是平，就没有办法放一些小东西啊，因为毕竟是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露营也好啊，或者大家这个就是开车真的把它当成家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真的实用的小功能，而不是一些噱头的小功能啊，我觉得是有待开发的哈。但是听完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比如说您在这个车上有哪些小功能，其实是想，自己觉得应该去开发一下的哈。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大家可以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啊。
2: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再次感谢。

0: 路况信息。
1: 十一点来关注路况。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丁汇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6: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

0: 阔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这一次来比上次啊，这个状态好多了。上次旅途劳顿，连续去了这个两个国家啊，而且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热。终于回来了。那其实呢，这趟宝鸡之行啊，离我们开聊也没多久。他在这个上我们节目，上一次上我们节目之前啊，一个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去了马来西亚，然后再往前倒呢，他好像去过一次西安是吧？包括
1: 对，没错。
0: 然后去西安的时候呢，他就顺道手去了一趟宝鸡。他本来的行程啊，还真不是宝鸡，所以在那儿停留的时间，照他个人讲，还不够长。
1: 嗯，
0: 他到了那儿之后才发现这个行程安排的有一些局促。
1: 对，
0: 他如果有时间，应该在那儿再多待至少三天，有可能呢这些博物馆就都能逛过来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

0: 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要去几个博物馆。
1: 这个宝鸡呢，首先说它的最好的，也是它的最有名的博物馆，就是它的这个中国青铜器博物馆。
0: 嗯
1: 啊，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博物馆，也就是说它跟其实跟什么陕历

0: 大概十几家不同的机构，可能不止十几家，得有二十几家不同的考古机构、文博机构、博物馆机构等等，合起来给你凑了一个镇馆之宝，这个大放题，哎，就是一大集合，
1: 都聚齐了，
0: 都集合了，嗯。

0: 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
1: 嗯，
0: 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一千年以来。

0: 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民间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就是原来为什么叫陈仓，后来为什么叫宝鸡，这个就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1: 对，
0: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到了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时段呢，还是要以攻略为主，就是咱们从北京，如果是单门去宝鸡的话，坐高铁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一次包括是从西安过去的哈，也给大家介绍这个简单的一个行程，应该现在很方便了。
1: 对，宝鸡如果从西安坐高铁应该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就很近，
1: 都到不了，应该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可能几十分钟就到了，因为开车也就开一个多小时。
0: 你是自驾去？
1: 我上，因为想去法门寺的话，那个它的位置正好在那个在西安和宝鸡中间那个位置，它行政管辖归宝鸡，但是距离车程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中间偏一多半的位置。那个是在那个得走那个国道，然后旁边绕那小道、省道什么的，所以那个位置相对比较的偏。我就为了去那个能到法门寺拍，所以呢，当时就选择自驾，也是比较方便，你吃啊、玩啊什么的。毕竟离得很近。啊，这次呢选择这个自驾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西安太热了，所以。
0: 就前日子去的，
1: 对，实在太热了，那真是火炉子。你起码保证自己啊，就不管，因为它
0: 舒舒服服的，
1: 对，都因为它晚上也30多度，这也实在是有点闷。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主要的选择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咱一出来能吹上空调，哎，这就舒服一点。
0: 第一是到了宝鸡之后啊，包括真的发现那地儿比西安凉快多了，
1: 凉快多了，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渭水穿城而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旁边是有水的，而且宝鸡这地方它整个的地势，你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它过去是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依山傍水之地，
0: 就是个好地形。
1: 哎，好地形，所以这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0: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1: 确实是凉快。是你
0: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住宿条件啊，包括宝鸡有什么美食可吃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陆续聊到啊。我们第一时段先到此为止。另外在这一个时段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有关一部话剧的。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好了，一起分享过了这个好消息，稍事休整，第二 二时段见。

0: 和桥区的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北苑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建亭桥到肖家河桥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会旅行当中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在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

0: 物馆，它有可能道路条件呢也不复杂，可能呢就不是完全的高速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开的稍微慢一些。咱们先放下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一会儿具体聊到。咱们先说说宝鸡城这个小城市，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没有多大。我们也一直觉得宝鸡是一个工业城市啊，原来虽然是粮仓啊，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个城市大变模样，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发旅游业非常非常的成功。
1: 嗯，
0: 那这个城市现在给包括的观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大概的风貌是不是跟西安有点类似呢？
1: 就是这个地方呢整体感觉是很神奇的，因为它就是给我的印象，一个工业城市也好或者一个小城市也好，它可能会更小，或者说那些、
0: 就是在你概念里它小，
1: 哎，对，它应该会更小。然后这个地方呢给我感觉很干净，就是哎，很挺干净，然后呢晚上又那么凉快的时候，就是让你感觉很待得住，然后呢哎，放慢节奏，很舒服的这么一个节奏。
0: 嗯，
1: 然后小城也确实没那么大，但是呢、最重要的感觉就是给你感觉很休闲的一个节奏。
0: 嗯，
1: 它没有那么着急，哎，这个地方就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古迹，然后包括这些博物馆啊等等的，就让这个小城让我觉得哎，挺待得住的。
0: 嗯，
1: 如果你要住个两三天啊什么的，它没有那种，就过了入了夜，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喧嚣的感觉。也有、也有一两个夜市啊什么的，那是咱主动愿意去凑那热闹。
0: 嗯，
1: 哎，然后但是其他的平常那种城市，整个入了夜以后，它就恢复了那种小城该有的那种宁静啊。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个小城市让你能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
0: 嗯，
1: 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
0: 嗯，
1: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0: 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北方城市，
1: 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0: 嗯，
1: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格很感人。
0: 是吗？
1: 对
0: 对，那个地方消费应该就非常有亲和力啊。
1: 就是它离西安这么近，然后它俩之间，就咱们老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西安的附属城市那种感觉？
0: 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人家的文化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一套体系。陕历博里边好些东西是从宝鸡这儿弄过去的，对吧？然后这还不说，然后宝鸡这地儿还产了很多自己独特的美食，比如说看他们这儿的擀面皮是一凉菜啊，听这名字多横，
0: 擀面皮。
1: 哎，再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哎，岐山臊子面，岐山县，哎，这就是岐山臊子面。
0: 哎，咱先不聊那个，一会儿聊博物馆很严肃的事啊，咱们先聊聊吃。这个很感兴趣，
1: 给带跑了。
0: 对对对，我自己主动跑的。这个岐山臊子面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在北京很难能吃到特别正宗口味的。
1: 对，
0: 你在那儿是不是吃了一口也惊艳，觉得这才是正经的？
1: 就是非常惊艳。而且呢，我其实，在很多年前那次去宝鸡的时候，我肯定大得必须打卡一下啊，然后就吃。人家当地人呢，因为他已经分成一些小的派系了，
0: 还有口味不同，
1: 还有口味不同，就是这个你只有去了才能说明白，就是一种叫岐山臊子面，一种叫扶风臊子面。
0: 就是到了当地之后，
1: 哎，对，就是旁边他隔壁岐山县嘛，岐山县旁边隔壁扶风县，这两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0: 你都尝过，
1: 哎，那必须得都尝。这些所有的这些风味。

0: 一碗里边就那一小籽儿面，
1: 嗯，
0: 你想那小饭碗能搁多少面，
1: 就是入味呗，
0: 特别好吃、嗯、然后呢它这个面里边呢，因为它里边偷了点醋，所以它是那种酸口的、嗯、特别特别的
1: 腻，
0: 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吃了好几种，大概是我因为作为体验嘛，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体验任务很艰巨、
1: 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吃这个三种面，我就点一个套装
1: 啊、嗯、三碗
0: 哎三碗三个口口香。

0: 吃，对吧？
1: 对 对, 对，
0: 其实属于三明，
1: 但是到了当地就有分别了。
0: 哎，
1: 这个扶风臊子面，仿佛是更传统一些。
0: 哎，你要说你不能吃辣，那你咱就来点这个扶风臊子面，哎，它就味道就不一样
1: 了。这是当地的一个，就有这一个美食给大家点缀一下啊，估计就够了。这是很多这个北方的游客去到那儿，觉得那地方很安心的一大特征，就是你吃到都是特别好吃的面食。
0: 对，
1: 而且那个口味基本上都是北方人能接受的啊。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当地住宿条件这两年全国好像都没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0: 嗯、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就是你同样的价格，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四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五星级了，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1: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0: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对，然后也很漂亮，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区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
1: 对，
0: 我图个清净嘛，对吧？然后我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三五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1: 确实没多大、啊、
0: 对，打车十几二十块钱你也就到了、
1: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对，
1: 我们这个包括同学现在真的是每次我都要多介绍，我说除了这个旅游达人，这个自媒体达人，还有以美食博主这称号，现在算是坐实了、
0: 对，一直其实一直有这个做探店，有这么一个节目。
1: 哎啊，对呀、啊、对呀、啊、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啊，这一些古迹啊，你在他城区逛过吗？你不是刚才说他一到晚上就有点稍微显寂静，他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0: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在这边算是新城、就比较那种比较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1: 开发区，
0: 哎，底下都是什么商场、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全新的，
0: 哎，全新的风情、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哎，那种小巷巷啊，小小房子呀、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1: 就没闲着，是这次去的吗？
0: 哎，对、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1: 又不一样。
0: 哎，那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
1: 啥特色、
0: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然后呢他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我说这没价格呀、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1: 蘑菇，怎么分呢？
0: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1: 就不管什么都3块，
0: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串儿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

0: 辨识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时段了，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这一回包括重点去的这两家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博物馆。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

和庞博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前两个时段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攻略，就是要去到宝鸡这样的一个小众，同时又这个有太多宝藏的这个城市啊，我们应该注意点啥？车程没有多远，当地的市政建设也很发达。

0: 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哎呀，可上头了。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1: 故事。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下到它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
0: 值得去。
1: 对，非常有价值，不管是这个专业人士还是作为游客啊，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包括同学对中国的一些古迹啊，他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到这儿应该是让他觉得非常过瘾的一件事。
0: 对，然后你去那个秦王陵的话，中间会路过一个地方叫西府老街，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类似于给游客修出来，这是一条仿古街道，就是过去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历史啊等等建筑，但是呢，这条街是专门给游客修出来一个类似于步行。

0: 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

0: 恩怨情仇啊也好，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他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他，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0: 对，
1: 要不然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基本上到法门寺。

0: 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皇城体
1: 凑
0: 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哼，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

0: 咱们这儿喝的好像差点，您看馆子里边它都有酒水单，是不是？
1: 还真是，人家吃了吃完之后不得喝点什么，弄点甜品，
2: 而且更多的那些饮品。

0: 现在比如秋天的，
1: 嗯，
0: 稍微润润肺的
1: 啊、哦，对对对，
0: 夏天能够清清凉的，
1: 嗯嗯嗯，
0: 啊，冬天能够给点劲儿的，
1: 哎，冬天能给劲儿
0: 啊，是是，
1: 好啊好啊，
0: 到冬天了我就不把那些使着做菜了，
1: 可以啊，
0: 都给您喝，
1: 可以，
0: 都给来的顾客们喝，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啊，
0: 好吗？
1: 嗯，行
0: 行吧，
1: 行。那今天我们请的这位，他能聊饮料，
0: 哎呦，他太能聊了，
1: 嗯，
0: 他太能聊了，而且我觉得。他聊的咱可以稍微吸收吸收，
1: 就是他聊的一定信，
0: 就是有点正经的东西。
1: 呸，以前来那些都不正经。
0: 不是是外边有些馆子卖的吧，可能
1: 有点
0: 不太对路，
1: 有点囫囵吞枣或滥竽充数，
0: 哎，简单说就是瞎做吧，有可能 啊，但是也有地儿做的还是不错的，
1: 是是是是，
0: 今儿咱们也听听看看正经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应该出什么，
1: 可以
0: 行吗？
1: 那今天咱就聊饮料，
0: 哎，聊饮料，我们请来的专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江波老师，欢迎江老师。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
1: 嗯，哎，小胖刚才说

0: 一类我们就是刚才您二位说的酒文化。
1: 嗯，
0: 那么茶文化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除了咱们喝的红茶、白茶、绿茶、黑茶等等一系列的茶类都是用植物的茎和叶来进行炮制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少数民族所说的一些茶了，也就是像咱们说的乳糜状的，你比如油茶呀、杏仁茶呀、奶茶呀等等，茶汤啊，这些都算我们的茶类里边，其实呢跟饮料呢都很相近。
1: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说一个可能王伟老师肯定知道，
1: 嗯，
0: 您不一定知道，

0: 门口摆着摊儿啊，讲究一点的五分的茉莉花茶是玻璃杯上边盖着的，然后旁边熬了一锅是蓝边粗瓷碗，拿这个铝的我们所说的水舀子给您往那儿盛，然后您喝完了人家消好毒再给您摆那儿，这个叫大碗茶，
1: 知道吧？
2: 哦，这当然知道了，前门青丝大碗茶这歌听过呀。
1: 对，而且你说你吃的开封菜就在它边上
2: 啊，
1: 对吧？
2: 对对对，我哪知道您说的是哪家店呢？
0: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我们为什么要讲茶文化，这个就是我们变异了的，我们在当年的我们既能解渴又能消暑，哎，我们一个比较流行的，我们一个便民的，我们这么一个饮料。
2: 嗯，
0: 实际上老北京有我们所说的基本上有四大茶，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您在我们的餐厅餐馆庄子眼儿啊，堂子眼儿、楼子眼儿，哇，这个很多的高档餐厅都有。我们一般的叫北京叫四大名茶，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叫香片茉莉花茶，然后绿茶、红茶和铁观音。我们基本上在所有的菜单呢看的都是这些。
2: 嗯，
0: 菊花茶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85年到90年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南方的尤其是以广东菜潮州菜进北京了，这个时候普洱和菊花才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才看得到。
2: 嗯，
0: 哎，
2: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北京的我们说的一种饮料。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茶，我们还有一些什么饮料，我一说可能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杏仁茶，
2: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饮料。那么跟杏仁茶很相近的，我们还有一些，您比如说茶汤啊，豆汁儿就不说了啊，豆汁儿这说的太多了。
2: 嗯，
0: 酸梅汤咱也说过了，都不说了。在这里头，我要今天说一个，您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和冬天必喝的一种饮料，但是外边没有卖的，在家里沏的，也是在前门外。这个呢，是我们的鲜鱼口里边，
2: 哦，
0: 这买卖在
2: 哦，炒肝儿，
1: 那是汤吗？
0: 那个是小吃，我说的是饮料。
2: 哦，饮料，
0: 哎，浓缩的。
2: 哦，
0: 回去你得兑水。
2: 哦，还得兑水。
0: 嗯，
2: 还得兑水。高乐高，
3: 这
2: 哎，类似啊，
3: 还真类似、啊，
2: 类似。
0: 这个季节啊，
2: 那这个季节，那个梨汤，梨汤
0: 叫通三益的秋梨膏、
2: 嗯。哦，秋梨膏啊。
3: 哦，
0: 所以它是浓缩的
2: 哦，
0: 跟那枇杷露似的。您回家的时候怎么样啊？倒一点拿着一沏，这个就是我们在明代以后，尤其是进入到清代，我们老百姓在这个季节喜闻乐见的一种饮料。
2: 嗯，
0: 这是真正饮料。另外一个，我们小时候喝的还有一种，就是这就是八十年代了，橘子水儿。

0: 冰粉，只不过是用食用色素和香精怎么样调成红的，就是杨梅味的，这个黄的就是菠萝味的，然后拿一小薄的玻璃片盖上，5分钱一杯，那叫五彩冰粉啊，那个都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后期的都可以出现的，
1: 嗯
0: 啊一些。那么再往前，咱们再往前的饮料，刨冰。

0: 在皮和核当中，但是离子一定要去掉，因为离子人家是为了传宗接代似的，所以离子里边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我们所说的生物碱类的物质，但是没有人专挑离子吃的。
1: 嗯，
0: 把这个十斤的梨，我们把它榨成汁儿，榨成汁儿过好了箩，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砂锅里边，要进行熬制。

0: 枇杷露，
1: 枇杷
0: 膏，
2: 就是润肺止咳，
1: 这我喝过。
0: 对，所以这个是南方的，南方尤其是叫什么胡庆南堂啊，还是咱们这个就跟咱们北方的同仁堂是齐名的，人家那边叫膏滋。到了秋天冬天了，我们要根据您的体质用不同的药煎成浓汁，然后用蜂蜜脸上，把这脸成的这个方剂叫膏滋。

0: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位呀？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

要凉着喝，常温喝难以下咽，凉着喝就还好，最好里边加点冰块，你就喝起来会觉得味道还挺特别，就风油精和牙膏的味道会好像有点简单的感觉。

0: 面喝
1: 啊，
0: 但是就是爽，
2: 就跟我当初第一次去采访，让我采访王致和
3: 哦。
2: 你像那个时候去老山那边还挺远的呢，
3: 对，
2: 嗯、坐大一路，哦，一直奔西到王致和。采访完了以后，后来人说你吃午饭了，在我们这食堂吃吧。我说真不吃了，赶紧回去剪采访去。他说不用，我们这儿新出笼的馒头，拿着那馒头倍儿鲜。
3: 嗯，
2: 来，我们这个食堂每桌都有酱豆腐，
0: 28种豆腐您随便加，
2: 然后你就往这个热腾腾的这馒头里一弄。
3: 嗯，
2: 真好吃，
0: 哎呀，
2: 哎，真的好吃。
3: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参观那个酒厂，因为在咱们顺义不是有酒厂嘛，然后人家说了，好，我们这酒厂都是流水线的嘛，
3: 嗯，
2: 就类似于咱们去青岛参观人家的那个地方一样，
3: 嗯，
2: 然后会有各种品种的，您作为参观的人都品尝，随便喝，
3: 可，
2: 哇，天哪，真的。喝到后来我
0: 就忘了采访这件事了，
2: 没有，大门都找不着了。好好好，
3: 嗯，
2: 问问江波老师，那天有人问了我一问题，说这个绿豆汤到底是拿绿豆煮的还是拿红豆煮的，我懵了
0: 啊，不就是绿豆吗？那红豆煮的就叫红豆汤了。
2: 真的吗？
0: 真的呀，
4: 绿豆汤就是绿豆煮的，
0: 啊，
4: 因为我们这个绿豆啊，这个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在豆衣上，所以这个豆衣的里边天然的叶绿素长时间加热或者焖制，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褐变，所以这绿豆汤呢，您看起来呢会有红的，
2: 对吧？
4: 在这里头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要想做好绿豆汤，先得认识绿豆
0: 啊。
4: 我们市面上看到的绿豆啊，有毛绿豆、明绿豆。

0: 小时候老喝的就是健力宝，
1: 嗯，
0: 就是小胖说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爱喝健力宝吗？
1: 你不爱喝甜的。
0: 对，就是甜的，而且它太甜了，就是它撒在地上以后你都沾脚，你想它甜到什么程度？
1: 它确实沾脚，啊，
0: 对，你看人家糖度太高了。
1: 是
0: 嗯，包括像北冰洋，因为当初给他们做代言嘛，然后专门去他们那儿采访，然后采访去的时候我就问了人一个傻问题，
1: 嗯，
0: 然后就问人厂长，我说咱们这个好喝倒是好喝啊，有家乡的味道，因为从小就喝嘛，
1: 嗯，
0: 就是包括小的时候在那大冰块上，哇哇就在那儿，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冰箱冰柜的，就在

0: 什么东西勾兑的或者是漆的。
1: 山楂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啊，就是果胶含量特别高，所以如果你要喝到这个山楂饮料，就最大的特点就是滑。
0: 哦，
1: 就是您喝银耳的感觉。
0: 明白明白。
1: 哎，所以这是它的最大特点。如果勾兑的就不会，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喝的就是，哎呀，刚才说果茶很贵啊，所以我奶奶也在家里给我做果茶啊，都是吃不了的果蛋皮啊，山楂片一煮，所以它就没有那个滑的口感。
0: 明白明白。
1: 哎，所以这个您就记住了，只要是我们的红果的山楂的这类饮料，它的果胶含量特别特别丰富，所以它才能做果蛋皮。
0: 哦，
1: 所以您喝的时候一定要有银耳的那种滑滑的口感，就是我们真正天然的。
0: 好，那节目最后这几分钟，我其实特别想让江波老师聊聊宫里的。宫里春夏秋冬这四季，人家喝的饮料一定不一样。
2: 人家喝的是不是高级啊？
0: 包括比如说春夏秋冬喝的茶肯定不一样吧？
2: 原来
0: 包括喝的饮料肯定不一样吧？
2: 嗯，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宫廷剧啊，
0: 又来了。
2: 里边呢，就是皇上请自己的弟弟们、弟兄们一块儿喝茶。
0: 嗯，
2: 他就说：“我这茶呀，是我自己拼配的。”我拿这个白茶配了那个黑茶，又加了什么陈皮，又加了什么东西拼出来了，哎，各位尝尝。然后我就想，我说，哎，是不是过去宫廷里边也喜欢这么玩啊？
1: 不是，这个叫以人为本啊。这个拼茶术呢，刚才您已经说出来了，就是我们北京过去有四大老字号的我们的茶庄啊，现在咱们还剩下两个，我就不说了，一个在前门，一个是在北新桥。那么这个过去的怎么拴人呢？您到我们这儿来了，不管您呢是生活在这个我们相对来说这个接地气的我们的劳动人民，还是达官贵人，所以您到那儿去买茶叶了，那么他怎么拴您呢？就是您喝的这个茶叶不是最贵的，肯定是适合您口味的。比如说，哎呦，我们这个劳动人民说为什么喜欢喝高碎啊？第一点便宜，第二点呢，七三货，喝完了赶紧的，该干活干活，该干什么干什么，不用在家里那么讲究使盖碗。所以这个高碎是拼制而成的，而不是说我们这个高碎就是哪个哪个的品种的茶叶，白牡丹什么的，我们挤印了剩下的，不是，它是拼。那您可能说，哟，我前两天喝了，口味真香，不厌。所以这时候人家这掌柜的让伙计就按您的口味重新给您调制，我们把这种技术叫做拼茶术，所以它是靠着这个。

0: 啊，
1: 哎呦，真是不一般啊！嗯、公理还是公理啊？
0: 那当然，你想，光这些食材有的就很难找，然后再其次，人家专门冲泡的水很难找，
1: 是不是？
0: 嗯，你以为都玉泉山的呢？那还有露水呢？
1: 真是真是，有的东西可遇不可求，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哦，太难了。嗯、来吧，咱们看接地气儿的啊，野酸枣汁儿，记得那广告吗？滴溜溜的圆。福运泉，
0: 有有、哎、有，嗯，
1: 是是，包做成一宝葫芦的，好像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还有这个，有喝过白花蛇草水的吗？
0: 我听说过，
2: 这好南方的吧，这偏向凉茶、嗯，
1: 就是它也是老。

0: 喝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哦，
0: 不像有气儿的饮料，你喝完还得打个嗝什么的，
1: 明白，
0: 它没有这种刺激感。
1: 嗯，
0: 哎，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饮料咱可能聊不了那么多了啊。花儿最后也跟我们说了，说石景山的孩子都喝首钢自制的汽水，没有防腐剂，一两天就坏，必须当时喝。
1: 哎呦，真羡慕，真的。
0: 你说起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生物系自己会做酸奶。
1: 嚯、哦，你敢喝吗？
0: 哦，可好喝，比市面上卖的好喝，
1: 真的。就包括我弟，他不是现在当大夫的吗？他原来学医，后来我跟他说呢，我说交女朋友千万别交那个解剖系的。他说：“哥，你想多了。
0: ”就是知道自己怎么来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没了。哎呀。好啊，今天关于饮料呢，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江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您，
2: 太客气了
0: 啊！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0: 明天见。

0: 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13点来关注本时段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渝桥到北高车行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东五环五元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田桥西的路段呢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

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薛霁月研究了半天潘秀雅手上的那块表，也没弄明白。潘秀雅还咋呼呢，哎呦，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薛霁月弄不明白，但是他还是当真了。他还哼出了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候的那个曲调。雷达表誉满全球，

了一架。打那以后啊，只要我在家，他就不敢来。哎呀，你瞧我的命多苦啊！我爸妈才不管给我买表呢。我要想戴好表啊，就得自个儿拼着命去挣。就是真跟你那个了，哎，你能给我买块好表吗？这时候，薛继岳挺起了胸脯，给你买，买块雷达的。潘秀雅竟闻声扑到了他的怀里，这倒把薛继岳吓了一跳。可潘秀雅马上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静地问他：你有那么多钱吗？薛继岳红着脸，反正想买就能有。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和内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后来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薛继岳就告诉他：我爸妈要给你买一块瑞士雷达小金表，可得在咱们结婚那天才能给你戴上，为的是求个吉利。哎，这是老人们的讲究啊，咱们就随了他们吧。不过你可事先啊，别跟他们问起这件事儿，一来显得你不好，二来呢，要是让赵英嫂子知道了，那

镯子退下来送进当铺，连副药钱都换不来。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辉在上中学的时候，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才把解放初制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他。他的手腕子上才算跟手表这玩意儿

0: 荀磊送来的那本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是薛霁月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的金表更加豪华光艳。薛霁月在观看那只小金表的时候，时不时的眼睛就瞥到了搁在抽屉后边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吉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就在这只抽屉里安了身。这并不是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霁月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霁月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是终于又懒得那样做，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蓄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加的不安了。一仰头，薛霁月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就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的逼近了吗？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霁月翻过一遍，他希望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经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就是他自己话到了嘴边，又吐不出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薛霁月这一茬人，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3年级，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就打起行李上山下乡了。原本薛霁月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的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的严，免得薛霁月学坏。薛霁月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

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继岳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继岳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件是在伙房里拾掇鲜鱼的时候，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像胖头鱼。

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家长及过来人的暗示，从稀里糊涂逐渐朝明白处。

0: 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

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他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他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有的是，本来没有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他娘在城里就怀下的，他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他懂事以后，他就不断地听他爹说城里的事儿，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他爹经常这样开口说话，这事儿要是到了北京啊，哎，这东西要是搁到北京去呀，哎，这干部要是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儿要是拿到北京去论呐，使得郭姓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但是郭姓命苦。

0: 里定的低职工分。
1: 我嫂大姐差，也不比他们少，干嘛少给俺工分？
0: 可当他14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的时候，他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们差，干嘛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儿，公社把他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他极度的反感，于是专派他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他一个人去，每次总要搭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他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同工同酬啊。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规律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他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哎，怎么了，杏儿？杏儿瞪圆了眼睛，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

0: 他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他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他爹一个人，另一张是他爹和荀大爷。两个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是到过他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都是捧着红桃而鄙夷杏。这红桃更是火上浇油地讥讽他了：“杏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啊，你连咱们县上都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着劳动你来给大伙儿嚼舌头。”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1977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他去，说就在5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他偏要去20多里外的县城。他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他的一筐鸡蛋。他原不是为卖鸡蛋而来的，所以卖完鸡蛋他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他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4座3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

0: 瞎胡窜。
1: 杏儿的头一回进城经历，给他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他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他的自尊心。如果说他爹给予了他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就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他想，那粗暴斥责他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他爹跟他讲过，他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他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得一直逛到三楼的。当他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只见围了一大群人，他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他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着的人哭诉。他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4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

0: 我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8118757。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合并请到了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来，我们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这位是一个奥迪 A4 23年5月的车，现在跑了76000。他说呢，我刚换了一套新胎，也刚保养完，我就开着不是去甘肃了吗？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了一板车拖到了邯郸。但是从板车上下来以后，我开着就听到异响，跑起来就嗡嗡嗡嗡嗡，跟那直升飞机快起飞了似的，速度越快声越大，凉车热车都有这种声音。他说我就怕哪天再把我扔到半道上。
3: 轮胎一个是轮胎噪音，一个是轴承噪音，您得需要判断一下。其实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都能干。轮胎主要有噪音的话，轮胎表面不平，那用手去戴个手套，怕脏的朋友戴个手套。

0: 不平的，它像有台阶似的，有高低有不平的情况，那个一定会引起胎噪。如果那个很圆滑很顺畅，摸起来一点这个不平的感觉都没有，大概率是轴承。轴承得需要像我们诊断，不需要上路开，举升机支起车，用手去转，拿一个听诊器去听，轴承的轴承的根部，它会有轰轰轰的这声音，那就轴承不行了。
1: 嗯，
0: 当然现在轴承大多都国产的，换起来都不贵，
1: 你想
0: 几百块钱就能搞定。
1: 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好多年前了，得15年前吧，20年前了。我们哥们儿买了一个圆屁股 A6，然后呢，整备完了，换了四个新胎，就停他们老爷子家楼下了。完后来呢，他再开这车，怎么开怎么别。

0: 不可能啊。
1: 这个时候可能再去查监控都查不着了，也就是说他夜间停在没有监控的路边，
0: 被人家
1: 把四个胎给掉包了，
2: 哎呀，哎呀，
1: 弄了四个破胎给他换上了，我把他那四个好胎给换走了。
0: 早些年有这么干的，所以到那叫奥迪 A6 的 C5， 从 C6 2005年开始，这些车上都带了防盗螺丝
1: 啊，
0: 就是因为早些年有那会儿的轮胎值钱，轮胎轮毂都贵，所以早期有人偷，到那个算比较讲究的，还给你倒一套旧的，大多是拿砖头支起来，轮胎轮毂
1: 就再见了，
0: 再见了，
2: 小面面的多
1: 啊。所以刚才这朋友就是，你检查一下啊，按照。

0: 一个是在颗粒捕捉器里，一个是在三元净化器里。
1: 嗯，别丢了哈。
0: 嗯，有很多，其实在野店修车，最后修完了，三元里边的芯儿被人掏走了。
1: 哎呦
0: 呵，那掏走一个能值多少钱？分车型，有的车型一个三元的芯儿值个大几千，
1: 嚯，
0: 有的就是三四千、两三千。
1: 我们把这个俗称叫以芯换煤。
2: 我们叫移花接木。这位说，我的奥迪瓦罐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保养周期了，可是呢，拢共才跑了4000公里，想出去玩啊，大概呢还要跑3000。您说我是保养了呢，还是回来再保养呢？
0: 没有必要。他说了，大概出去跑长途的时间大概3000公里，现在呢是大概开了4000，那等回来了以后也就跑7000公里，还不到保养周期。但我个人建议，保养可以不做，在出行之前对车辆的检查不可少。有些车主他觉得自己的车况比较好，所以在长途出行前什么检查都不查，结果呢，有些在路上一些轮胎出问题的，有漏油的问题，有亏防冻液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在出行之前，为了有备无患，应该把底盘、轮胎、胎压这些都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再出行，这种真是有备无患。
2: 对，就是说体检跟治病啊是两回事儿，所以你出门之前呢，必要的检查，按少卿的说，肯定是要做的啊，这样长途出行更有保障。但是呢，你保养的这个，你就得记好了时间，记好里程数，按规矩来就可以了。
0: 嗯，我每次在出行之前，那胎压、轮胎的状况都是要必须查的。再加上车老的话，超过4-5年以上车龄的，应该把底盘的有没有漏油、漏水这些都查一遍，做到心里有数，然后再出行的话，一定是更顺畅的。
1: 嗯，但是那天我邻居就问他呢，是一辆大众的迈腾，然后他就跟我说，当然他那车是岁数有点大了，大概已经超过12年的车，
2: 老车。
1: 但是呢，这车他也不舍得卖，也卖不出多少钱来。他就说我这车吧，这一开，哎呦，轮胎亏气，那就去街边去打呀。打足了以后吧，哎，有的时候就显示哎亮了，有时候就不亮了。
0: 嗯，
1: 那你说这是因为什么问题？
0: 胎压报警是这样，我们每一个车，尤其像迈腾的胎压报警，它属于低配型的胎压报警系统。像奥迪 A8 了、奔驰、宝马，高配型的胎压监控系统是每个车轮里边都带一个传感器，它能同时监控轮胎的温度还有轮胎的压力。低配版的是靠 ESP 系统来计算轮胎旋转时候的周长，它来监测胎压。所以这俩系统不一样，在打气的时候，我们每次把气冲完了还要保存一下，像

0: 发电机皮带的胀紧轮，这个应该根据情况检查一下，看皮带有没有磨损，有没有老化，有没有开裂，如果有的话换一下，没有的话接着用。
1: 嗯，你们是不是老吓唬人？你给我讲讲哈，就是皮带甩毛了的，飞了的，折了的，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0: 皮带现在都用的是多楔皮带，它这个皮带比过去皮带要厚很多，所以现在的皮带寿命都长了，平均寿命都超10万公里。如果您的车超过10万没换，应该检查，但5-6万的话一般肯定没事儿。所以这个皮带出问题，皮带上面都挂哪些东西，我们不说这个 EA837， 因为 EA837 还挂一个机械增压器，那涡轮增压器的车辆大多皮带上，第一空调压缩机在上面挂着，第二发电机在上面挂着。如果车辆皮带在行驶中突然断裂，会出现什么问题？会空调不制冷，发电机不发电。那出现这种问题，是遇

0: 拧裂了。
1: 嗯，那绍兴他这个问题，咱们举一反三一下，有哪些活儿干完了之后，就像上医院是做完手术是吧？过一个月你得回来复查一次，
0: 嗯、
1: 什么活儿咱们得回店里复查？
0: 尤其是治理完比较大的项目，像漏油漏水，为什么漏油漏水返修率特别高？因为有些车主这个漏油漏水，它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整个发动机上全是油。而我们的维修方案也是本着这个省钱的维修方案，先从高处的漏油开始修。为啥？因为上部漏油它会贯穿的整个流满整个发动机，我们把顶部的治完了，下部做完清洗，然后回头再观察下边漏不漏。通常像这种的有必要再开个十天半个月再回来检查一下别的地方漏不漏。
1: 嗯，
2: 来吧，看看这个，这是一个讨论题啊。6677他说了，各位好，说现在这个车的天窗已经都成为标配了，但是你看我这车15年了，天窗基本上掰手指头也就超过10次可能都没有开的。说这我还得定期维修保养，要不就漏水啊。说这主机厂为什么就不能说好了，入门级的标配就没有天窗，然后再往上一步一步来。
0: 据我所知，现在标配不带天窗的好像只有劳斯莱斯不带。
2: 劳斯都不带天窗吗？
1: 嗯，因为它要满天星。
0: 满天星。
2: 哦，对对对对，
0: 那个所以一般除了劳斯以外，大多数车现在都不带天窗。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天窗我只要不用、
2: 嗯、
0: 就不会发生泄漏。
2: 嗯，
0: 其实天窗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装置，往往天窗漏水的车都是长期不用天窗的、
2: 嗯、
0: 经常开的人反倒不漏。这是为啥？我解释一下，天窗的玻璃和车顶的这个铁皮之间，它的密封就靠一个挤到一起的密封条来做密封，那个密封条跟车内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一下雨一洗车，这个水会顺着那缝隙会流下来，流到天窗的排流水槽里边，那个流水槽又会顺着天窗的四个角排出，那经常不维护，天窗里边就会有沉淀下来的尘土泥土，这些东西会堵这个天窗排水、
1: 嗯、
0: 就会在夏天洗车或下暴雨的时候容易发生泄漏。
1: 对，这个可能绍兴这么一提醒啊，就跟你停放的位置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停

0: 我向右打死的时候会跟轮眉叶子板会它会有这个干涉，会摩擦，所以那么开是不行的。
1: 对，
0: 一定要尽快维修，因为不尽快维修的话它会出现烧空这个空压机，就是那个气泵。
1: 它是一套的，就是有一个泵往外吹气儿，有管儿，然后有个囊，对吧，你坏只坏了囊这一部分，别最后你不修把其他的也都给烧了。
0: 对，
1: 第二个问题说现在很多插电车或者增程车，我可以不着车开空调吗？这样会对车有影响吗？
0: 不着车开空调是指哦，他说这个增程和插电混，它的空调系统已经跟传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传统车油车是完全靠发动机的曲轴来驱动压缩机来运转，所以必须着车压缩机才能工作，空调才能制冷。但现在的插电混跟这个油电混也包括纯电车型，它的压缩机是纯电控压缩机，而且它的电池组也绝对够大，大多的都是达到40千瓦时吧，大概能跑个200公里，150到200公里，所以那个用电没有任何问题。
2: 是，
1: 这位说想问一下火花塞 NGK 跟博士的哪个更适合 EA38？
0: 我觉得用博士和 NGK 这俩都是大品牌，我们都是品牌件，从寿命上从质量上，我觉得这俩品牌件这样我觉得 NGK 可能会稍贵一些，反倒博士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问一下少卿，轮毂啊磕马路牙子上了，掉了一块，是铝合金的，但是没有漏气儿。这种情况下轮毂能修复吗？是修还是换？
0: 可以修复，特别贵的轮毂我觉得有必要修复一下，就是那纯美观了，它只要不漏气就是为了美观，把那个地方通过焊，就是铝焊给它补起来，然后在车床再车一下，大概费用在400块钱左右，当然分是拉丝的轮毂还是一些纯喷漆的轮毂，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说到这个轮胎漏气儿，前两天看一视频挺逗的，说一哥们儿买了一车，买一车这是老慢撒气。那你像咱们基本排查就是不是轮胎的问题啊，是不是气门嘴的问题啊，他都查了，而且换了很多轮胎，最后您猜怎么着？
0: 轮毂有沙眼
1: 啊，轮毂有沙眼，最后连骨带胎搁在那澡盆子里开始冒泡，就是轮毂内侧有沙眼，就跟咱那暖气似的，那个在不断的漏气，然后他就走了索赔了。
0: 所以我们店里边有时候为了查这一类的漏气，也是专门准备了一个像浴缸一样
1: 啊，一个大盆，
0: 把那个轮胎轮毂全泡。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1039服务热线。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请您少卿专家来为大家进行全系的维修。我们抓紧时间，这位说想问问少卿，宝马的空气滤芯可以换油性的吗？有没有必要？4S 店说普通的空气滤芯里边爱粘毛。
2: 纸质的空气，我们轿车啊用的大多都是纸质的，这个货车是为了节省这个养车的成本，会用一些油性的。油性的就是为了拿油把这个尘土给它吸附了，那个是反复可以清理，换里边油就可以。但轿车上不能换那个油性的，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纸质的空气滤芯也没多少钱，而且纸质的定期20000公里左右更换一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改啊。
1: 这位18款的朗逸，为什么在踩刹车的时候能听到哗啦哗啦哗啦的水声？
2: 有踩刹车有水声的话，看这个声音是在地板的下边还是在前面的流水槽，因为这俩地方是特别容易积水的，还有一个头顶部的天窗，把这个大多啊流水槽和这个地板下边漏了很久了，只是车主没有发现。树叶在落到流水槽里的时候，容易把流水槽两侧的排水孔堵死，那个只要一堵死，洗车就特别在风挡的玻璃下边容易积水，您主要看看那个点是不是里边有积水，有的话在流水槽左右的两侧把那个盖板掀开了，用手指都能通开，或者拿一个改锥一疏通，那水只要能排出去，这声音就没了。
1: 对，以前有的宝马车也是容易门子里积水。

说鼓风机里边吸进去有树叶有杂物，跟鼓风机的叶轮产生摩擦会有噪音。第二，鼓风机轴部缺油了也会响。像这个应急的解决办法，如果是鼓风机轴部同套跟这个转子之间响，

0: 都能感到耳压四处漏风的车，那关是不会有的。
1: 哎呀，来来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他说 Q3 两万公里了，能去店里换火花塞吗？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0: 两万公里不用换，在质保期，如果以车还在质保期，那就按厂家的两万一换。为啥？因为你不这么换的话，会影响后期的发动机质保出问题了，他可能会以这个为理由拒赔。但出了质保期完。

0: 心丸的比例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它的比例能达到98%了，那就是98号，它的抗爆性能就相对高一些。那低压缩比的发动机，比如说我的奥拓，我加98号汽油行不行？加了能用，但没效果。那应该加98号的保时捷，上面标的最低是98，您加了92，也能加，只是车没劲儿。
2: 嗯，
0: 它的抗爆性能跟它的压缩比不匹配。
1: 那如果要是我一箱98的，一箱92的，它 mix 变成94，
2: 嗯，
1: 对吧？那可以吗？
0: 半箱92加半箱98匹配起来，大约等于95号。
2: 啊，哦，也是，
0: 它就是正庚烷和一心烷的里边添加剂，
2: 他们也这么调的，
1: 对吧？
2: 也这么调的，
1: 行行行。
2: 嗯，2014年帕萨特 EPC 灯偶尔会亮，这个用修吗？
0: EPC 是电子节气门，2014年的是老款的帕萨特节气门，其实它不是一个经常爱坏的配件。这个配件里边它是有滑动电阻跟两个电位计，两个滑动电阻，它是一个是在节气门活动的时候，一个电阻越来越大，一个电阻越来越小，它的是互相监督的一个作用。这个灯亮大多都是节气门脏了，或者是节气门后边那个插头接触不好。插头接触不好，曾经有一批的大众车，那个插头用的那个插头的质量不达标，到后期可以更换一个新的插头就能解决问题，就没必要更换整个发动机的线束。因为节气门的信号它特别的微弱，大概一个5伏的电压，它的组织只要有一些变化，就特别容易引起节气门的异常。
1: 嗯，来来来，推荐个车啊，勾 C 说，少卿能推荐一下，他现在看上了奥迪的 A5L 和奔驰的 C， 要是你买哪个
0: ？A5 和 C， 要我的话，我会选 A5。因为我在我的这个感觉里边 ，A5 和 C 它不是一个级别的车。
1: 嗯哼
0: ，A5 的理论上档次会比这个奔驰 C 会高一个档。
2: 嗯 ，A5 应该介乎于 C 和 E 之间，嗯，
0: C 和 E 之间的。
2: 嗯，二一个呢，现在全新上市的 A5 啊，它的这个智驾匹配啊，用的华为的系统。

0: 少卿那儿换了四个米其林的轮胎，他换轮胎没给您打折吧？对不对？
1: 轮胎不能打折，因为轮胎是这样，轮胎第一是一号品，而且是所有的同行在这个上面的价格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也那个上几乎就是为了走一个流水，也没有什么多的加价，大概10%几的加价，还要有电租，有人工成本，还能开增值税发票。
0: 对对对，啊、是，
1: 还是一类的维修企业。
2: 20年大众途昂380国六 A 没有颗粒捕捉器，能不能用0W40的机油？啊，标号是 VW502，就是大众原厂的。
1: 可以，就是这俩机油加上会有什么区别？首先，对车肯定是没有任何的危害，但是车开起来的感觉会不一样。用020的机油，你看现在很多国六 B 的车型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油耗会特别低。油耗低，其中有一个就是为油耗做贡献的就是机油。机油粘度低了，运行阻力小，自然会省油。
2: OK，
1: 但是40的它会增加油耗，但是噪音会小。
0: 你说像车维修保养完了之后一开出来就觉得
1: 轻快了，
0: 方向盘也轻了，油门也灵敏了，就你觉得这是感觉上的还是车真的就维修完了就能了？
1: 那绝对不是感觉。为什么为什么方向盘会轻？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车主一年只做一次保养，轮胎的胎压我们就说2.58

0: 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60年的12月，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时任所长的钱三强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2: 钱先生，快进来，快坐。
0: 于敏同志，我代表上级通知你，经组织决定，任命让你担任氢核理论组副组长，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个
0: 我理解，去搞氢弹就需要长期隐姓埋名的工作，还意味着要让你放弃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前途，换成是谁都会舍不得。
2: 不是的，钱先生，我不是舍不得，我承认搞氢弹跟我之前的研究方向差别很大，也不太符合我的兴趣，可是我知道爱国主义大过个人的兴趣。您知道的，我小时候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敌人对我们的那种侮辱压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既然国家需要我去做氢弹，我当然义不容辞。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担心。
0: 担心什么？
2: 搞氢弹很困难，要牵扯到科学技术工程多个方面多个学科，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耽误了大事。
0: 就因为搞氢弹很难，我们才放心交给你。你聪明勤奋又喜欢钻研，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项新研究。
2: 谢谢组织信任，那我就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完成任务。
1: 估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和钱三强谈话的人名叫于敏，是中国最重要的核物理学家之一，也被誉为氢弹之父。那么在隐秘工作的那些年里，他为咱们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呢？少年学霸为何会去研究理论物理？学术前途一片光明，他却为何舍弃一切去做秘密工作？除了造出中国第一颗氢弹，他对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这样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又有哪些普通而又温暖的故事呢？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于敏的故事。

他从小聪明好学，喜欢读书，成绩也好，是货真价实的学霸。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于敏的高中上的是天津当地著名的耀华中学，打从高一开始，他就以各个科目排名第一的身份享誉全校。到了1944年，他更是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能读北大的学生，那个个肯定都是尖子，可是在一群尖子生里，于敏依然能够独占鳌头，以至于在当年的北大校园里流传着两个关于他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是关于于敏的学号，他在北大的学号是1234013。传说当年北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这是于敏的学号，因为但凡有数学物理一类的考试发布成绩的时候，这个学号一定是在前几位的。大家老在排行榜上看到熟悉的学号，自然会好奇和互相打听，一来二去呢，于敏就成了校园里尽人皆知的名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转系的。于敏最初进入北大读的是工学院，不过在念了一年之后，他找到系里的老师，主动申请转系去理学院。当时的老师劝他，你成绩好，转系当然没问题，但是换了学院就意味着有些东西必须从头学起。虽然如此，于敏仍然要执意转系。事实也证明，学霸不论换到哪个学院仍然是学霸。加入理学院以后，于敏把自己的专业方向选定为理论物理，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一路狂奔，一发不可收拾。

0: 是这么看的。
1: 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是我方才说过我是很勤奋的。每年夏天暑假我回不了家，

显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就这样，于敏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院的理论组，这个组里汇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理论物理界的巨人，包括了胡宁、朱宏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等人。和这样一群大牛成为了同事，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于敏的学术水平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加入理论组之前，于敏从事的是量子物理的研究，现在他又要从头开始学习原子核物理的相关知识。可还是那句话，学霸就是学霸。短短四年里，他不仅成功掌握了相关知识，还在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里写出了不少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由于在几次调研中的突出表现，彭桓武直接把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交给了他和邓稼先。对了，于敏还参与编写

于敏接过了氢弹理论研究的重任。可能有人会说，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核武器，原子弹能搞，再造个氢弹也应该不难吧。在这儿啊，我们得郑重地说一句，很难。为什么？

2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消息一出，世界为之震惊。要知道，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6年，英国人用了4年，而我们呢，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速度之快，冠绝全球。为中国设计出第一颗氢弹，无疑是于敏一生中最值得称赞的伟业。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为我们国家设计和改进核武

又会有哪些普通而又温暖的故事呢？像于敏这样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学者，保守秘密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光是对外人，也包括对亲人和朋友。当年

勋章。唯一遗憾的是，就在这次受勋的八个月前，于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枚共和国勋章成了他被追授的荣誉。在于敏的晚年，很多人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他本人并不喜欢别人这么评价自己。在于敏的心中，他不过是一个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将一生融入其中的普通知识分子。他用一首诗总结过自己的一生：一夕峥嵘岁月稠，蓬背同心方

0: 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谷物中含有毒素，
1: 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2: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况信息。好，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东向西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建议绕行相邻联络线。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围沟路段有两车事故。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左安门桥到光明桥，长安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东部环路车行缓慢。再来看事故路段，机场二高速东向西方向石各村路路口，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桥北侧，西三环南向北

0: 哎，动不动就一身虚汗，其实这样的情况特别多。
1: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李爱勇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专门帮我们的长辈们啊，先能够分清楚到底哪些是体虚，哪些是真正的发出的一些危险信号，需要提醒你注意的。
0: 有哪些看不见的这个血管的隐患呀？
1: 嗯，
0: 另外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立刻马上就得去医院了，可不能在家里给耽搁了。
1: 嗯，
0: 哎，这些情况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提到。
1: 欢迎我们李爱勇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医师。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长辈们最容易患上的心脑血管疾病具体有哪些？
2: 其实最多的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一般来说呢，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嗯，
2: 这个疾病呢，其实是老年

0: 点酸，这都有可能是心脏相关的。但是病人不觉得，
1: 肩膀离心脏远着呢呀。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种非典型性的。我们在临床中见到的特别的多。就有的人牙疼，有人嗓子疼，
2: 还有后背疼。
0: 对，后背疼。我最发现有一个，当然这不是一个常态的，有一个病人是经常头疼。经常头疼，他没有心脏的症状。但是呢，他有这个高血压，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七十多岁一个老年男性，又抽烟。我说你这有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后来我们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个冠脉造影去看，那确实有一个前降脂血管有狭窄。而且狭窄80%多。我们给他放了支架以后，头疼没了。
1: 头疼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是颈椎的问题，
0: 颈椎或脑血管的问题。但是我们做完以后，他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嘛，那可能心脑是相关的，他可能是因为心脏的缺血造成脑的缺血，也造成了他这种疼痛。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特例啊，他不是说完全都，这就是告诉我们好多的症状不像咱们想象的都是心脏，都是跟心脏相关的症状才是心脏病，它有好多咱们发现不到的一些问题，它也是跟心脏相关的啊。这个时候它隐藏性是比较强的，尤其是老年人，这个时候呢它是非典型性的，或者它隐匿性特别强，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更加注意的。只要我们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睡眠差呀、完之后抽烟喝酒啊等等这些这个冠心病的危险。

0: 就是你已经给他动力了、哦、结果他还难受，这就说明这个发动机有问题了。
1: 对，我们正常
0: 你给油它不跑。
1: 对，我们正常来说，你发动机是好的时候，
0: 对，
1: 你去爬坡的时候，你跑高速的时候、
2: 嗯、
1: 你是不应该这个出现问题的。
2: 嗯，
1: 咱们所说的是在发动机正常的情况下、
2: 嗯、
1: 那你去正常的去跑高速啊，或正常的去爬坡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有这个其他问题的、
2: 嗯、
1: 但是你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出现问题了，那说明你这个发动机是
2: 有问题了。
1: 对，
2: 嗯，明白了。
0: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在休息的情况下，
1: 对，静息状态下，
0: 静息状态什么也没干、
2: 啊、这个时候那为什么会出虚汗？
1: 这个的时候呢一般是生理性的更多，
0: 嗯
1: 啊，它可能是神经调节的问题
2: 啊、
1: 嗯、那有些如果说是这个四五十岁的这种，那可能是女性的话
2: 更年期，
1: 更年期
2: 啊、
1: 嗯、啊，男性也要跟他说，男性也有更年期，
2: 嗯，
1: 只不过是他时间更晚一些，他可能五十岁或是六十岁左右，他都也会有这种情况，
2: 嗯、
1: 他主要是一个神经紊乱造成了这种情况，
2: 嗯可能咱们平常的这个概念里面会认为，哎，我兴奋了，然后我身体有不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
0: 对啊，
2: 是吧？
0: 并锻炼，
2: 对呀、
0: 啊，
2: 并不是因为是心脏的问题，这就是我正常的一种反应。
0: 他不该突突吗？
1: 这个就是你这种感觉跟你正常的，假如说我跑五百米、跑一千米，我出现了一种心脏的症状，我没有造成我特别不舒服的感觉，那是正常的。
2: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超过了你的承受范围了，那这肯定就不正常了。
2: 嗯
1: 啊，是这样的，咱们
0: 那这个超过了承受范围的是哪些体现呢？
1: 那你可能你就觉得，我必须要停下运动了，
2: 嗯
1: 啊，我不能再运动了啊！就是我，假如我爬楼呢，爬了四层楼，我不敢爬了，我必须要停下来，我歇一歇。那这个肯定是，那你假如说我爬四楼，我虽然有点憋气，有点人，我还能走，不影响我活动，那你这个就没有超过你的范围，啊！你说我这个，或者说我是这个跑步呢，我跑了五百米啊，我虽然有点喘，心率有点快。但是我没有那种明显的这种憋气啊、气短啊，我喘不上气了，必须停下来这种，那也是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的。
0: 嗯，
1: 只要是让你必须停下来，让你感觉。

0: 沉沉的，
1: 嗯，
0: 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我们刚才说到的动脉硬化呀，心脏呢供血不足，这个关系大不大？
1: 这种病人其实在临床中也是特别常见的，
2: 嗯，
1: 啊，就老年人来了以后啊，我就天天的头昏沉啊，他也不是说那种天旋地转那种，
2: 嗯，
1: 啊，就觉得脑袋会戴个帽子似的，或者说我这个睁不开眼，总是犯困啊，
2: 嗯，
1: 这种它原因呢有很多，一种呢就是我们脑供血不足啊，这。

0: 素的，那你一年查一次题；但是有危险因素的，至少半年要查一次题。啊、嗯，
1: 咱平常的体检好像查不了那么细吧？
0: 一般来说，咱们60岁以上的啊，如果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比较多的，
1: 嗯，
0: 我建议呢，无论有没有这个心脏症状，
1: 嗯，
0: 你都可以先查一个冠脉 CTA， 因为冠脉 CTA 它是虽然说是，要打一些造影剂，但它现在一是咱们这个技术水平，二是咱们这设备水平。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呢，在我们这个路况平台上刚刚收到的这个信息显示，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的方向，双井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还有呢就是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方桥到红领巾桥，东风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这是在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大概在20分钟以前，我们收到的路况显示，这是在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34.6公里的这个地方，东新庄桥附近事故呢已经是挪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恢复当中。这应该是刚才呢出现了拥堵的地段。还有呢，就是东五环五方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呢要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者是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中的房山、大兴、通州、延庆、门头沟、密云等区呢降水相对明显，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雷电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000。

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稳

0: 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啊 ，AI 短剧与你深情侵入余生虚拟男主段彦带火了一款无官方授权的手链，单方平台销售破万，销售额呢超过了100万元。支撑这场热销的核心宣传物料啊，竟是商家自行用 AI 工具合成，没有任何的合规标志的虚假剧照。剧集当中呢，在这个出品方啊，全程都没有参与到这个商品的设计销售，也没有分得任何的收益。普通的消费者呢，仅凭一张伪造的 AI 图，误信为这是剧中正版的周边，陷入了虚假同款的消费陷阱。这段彦同款手链背后的迷局，如何从法律界定，平台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行业该如何规范，长效怎么治理，虚拟商业的前景又是如何的？您会为哪些虚拟的商品买单吗？行走天下，咱们慢慢展开。还是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今天来到我们两位嘉宾呢，应该说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跟我们来说都是老朋友，但是呢今天二位是第一次见啊。一位呢是互联网观察员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一位呢是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哎呦不行，这数字收藏品这种虚拟上面我其实挺喜欢，但是太贵了，还是不要买了。也有的朋友呢说呢，说啊像游戏啊电脑游戏啊这些周边的我还是愿意消费的。也有的朋友说呢，我不会购买虚拟的产品。那么咱们就说回到今天啊，其实今天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电影《牛来》完全首撮了一个 AI 电影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吧。我不知道，我刚才跟王超老师交流了一下哈，这个电影确实是让我们感到，咱不能用耳目一新哈，就是比较辣眼睛的这样一个。但是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舆论把整个的这些电影炒高了，它呢也有这个 AI 的概念啊。我不知道您对于像那个我们说的这 AI 短剧啊，包括今天咱们要就是可以捎带着说一点的这个牛来的这个电影，您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现在 AI 的这个能力太强大了，已经开始接近于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创作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啊？
1: 嗯，是的，现在这个 AI 我们看不光是一些手搓，现在已经我看那个红果短剧上，它现在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短剧平台，它现在有3-4成的这个短剧现在全部是用 AI 生成的，而且质量非常之高。我去看了之后，就是你不仔细看，就是你是分辨不出来它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的。而且这个它直接的影响了一些我们之前有的行业格局。比如说大家知道 AI 短剧诞生了，就是之前短剧热潮诞生了一个很热潮的地方，就是郑州。郑州这个地方就是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很多朋友就在郑州，他就是在做短剧的，就是不管是拍摄也好，演员也好，编剧也好，最后剪辑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
0: 完整的产业链，
1: 对，完整产业链。但是现在 AIGC 这个一来呀，很多人不得不转行，就是一个人以前就是你，他是有虽然小麻雀虽小，他不像正规的那个电影一样，他很庞大，但是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是真正的一个影视产业链。但是你现在来了之后，一个公司老板雇一个这个 AI 人员，然后往里边就是拼命砸 token 就行了，然后就可以生成出来这样的短剧。而且本来短剧大家都是在互联网上播的，并不是在其他的平台上播的，那 OK 就是互联网平台上播，那你完全的就把这个之前就取代了，就很多人他不得不去
0: 这个行业就发生了转型，大家也不得不哈，就包括演员可能也要
1: 是现在我很多的朋友就不得不去考虑其他问题。老板呢他蛮简单，就把这个人换成技术人员就行了，
0: 请这个专人。
1: 对，
0: 然后现在呢我可能
1: 请
0: 技术人员，
1: 一个人两个人做这个，我给他就是 token 的额度，让他去帮我生成就行了。当然现在生成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已经是打平了，就是我在这个红果上比如说订阅或者是用广告的形式，那我现在还是赚钱的啊。那未来随着这个 token 的价格会越来越低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赚的会越来越高。
0: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再捎带手说一下牛来，这个牛来呀，说实话它真的没有用这个特别好的 AIGC， 如果用的话它还没有用这个，
0: 它就是一个 3D 建模，它都没沾 AI 的边，
1: 对，它没沾 AI 的边。如果沾了 AI 的边，现在生成的效果绝对要比它这个粗制滥造要好

0: 迪士尼一样，他每一个电影出来之前，他已经把后续的怎么样，
1: 我先走一步，
0: 对，他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注册好了，未来怎么样靠这个 IP 衍生赚钱，包括到他的这个迪士尼乐园里面，包括后来产生一些公仔呀，包括一些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的这些复权呀，他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现在

0: 靠近话筒，对，大家想听特清楚。
1: 对啊，就像刚才张兰老师说，我们的声音就像我们三个人在对话的声音，有没有可能被采集、被去学习、被去使用？那实际上呢，它还关系到自然人和虚拟角色之间的差异。
0: 嗯，
1: 那就自然人来说，我们每个人独有的音色、自己的外形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人格利益。
0: 哦、
1: 那别人在没有我们授权的情况之下，利用我们的这种人格利益去赚钱，
0: 嗯，
1: 去获得商业效果，甚至呢，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还有一些贬损。
0: 对，
1: 那这显然我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个是民法典赋予我们的。

0: 缺少一些经验啊，有些地方过去我们讲，因为行业有规矩，大家会自律啊。比如说你小心啊，我们这儿有法务盯着这事儿呢，不能轻
1: 人。
0: 但是现在这个完全自己手搓，而且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行业自律自觉不是太严的这么一种情况？您觉得哪个环节可能最容易出问题？
1: 其实最容易出问题的已经被那个网友用了嘛，就是个漏洞，就是这些虚拟人物，就是 AI 生成这些虚拟人物的虚拟形象。

0: 这些素材实际上也并不都是充分授权。
1: 哦，嗯，
2: 对，
1: 你这哪儿来的，
2: 哎，
1: 是吧？
2: 对，
0: 大规模的去收集旧书然后扫描，但是你并没有获得原始的创作者的这种授权，那他可能这个权利的来源实际上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像刚才王畅老师形容的非常好，我觉得确实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创作，而且这个创作它的独创性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不能说这个是通认的观点，因为确实有完全对立的，有人认为它就属于大模型，也有完全非常强的观点认为属于使用 AI 工具创作出它的人。那我个人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说这个权利集中在创作者的手段角度。当然我是纯法律的分析啊，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尤其著作权法上，它特别强调作品获得作品的一个正当性的依据是独创性。而独创性呢，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创作的，那这个机器
1: 就显然就对就有明确了，
0: 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个是有创造性，就是我在创作它的过程当中，我实现了我自己独有的这种创造性。那很难说一个客观的大模型它自己在那儿它就能去表达出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自己就想出来了，
0: 它自己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对吧？还能和人类的情感去互通，这其实很难，关键还是这个背后人的因素。所以可能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这个权利还是集中在使用 AI 工具的这个创作者或者创造主体或者他的公司在这个层面。
1: 这个也可能会随着日后的这个司法实践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楚阳律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洪云当头就问了这么一个事儿，说那既然都已经 AI 形象了，然后呢这个也能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来创造，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能把自己的这个 AI 形象授权给一些公司来进行创作呢？还是自己来创作？
0: 这个非常正确哈。首先就是在 AI 的大时代，它进一步的降低了这种人的人格利益形象它商业化的门槛。那我们每个人确实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格权利是属于自己的，那可能我的形象比较受市场的欢迎，我的声音像张楠老师这样，我的声音比较受市场的欢迎。
1: 楚英老师在提示什么？
2: 私信的，对，私信男主。
0: 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有自主的权利去进行授权和商业化的利用，说不定啊，一个普通人就会是下一个牛来
1: 啊。还真是哈，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了机会，就是刚才楚江老师说的这个降低门槛，可能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2: 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王祖贤他把自己的授权给了这个 AI， 就是你可以用王祖贤的之前年轻时候的这些东西来生成一些东西，但是

0: 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谈到了现在啊，虚拟商品、虚拟商业以及虚拟的这个赛道和我们现实生活之间出现的一些差别，包括刚才我们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人把自己的这个形象授权给 AI 形象制作的这些公司是不是也可以，刚才呢我们的嘉宾楚江律师也说完全可以，而且很欢迎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选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您好。还有一位呢是互联网观察员文渊智库的研究员王超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我们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个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虚拟赛道和现实赛道，实际上我觉得啊，有一种开始互相争抢的这个情况了啊。就像互联网刚刚来到我们生活里边的时候，他们的口号，一些公司往往就是，哎，我要颠覆传统行业，无论是从理念上啊，还是从这个经营的方式上，也确实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参与，实际上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而且呢，也更加的丰富了我们的这种选择。但同时，我们也担忧的一件事发生了，就是说门槛降低了之后啊，这个规模就大了。规模大了以后，管就成了新的这个问题啊。对，王超老师，在您看来，咱们现在这种手搓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周边产品的生产方式也好，实际上它都可能是一个一个的点，有可能某一个普通人联系某个厂家，他就可以去把这些周边生产出来，而且呢，通过很先进的技术，可以做的跟人家这授权产品大差不差。刚才咱们
2: 对
0: 甚至做得更好，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您看来啊，目前这个规模以及它的管理涉及到了这么多方面，平台还有包括商户，还有包括这个形象的制作者、创作者，包括这个还有什么演员本身，或者是你是通过谁建模等等，这些都是权力的人啊。就在您看来，是不是这规模大了不太好监管，能不能从平台的这个角度入手，
1: 其实
0: 咱们先管起来。
1: 可以。其实这个虽然它的规模很大，但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体系、我们的监管其实一点都不滞后。因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刚才楚江律师也讲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储备的工具都是够用的。就是你不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新问题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现在其实现有的法律不用打漏洞，不用打补丁，它是可以监管得了的。就是我们就是虚拟产品，它有虚拟产品的监管法。你把这个虚拟产品然后把它制作了，哪怕找到工厂，我们也有办法去溯源，也有办法去找到。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有一个泡泡玛特是很火的。泡玛特其实你说它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搪瓷塑料材质的。为什么它这么牛啊？它就是 IP 保护的好。其实就是包括整个法律也好，包括这个法院也好，其实包括他自己的法务部，他对自己的产权保护的非常好。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就是中国的这个像迪士尼一样，对自己的 IP 保护的很好。因为它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个虚拟产品。你说它这个工艺也好呀，制造也好啊，都不是这个门槛。最大的门槛就是
0: 那个创意
1: 、
0: 我这个形象是这么设计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AI机器产生的这些剧，其实这些你的创意是最宝贵的，这个创意是值得保护的。你包括后边你去生产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只要说把握源头，保护了你的原创这些产品，哪怕就是说你去追溯到互联网上卖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是吧，在网上去截留到你这些东西，就市场监管可以查到这些东西，然后再溯到哎，我们去代工，什么公司给你代工的，你这些人都有责任的，这连串都有责任的啊。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我觉着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树立一个观点，就是现在 AI 机器产生的剧，它是有它的版权的，有它的 IP 的，我们要尊重它的 IP， 像尊重影视剧一样去尊重它的 IP。
0: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或者在一个技术时代，当没有门槛之后啊，大家会觉得哎，我也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呢，我们也会遇到这么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苦恼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形象的设计，甚至包括大家手搓的这种可能性啊，刚才两位呢一直在强调原创这个概念啊。当我们真的强调这个原创之后，楚江律师，我这个时候得给您提一个

0: 取证的过程啊，就比如说被侵害人，那我可能得想办法取证、举证啊，还有包括呢，这个商就是咱们这些创造的企业，他也得自己保护自己啊，我也不能说等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再去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所以说，现在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 AI 能解决 AI 带来的这种 AI 的问题？对，
1: 闭环了。
0: 对，王章老师怎么说？这真闭环了吗？
1: 嗯，闭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你像。

0: 遇到的这个，刚才像王超老师所说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呢，就是说哪儿集中出现的这个侵权，我找这块地儿的负责人。
1: 对，
0: 但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楚阳律师，就是像王超老师说，那我们去直接跟平台说，能不能给我分成或者怎么样？平台会不会说，这又不是我让他们训练的？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真正说像普通人去这样的，比如说他确认自己遭受侵害了，去维权怎么办？总不能说这一百万家商户都找楚阳律师，楚阳律师光打这文书一百万，挨个去找，这不太现实、啊
2: 我首先不得不说，作为相关行业的从业者，现在真的是深受其苦，因为这种侵权的行为五花八门，而且非常隐蔽。
0: 嗯，
2: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啊，我们就说这个声音遭受侵权的这些主体来说，找平台确实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0: 就是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态度也是两个方面的，但实际上它的这种维权也好，它的这种应用也好，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楚江律师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权利人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咱们得自己发个声啊，别到时候就是让人家闷声发大财，咱们就是闷头吃个哑巴亏啊，这个其实也是不太行的。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也会谈到今天我们节目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说这个虚拟商品啊，谈到这个虚拟商品的时候，有的是跟 AI 有关，但是有的就没有啊。比如说虚拟商品，什么是虚拟商品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像游戏里边您的装备
1: 道具，
0: 哎，您的形象啊，包括一些线上的课程，它可能特别简单直白的说

0: 戏装备，
1: 嗯
0: 啊，它有价值，它有流通价值，我可以二手市场的买卖和交易，
2: 嗯，
0: 那就是我原有的持有人去世之后，我的继承人可以继承。
1: 嗯，
0: 我们北京法院前一阵子就有一个儿子去世之后，妈妈起诉游戏公司获得了他名下90多个账号的这个账号，
2: 哎呦，
1: 那是很重要的财产。
0: 对于游戏这样的虚拟财产，它的商业价值，
2: 嗯，
0: 那么依附于这个游戏的市场价值来确定，
2: 嗯，
0: 它有比较稳定的二级市场去锚定它，相对来说法律是尊重这样的一个财产性权利。
2: 嗯，
0: 那在此之外呢，这几年会新升起一种，就是我的一种数字的一种收藏品，
2: 对，
0: 可以去流通的，比如说我全球限量99个段燕同款什么什么图，对吧？99个，那我作为其中一个人，我付出了这个金钱的投入成本。
2: 嗯，
0: 那如果他的制作方允许这个东西去进行这个商业的流转的话，那其实客观上他的商业价值也会得到法院的承认。
2: 嗯，
0: 这个因为毕竟从我们最基础最朴素的法律逻辑来说，你毕竟投入了金钱去获得它，而且它是稀缺的，它是有市场支撑的。
2: 嗯，
0: 那还有一些作品呢，它可能它不限量，但是呢它会有收藏价值，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人会有这种纪念意义，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那么借用这种 AI 或者虚拟现实的技术，它能够变成一个可以收藏的数字的相册，数字的这种藏品，它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收藏意义，那其实在法律层面也会去认可这样一个藏品的价值。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情况，别人把我的这个数据库给删掉了，这个给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那其实在法律的层面也同样会去规制，会去保护，会去认为这样的虚拟的商品，它属于我们传统的财产的概念
2: 啊，就等于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去锚定它的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呢，甭管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形象也好，声音也好，还是我们喜欢的这个各类的周边也好啊，这个它都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对这个价值呢，一定要这个倍感珍视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一个小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这个事情、这个赛道、这个行业在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就遇到了牛来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行业当中对行业的影响，包括它未来可能发展的走向，以及一些新的法律可能会对新的现象进行新的规制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的行走天下呢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张楠，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谢谢二位。

0: 况信息。
1: 十七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为您提示一下事故路段：建国路的西向东国贸桥东侧有事故，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向北辅路以及光明桥北侧主路各有一起事故；东三环京广桥路段双方向各有一起事故，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玉泉营桥北侧有事故；京藏高速的清河大桥路段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联络线方面呢，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出城方向四惠桥东到远通桥，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万泉河路的万泉河桥区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是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咱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首先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是3。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每周日晚间的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嗯，运动了吗？
1: 说句扎心的话吧，
0: 运动没？
1: 没有，
0: 没有，一周都没动。
1: 没有，我最近不是前段时间摔伤了吗？
0: 哎、
1: 养伤着呢、
0: 哎。这都是运动不运动的借口。说实话，原来那个体育课上啊、你看，就是咱们原来那个课程表，一排课一周起码有两节体育课，
1: 是。
0: 后来我问了健康专家，人家说这是科学的，一周你起码有两次运动，
1: 是吧？
0: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体能一直在间隔的情况下会有恢复。
1: 行，那我现在做一下扩胸运动，
0: 原地坐着啊，听听，要不然坐起来，站起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苏宁的扩胸运动、
1: 站起来话筒够不着。
0: 我觉得就你刚才做那两下你已经快粘连了，你知道吗？
1: 最近真的就有伤，
0: 是吧？
1: 伤员再养一养。
0: 其实每周日的下午为什么跟大家一起来聊骑行来聊运动呢、就是提示大家一下，
1: 对，
0: 一周已经过去
1: 了、
0: 对吧？一周一周，周周何其多呀。
1: 其实我每周上这个轮到上奇妙之旅的时候、我都挺心虚的，
0: 是吗？
1: 我就要反省一下自己，说这周运动了吗？我就经常上节目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一定要运动，我最近一定要体验一下，比如说城市的桨板啊、皮划艇啊，然后到下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又心虚了，
0: 是吗？我跟你说，这赖我，
1: 但是没关系，
0: 工作不到位。
1: 不管怎么样说，咱们这个节目每次上，我确实是都有这个运动的心思。
0: 提示大家，每周起码运动那么一回嘛，对吧？咱在周日听着奇妙之旅这个时间段，或者奇妙之旅给您做了个提示，晚上差不多找个什么羽毛球馆打羽毛球。
1: 对，都不用羽毛球馆，我觉得户外直接打就行。
0: 户外直接打有风，别人看着打得不好净捡球了，丢人。
1: 那户外呢有风，我不就刚好说，哎呀，今天有风，我今天就不打了吧。
0: 你看看，就是因为你这撤火，你这叫运动撤火，你知道吗？哎，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说、说如果晚上有人约你吃饭，可以不去。今天哥们说，哎，我带你吃一好的，不去，回家休息了。但是约你运动一定得去。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非常难得你身边能有这么一个人能滴了你，能一直滴了你，让你去干一件可能在你心里有负担的事儿。
1: 还真没有人滴了我去运动，
0: 你们缺我们这样的朋友。
1: 咱们离得有点远、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住在望京，之前上一次聚会的时候是一个月之前吧，他还跟我说他最近迷上了练瑜伽，然后还考了一个那个瑜伽教练证，还挺难得的呢。他说每天都去练，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我一块去练啊？我说你那地儿太远了，我去不了。他说那行吧，那什么时候等我搬到通州了我再约你。我说好嘞。你看阻挠我运动的因素太多了，但是我最近决定了，我最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
0: 哦，尝试一下。你不刚摔完吗？
1: 所以这不就是最近先看着。
0: 苏宁是骑电动车摔的，
1: 对，骑电动自行车摔的。
0: 你看，一定要注意哈，还是骑这个人力的吧，相对来说能安全一点。
1: 我觉得可能摔得不那么猛，
0: 还不猛呢。
1: 不，我的意思是骑人力的相对摔得没有电动自行车那么猛。
0: 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的啊。今天啊，咱就不聊那些普通的，
1: 不聊普通的，
0: 常见的，因为我们也怕呀，跟您说骑行说多了，说其他的运动说多了之后，大家失去那种新鲜感。
1: 对，
0: 我们来说点新鲜的，
1: 聊点那种就是时尚的、网红的、潮流的、在线的。
0: 哎，互动话题就是您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然后来说后来呢？后来怎么着了？
1: 后来这个挺扎心的，其实。
0: 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啊。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跟风体验过很多的项目，当然有的可能是时下正流行的一些项目，有的可能是前些年跟风过体验过运动项目。咱就说吧，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前些年跟风过刘畊宏，做过刘畊宏女孩或者刘畊宏男孩的。
0: 那会儿真火呀，
1: 真火
0: ，
1: 就那么火的时候我都没跟风过，你想吧。
0: 你这个确实是你这个点有点太高了，不知道什么运动能打动你啊。大家见过什么新鲜运动，今天都在我们屏幕上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说一说，
1: 对，
0: 看能不能带动苏宁加入到这项运动，起码去体验一回。
1: 对，我最近我对什么运动感兴趣呢？我看那个腰旗橄榄球不错。就是跑起来呢也没有碰撞，
0: 这是新鲜的，你给大家讲讲怎么玩。
1: 对，新鲜的这个怎么玩呢？我看咱们编辑这边有没有准备腰旗橄榄球
0: 都没了解。
1: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你腰上首先要系两根旗子，然后呢一堆人抱着你橄榄球，每队是五个人，一边攻一边防。那你任务就是攻的这一边你要抱着这橄榄球冲到防的那边的那个 防守区里面叫达阵、嗯、

0: 就可以拿一分。然后你跑的过程当中呢，房子那一方呢就可以抽掉你腰间的旗子。你像美式橄榄球吧，他要把你抱摔摔倒，但是那个腰旗吧，就只要把你的旗子抽走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然后你是一左一右两根旗子，就无论抽走哪个旗都可以。这个吧，就我觉得特别考验身形儿。就你要在里面左冲右突，然后左扭右跑，然后就在别人伸手的那一刹那，你一个扭腰，我这老腰就闪了。我后来想想，这项运动可能也不太适合我。
1: 所以到现在还没尝试呢，是吧？
0: 没尝试呢，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可能非常适合一些小孩儿。小孩儿不是就运动量比较大嘛，而且他们喜欢跑步。这项运动呢，又能让大家跑起来，而且伤害性没有那么大，而且互动性很强。所以如果有小朋友现在还没有学好、找好心仪的运动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去体验一下这项运动。
1: 最近我也刷了很多新鲜运动。不知道大家刷视频有没有见过足球高尔夫，你听过吗？
0: 足球高尔夫，
1: 高尔夫咱都知道拿杆打的吗？
0: 对对对，
1: 足球高尔夫是拿脚踢的
0: 啊。我以为也拿一个大杆然后在那儿
1: 大体的那规则啊，因为我网上刷视频啊，它规则可能跟高尔夫球差不多。
0: 是不是站那儿，然后我的一只脚就是当高尔夫球杆，然后
1: 对的对的，也要下场啊。
0: 这个运动适合我，
1: 而且距离还挺长的
0: 啊，长啊。
1: 他们也把你想原来那个高尔夫球洞就那么一点儿，他们把高尔夫球洞给挖大了
0: 啊，
1: 然后专门让那足球能进去，这叫足球高尔夫
0: 啊，就柔性足球。
1: 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新鲜的项目，不知道大家尝试过什么？
0: 你别说，我有一段时间还真的跟风体验过高尔夫，然后后来呢还买了一套球杆，前段时间闲鱼上卖了300块钱。
1: 哎，你早说我接呀、
0: 是吗？但我那个球杆，你可能
1: 女生的球杆是吧？
0: 倒也不至于女生，就是有点老了，有7-8年前了，买
1: 放这么多年都没用啊。
0: 就当时时薪可能还报了大概十几节课呢，那课可能也就上了3-5节吧，在朝阳区那边。后来因为我搬家了，就离那个地方远了，就没有再去上过了。
1: 所以你就说这些时尚的运动啊，有一些能让你坚持下来，是为什么呀？欢迎大家来说说。
0: 哎，是
1: 有一些呢，可能你体验过之后就没有后来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阿俊说了，说80年代那会儿啊，电影《少林寺》可火了，还有《武林志》的上映，北京是掀起了一股武术风。他说那时候我还年轻，我就报了西单体育场的长拳班，
0: 厉害，
1: 有20多人，学习一个月，每天晚上呢从鼓楼骑车到西单路口那儿去上课去。
0: 你看看，这是有权益的朋友。
1: 您是学过功夫？
0: 学过功夫，这走马路上还是不是得走出一个虎虎生风？
1: 现在还会吗？长拳班啊，学拳的。
0: 就我觉得武术这种东西，可能学会之后还真的能会，就能一直留着。因为它就是一种肌肉记忆了，而且你看他坚持了一个月，比我好多了。
1: 哎，你看我，看我，
0: 你学过武术是吗？
1: 学功夫，
0: 什么功夫呀？
1: 我练过功夫，
0: 哪门哪派呀？
1: 小时候有一阵儿，北京特别流行学戏曲
0: 啊、哦，
1: 然后我当时学京剧，那会儿就要练功，什么你知道劈叉什么的，玩杆儿，我忘了那个当时怎么练那杆儿啊，学孙悟空，玩杆儿，然后还有
0: 耍花枪、
1: 双人前滚翻。你听过吗、
0: 啊、
1: 两个人叠在一块儿、然后做完整的前滚翻。
0: 两个人叠着玩。
1: 对，叠着。就是一个人扶着另外一个人的腿、互相之间、然后形成一个环往前去。
0: 风火轮。
1: 风火轮前滚翻。那会儿练过这些啊。
0: 现在还能吗？
1: 完全不行了。
0: 现在一块练的那个学生朋友还能找着吗、还同学还能认识吗？
1: 没有。
0: 有联系吗？
1: 那会儿都特小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功夫真得从小学。
0: 对。
1: 长大了之后你那个韧带啊什么的、可能都退化了。在学有风险，你知道吗？
0: 哎，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军训的时候练军体拳
1: 啊，
0: 那一项是我最喜欢的。
1: 那对于你来说是功夫吗？
0: 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功夫了。那个也坚持挺长时间的了、也有一个多月吧。我们那会儿军训时间长，初中的时候，就最喜欢那个环节就是军体拳，因为能动起来、因为其他你要站军姿啊，或者你要就是走那个军步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好像有点枯燥。但军体拳大家就都很好玩，就在那沉浸式的学习。
1: 这不算跟风的项目啊，这算人人必会的项目。但现在你学会了能防身吗？
0: 能啊，
1: 真的、
0: 真的，来试试。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呢？您觉得什么真能坚持下来？什么真的就是一股风？
0: 对，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
1: 后来发生什么都可以一起来聊。
0: 对，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因为当时跟风也练了、也学了、最后受伤了，难免、
1: 难免
0: 停下来了，也有这种。
1: 是，欢迎大家来分享，听听 FM 聊天室啊，来听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运动，叫 Get High。

0: 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17:1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小白楼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呢，南五环的廊伐东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避让。高速的方面呢，京新高速的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哈高速的垡头桥到四惠桥，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北京站附近啊，好友唐小田也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长安街的建国门桥东向西是有交通管制，只允许直行的公交车通行，二环建国门桥交通管制北向南在匝道口开始不放行了，他就坐在允许通行的公交车上。这个路况信息也感谢您的提示。
0: 以车轮为底，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19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通每周日晚间的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您好，我是苏宁。
2: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运动的新鲜项目啊。
1: 是的，
2: 您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
1: 聊一聊
2: 啊，很多朋友都提到前半句啊，您跟风体验过什么什么新鲜的项目，后来就不提了，
1: 没提了。你想想，他要是没提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到后来怎么样了，
2: 就没有后来了，是吗？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天啊，听听 FM 聊天室。你看刚才我说的那个足球、高尔夫，是吧？很多人脑子里马上蹦出来，不就在高尔夫球场踢足球吗？这我估计微信网友 Sprint 是踢过的。他说足球、高尔夫啊，没踢过球的就别试了，别人两脚上果岭，你可能标准杆之内都上不去。
1: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2: 那可不，因为它本来距离就远了。你想，你一脚开出去，这球能不能准准的飞向那个方向？
1: 是
2: 前面那河能不能飞过去？是不是又进长草了？
1: 对，
2: 我估计长草啊、沙坑什么的，真是拿脚去解这个球也不太好解。
1: 其实我发现，现在好多这个网红的项目啊，就都是原来的一些传统项目的一些
2: 变形
1: 的一些玩法，你比如像这个足球、高尔夫，还有那个匹克球。
2: 匹克球啊，
1: 总结匹克球说是拿乒乓球拍在网球场打羽毛球。就总结大家可能玩过的一些传统项目，但是呢，他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2: 最近确实是有很多这种新鲜的，不知道大家尝试过没啊？尝试我也可以说说能不能坚持下去。
1: 对，就包括那个 HIROX， 据说就是健身和马拉松的结合，就是跨界健身马拉松者跨界到健身，然后健身呢再结合上马拉松，有那个8公里跑，中间呢会穿插8项的功能性训练，就跑1公里，然后比如推个雪橇，然后再跑1公里，再拉雪橇，再跑1公里，再波比跳，然后再跑1公里，再滑轮船机等等，这样轮着来。整个全程下来也挺耗气力的。
2: 咱们节目啊，每次直播一提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说 HIROX 我去报名参加了。这个确实挺火的，咱们听众里很多人我估计都去比了赛了。
1: 后来呢？
2: 后来人家能坚持下来就不错呀。而且还有很多名人也去参加了这个 HIROX。
1: 对，
2: 你看这几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
2: 8公里跑，首先第一点得完成一个
1: 八公里，就是1公里1公里的跑，对于我来说还好，
2: 8公里也没问题。每1公里下来要做一个项目。比如一跑完以后马上过来推雪橇，马上过来波比跳。能
1: 马上过来我就能坐雪橇上。
2: 你知道多少人追捧这个赛事吗？说8月初成都站开赛，8000多人报名，年龄从16岁到70岁以上都有。奥运冠军张继科也去凑热闹了。
1: 怎么样了呢？
2: 结果呢，被推雪橇的时候磨破了手臂还有腿。你看运动员啊，人职业运动员腿抽筋了好几次，硬是咬着牙完赛。
1: 还有一组数据啊，说有调研显示 Hyrox 的受伤率高达 31.8%、比拳击还高。
2: 确实是。那这个适合每个人去参与吗？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项录音啊，关于这个 Hyrox 的，也这个背后也藏着一些训练的要点和健康的风险。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也欢迎大家听天 FM 聊天室来说您有没有参加这个 Hyrox 啊，
1: 对，体验怎么样？
3: 放在你的肩上。哎呀，小心。
4: 肩扛20公斤的沙袋，迈弓箭步走100米，是种什么感觉？在朝阳区的一家 Hyrox 训练馆里，记者在教练杰哥和 Hyrox 运动达人燕燕的帮助下，现场进行了体验。
5: 一旦落地，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膝盖一定要落地。
6: 我现在就已经
5: 站直了吗？交替腿。100米哦。什么感觉？
6: 我已经快崩溃了。
4: Hyrox 也叫室内健身跑比赛，记者体验的负重箭步蹲100米只是这项运动8个功能性训练其中的一项。这项2017年起源于德国的运动，最显著的特点是选手需要完成8个1公里跑步，并在其中穿插进行滑雪机、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

北京，那个时候的报名人数大概在1700到1800人，然后紧接着上海就变成了3000人，然后就一路向上发展。今年在北京大概有10站，因为它没有关门时间，所有的裁判员会等到最后一个选手完成你的比赛，所以。

0: 姜思达、颜如晶、关智斌等知名人士。75岁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和搭档还斩获了男双大众年龄组冠军的成绩。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矫形运动康复科主任李伟说，
1: 有氧结合力量的这种高强度运动呢，会给这种身体会带来一个愉悦的感觉，因为它会产生内啡肽或者是多巴胺，就会有兴奋刺激的感觉啊。研究也证实了合理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种会把我精神上的内耗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能解决掉，所以我想这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热爱这项运动的一个原因吧。另一个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提高我们的肌肉的

0: 参与者，然后就是还有更多的这个刚开始接触健身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花大量的功夫去训练自己的这个 GPP， 也就是通用身体素质准备，因为它符合我们所有运动中的这个需要。那
1: 比赛结束之后，首先你就要充足的这个营养，如果是有条件的话，那么希望你能找到物理治疗师去给你做一下运动中的这个疼痛处理和张力的这个释放，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冷疗，炎症水平特别高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像姜黄素这样的这个补剂。
2: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矫形运动康复科主任李伟提醒大众，在参与 HYROX 的训练和比赛前，要重点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体能水平量力而行，杜绝盲目高强度运动。
3: 这些组合的训练呢，都是以一些抗阻训练组成的力量的这种练习。如果没有训练基础，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做一些超乎自己这个运动能力或运动强度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会出现不同的这个运动损伤。这项运动的话，它对心肺功能要求也比较高，极限力量的这种组合呢，会造成憋气啊，最大的风险，比如说有些冠心病的患者有可能造成心梗啊，造成一些心血管的意外。有一些动作呢，比如说他有深蹲起这样的动作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呢是不适合做的，很可能会造成本身就已经蜕变的这关节发生一些结构性的损伤。即便是身体状况很好，就是年轻的而且有训练基础的这样的人呢，也应该定期的做一些运动功能的筛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风险的这个判定来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的组合和运动的频率。
4: 所以你看啊，这个虽然是一个新鲜的运动，但是也会对身体，如果你运动不好，也会造成损伤的、啊。
5: 嗯，是的，我理解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健身的基础，
4: 是，
5: 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挑战。
4: 嗯，澳大利亚那家公司不是有一个数据吗？2025年9月对1000人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HYROX 的受伤率为31.8%，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31个人会受伤，
5: 这还挺高的，
4: 比拳击的27.6%还高。
5: 嗯，
4: 你想拳击，咱们老说多危险啊。
5: 嗯，
4: 拳拳到肉啊，
5: 嗯，
4: 这确实没人跟你触碰了，各跑各的一条路。但是他这个损伤受伤率确实挺高的。
5: 对，你想你拉那个雪橇挺沉的，就如果你使力不当的话，就容易受伤。
4: 但是你能想到跑步也有受伤的比率啊？
5: 这个是不是容易崴脚啊？
4: 说跑步是有24.1%的受伤率。
5: 嗯，那受伤率最低的运动呢？目前为止他们统计的是游泳，
4: 游泳
5: 只有8.8%。
4: 嗯，
5: 所以刚才说我们 HYROX 那个就是三个人参赛，一个人带着伤回来了。
4: 嗯、
5: HYROX 这个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这两年，尤其是近三年吧，慢慢流行起来了。但它其实是2017年就在德国创立了，是近三年在中国开始快速的扩张。有报道显示啊，这个赛事规模18个月内，就一年半内，从1700人激增到了1000人，
4: 嗯、
5: 商业估值呢也接近10亿欧元，因为。这个比赛啊，参加的人要交报名费，看的人也要交报名费。
4: 对，
5: 而且
4: 买不着票，有时候
5: 对
4: 我们身边那个摄像。就是 HYROX 的参赛选手特别爱请人去拍照、
5: 嗯、
4: 你知道吗、
5: 嗯、
4: 我们身边有那个会拍照的朋友，他们就说哎你来帮我拍照吧、
5: 嗯、
4: 结果摄像没有买到门票，你能想象吗？说我来不了了，对不起拍不了照片，
5: 太抢手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现场的氛围应该也不错，大家在那纷纷的喊加油、
4: 嗯、
5: 而且应该会离那个运动员相对来说近一些，
4: 对，
5: 参与感会很好。
4: 所以现在的运动啊，已经不简简单单就是说我要一个强度。

0: 完之后，后来呢？
1: 还有崔瑶就说了，他估计是体验过 high ropes 啊，他说强度太大，一般人受不了了。不说心梗啥的，练猛了能给横纹肌干溶解了。
0: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啊。咱这么着，路况之后接着聊。
1: 好。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叼回来，啪扔一茄子，宠物也给你叼回来，训练反应呢。到后来呢，这个飞盘就是在前几年，慢慢的很多朋友还会组队，
1: 对，
0: 去打比赛等等啊，玩的这个方式也很多。
1: 对，
0: 你玩过吗？
1: 我没玩过。
0: 那你在那对了半天。
1: 因为我知道身边朋友那几年玩，我觉得他们可能玩这个项目跟风的很大一个原因，就觉得这个项目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你就是一个抛接的运动。但是那些年也有很多报道，就说这个运动你别看它简单啊，它受伤概率也挺高的，
0: 也挺高的，因为毕竟有那个跑动嘛，有跑动，而且速度会比较快，
1: 对，而且你扔起来那个飞盘就是重力加速度，
0: 对，
1: 它那个冲击力也不小。
0: 飞盘和飞盘还不一样的，还分为竞技。

0: 做一些轻柔的一些活动，去练练太极呀、柔术啊，这些瑜伽啊什么的。
1: 嗯，确实有很多这个装备你买了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方说因为尴尬，或者因为没有场地，或者因为没有伴儿跟你一起玩，哎，你一会儿把外面那个咱地上放一东西，你给拿下来，
0: 篮球是吗？
1: 啊，你看见了啊，
0: 篮球我打。
1: 我买的。
0: 你买的？
1: 因为咱们这个交管局院里面有一篮球场。
0: 哦，是吗？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过？
1: 你看看你这运动多么的不关注。
0: 我每次出门我光闻着，哎，交管局那个食堂又开始做饭了，老香了。
1: 我因为这个有一篮球场，我就想没事抽空去打打球。但是每天这个工作时间啊，我还是更重视工作。所以那个球买了之后一直在那落灰。
0: 哎，等我那个伤好了，下次到下午早点来可以打一波。
1: 哎，真的就是有时候啊，你准备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在家躺着。
0: 对，一定要运，就是我们今儿聊说跟风体验过哪些项目，其实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喜欢的项目给重拾起来。
1: 家里容易躺的有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比方说大家买的跑步机
0: 啊、跑步机是落灰。
1: 哎，骑行那个热力单车。我去很多朋友家，我看哟，那会儿
0: 热力单车
1: 啊，
0: 和普通单车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热力单车，就是那个骑，有点类似于骑行，专门用骑行，但是它没轱辘
0: 啊、
1: 然后你平常上那个热力单车课，
0: 哦，
1: 你能见到
0: 那个，我知道了，
1: 能蹬的自行车，
0: 它没有链条，
1: 没有轱辘，然后在家里就平常说，哎，我想蹬蹬车，在那落灰晾衣服呢，你看哟，床单刚洗完，
0: 这个东西太适合晾衣服了，真的，
1: 那个高度正合适，还不会。

0: 在大马路上也会看到，
1: 非常
0: 这还没我走路快呢，旁边一人在跑步，我从旁边溜达溜达，哎，我超过他了，
1: 就你以为时空好像停滞了、嗯、速度好像在他那儿就放慢了、嗯、超慢跑、嗯、
0: 你适合这个，
1: 我适合
0: 这
1: 个，这
0: 个项目可以。古月家人也说了，家里买的跑步机也扔了、嗯、哎呀，这个运动的器械千万别轻易乱买啊。
1: 哎，是的、嗯、很多时候你要么就买了之后你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比如说这、嗯器材买的时候多少钱，我给它均摊下来每天多少钱，我一定要把这个天数练够了，
0: 成本给练回来
1: 赚回来、嗯、咱再放它晾衣服
0: 是吗？默默也说了，说对对，高哥你说我的吧、
1: 嗯、
0: 买的甩肉机刚开始是热乎劲儿，后来装修人家帮忙拿走，直嘟呢说这玩意儿真重啊。
1: 对，就你有时候买这些东西你真的到收拾的时候还不好收拾呢，你还得花钱找人搬走。
0: 甩肉机，
1: 嗯，
0: 那不是懒人运动吗？你站那儿不动，他就在那打打打打打。
1: 这个运动也适合我，但这个能算运动吗？
0: 那算不了运动吧。
1: 这个哦，不算不算，我们还是要主观的动起来。
0: 反正我有时候经常看那个推荐广告，
1: 嗯，
0: 说甩脂机是能帮你减脂，嗯、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有用那个减下脂的吗？各位，我想问问。
1: 我当时
0: 正在听节目呢，
1: 没见过用那个减下脂的。我看我们还有1919灿灿每天坚持骑车，然后健康饮食，说他瘦了40斤了。
0: 啊，是、嗯、我们这个身边。

0: 德胜门桥东向西方向，安定门桥到东直门北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安贞桥东向西方向，安贞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北四环望河桥到安慧桥东向西方向，学院桥到北辰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广泽桥到北苑桥东向西方向，肖家河桥到建亭桥，上清桥到奥林东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

0: 的规则，实现商于分离，各行其道。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了三金一银，并取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好，欢迎继续我们的话题，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家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
1: 是的，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另外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个运动啊。当然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准备一些运动装备？
0: 嗯，
1: 那也得配一个包，是不是
0: 运动包？
1: 对，运动包。然后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一个 Coach 的包包。当然了，这个 Coach 的包包可能里面会有运动风，然后也有日常风，有一些可爱风，包括通勤风。我们是精选了九款爆火的包包上线，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搜索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包包了。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最低599元起就可以选到您心仪的包包了。
0: 什么？
1: 599
0: 的一个 Coach 的包啊？
1: 是的，
0: 真的，你进
1: 599起啊！你可能看中的不一定599，但是这个最低价是599。
0: 对，有599、699、799、899、999啊！
1: 嗯，是的。
0: 可以到这个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看一看，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包”，这个也是七夕的限时破价啊，最低只要599，限量每一款啊，限量100只。
1: 是的，
0: 售完不补货，所以说错过肯定会后悔的。
1: 有想送人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这个每只包包都是带有防尘袋和塑膜的，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所以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仪式感满满的。而且这款包呢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
0: 对，今天上午我看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包保真吗？您可以溯源的。
1: 对，是海外直采的。
0: 海外直采的。
1: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看到心仪的包包了。
0: 对，来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啊，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有精致密腻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啊。
1: 是，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发来说自己买了那个老花控超爱的那个复古盒子包了。
0: 是吗？经典经典款，这是。
1: 对，就你搭一些休闲衣会比较好看。
0: 对，所以说这个包是无论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能适合您啊。
1: 对，您看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啊，央视体育频道这边应该直播的是一个攀岩的比赛。其实这几年攀岩这个活动运动也挺火的。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包括家长带着小孩去，结果呢不仅小孩爱上了，家长自己也爱上了，两个人就干脆双双一起去攀岩。
0: 这个又练反应又练技巧，而且呢关键啊，他得逼着你瘦你要重了自己这个承受自己体重都受不了。
1: 对，拉着就会比较费劲儿。
0: 对，咱这有一个微信网友姓苑啊，他说为什么你们总要说瘦呢？我觉得增肌才是抗衰的运动。说瘦的作腮，皮肤松弛也不好看啊。他说我们缺少的是肌肉，不是减肥。
1: 您看，回答一下为什么总说要瘦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先从胖到瘦，然后呢再从瘦到增肌。看来您这已经是第二步了。
0: 这是我们俩的需求。不管
1: 高哥怎么样吧，我觉得高哥还好，就我确实是需要减减肥了，得运动起来了。
0: 哎，那会儿我们骑车啊，你知道当时啊，我们跟盛博一块骑车，然后盛博就每次运动完以后就说：“不行，咱得吃一顿。”
1: 啊，
0: 为什么？
1: 太饿了。
0: 不是太饿了，得增肌
1: 啊！
0: 你今天运动那么半天，你得吃一顿好肉，然后让自己能增长肌肉。
1: 哎，吃点红肉。
0: 哎，就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一个赛一个的宽，你知道吗？
1: 肌肉真长起来了是吗？
0: 肌肉长，然后你又控制不住这个嘴巴，有时候肌肉长的同时它再长脂肪，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
1: 反正就是五花三层都得长一点，
0: 就人整个会大一号，知道吗？我们那几个人所有人在一块儿，你看骑车也骑了，一骑骑100公里，累也瘦了，确实这个有效果，你觉得人是精致了，
1: 对，
0: 但是确实大了一号。我不知道您这个增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就衣服得从 L 到 XL 了。有块了吗？
0: 有块了，而且呢就崩出来了，你会觉得这人就反正上镜的时候比较明显
1: 该换衣服了、
0: 嗯、
1: 就过去的衣服已经配不上现在的你们了、
0: 嗯、
1: 还有墨竹子说了，刚才聊到攀岩，他说很喜欢看竞速攀岩，真的是飞檐走壁啊、
0: 哎、
1: 那个竞速攀岩真的是艺术感非常的强，
0: 对，
1: 而且你就会默默地为他们捏一把汗，
0: 嗯，这个考脑力啊、
1: 嗯、
0: 经常有人不走寻常路，
1: 嗯，
0: 因为他攀岩过程当中啊经常有那个路线，你看前运动员这么攀的，
1: 对，
0: 下一个也学，
1: 嗯，
0: 他过去了行，
1: 嗯，
0: 要没过去他再学这个路线可能就不太行了啊、
1: 哦、是，
0: 咱这么着，咱要进一段路况和广告了，之后呢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欢迎大家说说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来互动。
2: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方桥南侧以及小武基桥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京哈高速四方桥东向西的东向北的盘桥处有事故。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四惠桥有事故。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大黄庄桥北侧有事故。另外提醒您，姚家园路的东向西方向星火西路路口有事故。南二环西向东方向永定门桥西侧有事故。富士路的西向东方向定慧桥西侧有事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南侧有事故。另外提醒您，目前影响本市的雷雨云团已减弱，市气象台8月16号下午5点50分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西部北部是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首先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是3，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6: 手提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悦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7: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3: 18点03分，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3: 运动了吗？运动了吗？
1: 又来喊您运动了。
3: 整点啊，咱再提示大家一下。
1: 是的，是的。
3: 周日了，该运动了。
1: 是的，
3: 一周起码有那么一次吧。
1: 嗯，
3: 对吧？
1: 嗯，
3: 无论是您喜欢什么，或者喜欢想尝试一些新鲜的，
1: 对。
3: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
1: 是的，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跟风体验过的项目，当然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不跟风的话，那。

0: 自己坚持的项目是什么呢？有人就不跟风，你看我们好友平台上诸葛先生说了，我从不跟风。那您不跟风那些网红的运动，您有没有自己一直在坚持的项目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
0: 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1: 另外呢，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包就能看到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Coach的包啊，真的性价比拉满了，599元一个Coach的包啊，
0: 礼盒礼袋还都有
1: 啊，又能送礼，七夕礼遇季啊，这个是。

0: 拿了一个保温箱，装了一些冰镇的矿泉水饮料，然后在河边就边摇，然后边在那儿卖矿泉水。
1: 哦，
0: 就是给孩子也是一种实践的过程了，做起生意了，
1: 水上做买卖，营业执照，
0: 和尚生意，
1: 营业执照在哪儿批？哎，不过你说亮马
0: 有点，我觉得像社会实践，
1: 是吧？亮马河那地儿真的挺漂亮的。有一次我是骑车到了那个蓝色港湾，然后蓝色港湾那儿那个边上正好有一个就是进停车场的那个桥，
0: 对，
1: 那桥边有一下桥的地方，能下到那河边上。我在那儿下去，我说哎呦，怎么跟我几年前来这儿完全不一样。那个晚上啊，它那灯光打出来就五颜六色的灯光，你找不着光头。说这灯从哪儿打出来的，把这个空气当中把你面前这个水面上方都给打亮。然后呢会放烟雾，整个这河边全是烟雾弥漫的。我来到仙境、我在做梦吗？这是亮马河吗？
0: 亮马河确实这几年治理的非常的不错，
1: 非常棒。
0: 而且整个亮化过程也做得很好。
1: 哎，游船的线路也很棒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亮马河去体验一下，有那种大船，
0: 对
1: 啊，这个游玩的这个线路，
0: 观光
1: 的线路啊，可以去看看。
0: 还有推荐有一个玩桨板的地方，就是在通州北关那边，千河泄露桥到七孔桥这个方向，应该也是官方准许玩桨板的地方，今年也特别的火。尤其你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夕阳照在千河泄露桥上，大家也觉得在那儿拍出照来非常的出片。我们刚才说网红项目的一个必备要素就是一定要出片嘛，
1: 真的
0: 这一点也可以推荐一下，
1: 非常棒啊。您但凡你发你就看吧，流量还是挺好的。而且呢你去刷各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地方打完卡了。
0: 是的。
1: 除了这个亮马河之外呢，夜跑也是现在挺火的啊。但是现在夜跑又跟之前不一样了，原来就是晚上你自己约俩人跑，这个咱建国门这附近也有很多这个车比较少的路段，会有这种成群结队的跑友。
0: 现在有讲究了，
1: 现在有了，现在是 DJ 加 BPM 加电音八段锦。2026年的7月4号呢，北京亮马河畔和朝阳公园迎来了一个叫 Run Beat 的项目，也是完成了首场的内测。参与者都是戴着发光的耳机，你看这一听就特出片，跟着 DJ 设定的节奏奔跑。
0: 那大家一起跑起来那个步态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1: 是的，热身呢是电音八段锦。
0: 我很好奇这个电音八段锦是什么样子的，
1: 懂词大词呢。然后跑到朝阳公园里面来一段叫 Silent Disco 啊，
0: 这
1: 音的 disco，
0: 大家各自戴着耳机，
1: 对，每个人耳机里会有
0: 音，
1: 不扰民啊。
0: 对，
1: 没有打扰别人，可能旁边那个
0: 但路过的人看着是不是挺奇怪的。就不知道你怎么莫名其妙自己舞起来了，
1: 怎么样整齐划一。
0: 左手画个龙。
1: 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吧。北京七月的午后呢，气温是逼近40多，很多年轻人也把跑步从清晨挪到了夜晚，当这个太阳慢慢收起了锋芒，城市从白日的焦灼当中松弛下来，这才是真正属于身体的时刻。
0: 对，今天晚上我们正好下了节目7点多钟，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去夜跑一下。
1: 你得拍照片分享。
0: 我最近受伤了，等我伤养好了。9月份，朋友们，我一定给大家分享我运动的照片。
1: 这段大家谁切下来啊？
0: 郑重的许个承诺。
1: 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听听 FM， 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啊。等苏宁每期节目上班的时候都提示他一下。
0: 我感觉我每期节目跟你在一起都得许一个承诺。

0: 大家很多的这个骑行的一些生活方式场景，现在呢骑行已经从通勤的工具到生活方式了。
1: 对，之前佳佳和高哥体验过骑行加地铁的方式，就我们可以坐着地铁然后带着自己的爱车，然后就是从这个轨道然后再加近郊，就实现了整个一个线路的完整度了。
0: 是，
1: 当然了，还有我们之前推荐过的老山智慧赛道，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智慧自行车赛道，也是面向公众开放了。在那儿呢，可以连接国家级赛事和科学化的服务生态。住附近的朋友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你那个路段也可以跑跑步。就是他只要身上有那个骑行路段的号牌儿、你就能留下一个成绩。
1: 是，
0: 能看你最近成绩提升了没有啊？而且他路段特别丰富。有下坡，有上坡，然后旁边这个绿化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说

0: 贸桥下那块不是也做了改造了，两边也都是绿化，有时候中间也会有牛马们，然后一块去那个绿化里面去溜溜弯、散散步啊，甚至跑跑步都会。
1: 嗯，再推荐一地儿啊，在咱北京也是运动打卡的一个人流聚集区啊，大运河
0: 也是好起来了，
1: 很多人也都夜跑，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大运河之夜是有一个副中心夜跑的，2026年8月22号，大运河之夜副中心夜跑呢，将在城市绿心活力会开跑，主打一个休闲的氛围，不竞速啊，各位不竞速，面向普通市民、亲子家庭，赛道穿行绿心公园，搭配荧光的装备，完美的夜景打卡，
0: 是的，
1: 同时还有市集。

0: 特别适合出片儿，
1: 对，
0: 您边跑步，跑步是一方面啊，多留一些漂亮的照片，
1: 是，
0: 尤其是拿出一些招牌动作，
1: 对，
0: 哎，圈里面都认识您，你看，这哥们儿每次跑步的时候翻跟头，
1: 就怎么就跟那个运动员，很多运动员就会有一个招牌动作，
0: 是，
1: 我们也给自己设计一个招牌动作，
0: 他会双人前滚翻，你会吗？
1: 无敌风火轮。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联络线方面呢，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建内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富士路的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万泉河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西直门北大街的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东南三环的十里河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暑期蓝鞋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18:16，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能成资讯。各位好，我是高哥。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就在七夕当天，他俩能成全新的微信小程序要上线了。这一次呢，升级不只是界面变好看这么简单。平台上保留三种角色，第一种呢是想脱单的你啊，可以来完善资料、浏览推荐、关注心动；第二种叫科学家，
2: 磕 CP 的磕、
1: 专门帮别人牵线。对平台推荐的人选投票，能成或者不能成，您可以选其一。猜对了呢，还有科学分啊的奖励。第三种是亲友团，加入你好友的亲友团，每牵一次线，匹配度就能增加。找对象的，帮人找的，当助攻的，平台。

0: 笑点是挺密的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最适合一家老小来观看啊，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是的，
0: 确实提前买很值得啊。
1: 嗯，现在摄影票好像都那个票都不多了，摄影站
0: 是吧？
1: 嗯，
0: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提早买，因为提早买是有那个优惠的，
1: 早鸟优惠，
0: 早鸟优惠的
1: 价格还是很可观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去看一个展览，因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现在正在首都博物馆，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呢，本次展览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分有3个展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展出了约800件珍贵文物。很多文物呢是首次来京展出，所以大家不要错过，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就可以购买展览门票了。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我特好奇，后来呢，各位可以多说后来有没有坚持下来啊。
1: 哎，我刚刚在听歌的间隙问高哥说体验过桨板吗？高哥说他还真体验过。后来呢，给我们讲讲。
0: 那会儿多流行啊。后来我们家里人都觉得好奇，都说哎，我们想玩桨板。结果呢，约了一个就是让人很意外的地儿，海南。
1: 海南
0: 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平静的湖面上玩桨板，我们家那上来约了一个海面，你
1: 知道吗？那冲浪啊，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天赶上刮风。风虽然不大，但是但凡桨板有风，我跟你说，对于滑桨板来说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儿。逆着那个风阻，底下还有水流，他们就滑不回去了。一个我家那位，一个我闺女，俩人都滑不回去了。
1: 你滑回去了是吗？
0: 我肯定一个人我能滑回去啊。结果呢，就他们出了一个奇招，说这桨板啊能连一块儿，然后他们俩的桨板分别挂在了我的后面，他们两个人分别踩在桨板上，然后
1: 船借箭
0: 跟着我一起往回滑。那就而且呢，这俩人还都歇着，说我们俩滑不动。
1: 一拖二，
0: 我足足的滑到了这个海面中央啊。那因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地方，而就算它浅，你掉下去以后也沾不着底儿。
1: 对，
0: 我在那儿就使劲滑了大概有50分钟，
1: 就一个人
0: 发现往前也就迷了那么10米，了不起了。哎呦，太阳又特别晒，就感觉能给你晒秃噜皮了。你像海南的那个夏天的阳光，不比北京这个差。然后就使劲使到自己都已经虚脱了，一使劲我咚掉到海里了。然后所有我那个桨板上还放着什么呀，大家喝的饮料，因为你滑的时间在外面会比较长，我们那一天应该滑了有2.5-3个小时。
1: 对，
0: 然后会带着饮料，带着拖鞋，因为要上沙滩。
1: 对，
0: 然后带着很多东西全都掉到海里了啊。我掉下去以后，我就听后面两个桨板上在那哈哈哈哈笑。
1: 哦，我以为他们会救命啊救命啊，结果哈哈哈哈。
0: 最后你知道怎么办吗？真滑不回去了。我把他们解开了。我一个人滑回去找教练去了。
1: 高哥心想让你们再笑。
0: 对，教练最后把他们救了回来。真的，
1: 教练滑着把他们带回来是吗？
0: 带回来了，
1: 拴回来了。
0: 后来我发现我跟教练有一个差别，就是在海里滑桨板你不能往中间走，得贴着岸边。教练说岸边这水流相对来说阻力没有那么大，你越往中间一有岸流100%回不来了，
1: 就有可能你往前滑了5米，然后一个岸流过来你又回去了3米。
0: 对，我掉进水里的那一下就给我已经冲回去了。所以啊，这个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啊，你还得学它里面很多的知识哈。
1: 还好水性好，
0: 对，别贸然的去玩这个东西。苏宁是担心什么？
1: 我主要是担心
0: 你不会游泳。
1: 我会游泳。
0: 会游泳啊？
1: 我不会在海里游泳呀，我只会在游泳馆里游泳。我还真没有在河湖里这么游过，所以我就担心万一我落下去，我就是游泳馆那点三脚猫的本事，也只会一种泳姿，我能不能救得了自己？虽然那个运动是一定要穿救生衣的。
0: 对，是有救生衣的。所以大家有没有试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鲜的娱乐的项目、运动的项目，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西哲说了，在沙滩上玩排球挺不错的。
1: 哎，沙滩排球有几年也是挺火的。
0: 玩过吗？
1: 玩过。这个还真玩过。
0: 哎呦，打排球啊，你要想打好了那也挺难的，
1: 挺费手的。
0: 关键沙滩上跳不起来。他一跳你就觉得自己往下坠。
1: 排球，我在沙滩上打排球不怎么需要跳，我就基本上跑着就可以。
0: 哦，真的啊？发球时候也不跳吗？
1: 发球，他说的是哦，排球啊。
0: 你以为是什么？
1: 哎，颠的那个。
0: 颠的什么？
1: 颠的那个。
0: 你那动作是排球动作？
1: 这是什么球来着？
0: 是排球。
1: 是排球啊？
0: 是排球。
1: 对啊。这个需要发球，就是还好吧，不需要跳着发吧。
0: 也可以原地。

0: 一发，但是就是你有时候你要冲一下啊，去接球啊，抢那个时间的时候，还是要跑和跳的吧？
1: 我是跑，但是我不跳，没有那么高难度，
0: 反正跳不起来，使劲跳跳不起来那个沙滩排球。而且那天我看网上最近有一个姑娘的视频被传的很多，她是学排球专业的运动员，应该是从小学习，
1: 对，
0: 然后那排球打身上挺疼的，然后教练站在她身边。往下扣球，他需要就做你刚才那个接球的动作，双臂合十，要拿胳膊去接那个球啊，边哭边接，边哭边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那视频？哎呦，我养闺女，我觉得太心疼了。
1: 他是在培养专业运动员吗？
0: 是的，
1: 你看专业运动员
0: 从小就要那么练。
1: 对，每一个专业运动员，最后我们能走出来，真的是背后付出了千倍万倍的辛苦。那个训练难度跟我们普通人的训练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0: 所以，就算这个沙滩排球很火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怕疼。不去进行这个，不去玩这个运动的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对，还有盟友 GG 说了，我在沙滩上玩飞盘，这您看就是一看陆地上飞盘已经玩得非常地道了，现在开始转战沙滩玩飞盘了。这沙滩上玩飞盘和地上玩飞盘有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0: 火热的前些年，一直持续到现在都很火热。
1: 这两年年轻人多了，有时候你经常看，就是年轻人在广场后面啊，躲在一个角落里跟着一起来跳。
0: 哎，我有几年跳广场舞都是混到领舞的那个地步了。
1: 啊，真的吗？
0: 有几年在内蒙古那会儿工作
1: 啊，
0: 然后他们那边跳广场舞就会跟蒙古舞一起结合，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种大开大合。
1: 我准备要放歌了啊，各位可以在听听北京时间 APP 来一段，
0: 来两段，
1: 来俩动作也行啊。我就特别好奇，都已经能领舞了，得跳多棒啊。
0: 也没有多棒，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年纪大了学动作慢一点，我可能相对年轻就学得快一点，所以那个领舞的那位呢就比较重视我，就把我放在了第一排跟大家一块儿。
1: 哎，我得给你准备一首歌啊，虽然咱放的不是蒙古舞的歌啊，
0: 那
1: 你可以来俩动作，叫绽放美妙惊喜啊。大家在北京时间 APP 一起来看看苏宁给大家带来惊喜啊。来听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
0: 后来呢，
1: 哎，
0: 待会儿能放首后来吗？

时间。

0: 况信息。
1: 18:30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安定门桥西侧，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太阳宫桥东侧，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南侧，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上清桥北侧，西北四环内环方向六郎庄桥，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方向西皇城根北街路口，还有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平房桥，通渭河北路的西向东方向永安里桥东侧，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另外，东南三环的十里河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暑期来前门，品中秋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乐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3: 骑其实很简单，一辆单车一个人足矣。骑其实很轻松，一群小伙伴一块出发足矣。骑其实很快乐，走过的路都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高哥。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话题啊。
1: 催一下，您动了吗？运动起来了吗？
0: 对，来说说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FM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大脸直播。
0: 刚才苏宁跳舞了啊，跳舞了。你知道平台有人说的，
1: 说什么呢？
0: 说 No Woman 说了，苏宁跳的真不错，一看高哥就打不过人家。
1: 这是夸我的吗？
0: 不是，你跳那种舞的舞姿有那种还挺，
1: 就是我把舞蹈跳出了武术的感觉，
0: 挺有少数民族的那种豪迈的风格。
1: 感谢你圆回来了。
0: 跟那个军体操差不多。
1: 合着还是没离开军体圈。
0: 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北京时间 APP， 有时候我们在广告的间歇啊，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时间 APP 里面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好，亚杰说了，我跟风体验过空中飞舞运动，下来后半小时还在头晕，后来就再也没有体验过这项运动了。
0: 空中飞舞我还真没玩过。
1: 我也真没玩过。这个是什么样的运动呢？您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0: 是不是跟那个跳伞什么类似？我不知道啊。
1: 还是那种就是有一种瑜伽，就空中瑜伽嘛。它就是吊在那个绳上，你也会做一些空中的运动。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
0: 您给我们讲讲啊。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个知识盲区之外了。没有玩过这项运动。不过空中有一些运动确实会带来

0: 紧张度还没上来，你已经出去了。
1: 对，但有时候也能增加刺激感，
0: 直接让你直面接受。
1: 哎，你看有很多人玩那种就是这个悬吊类的那种游戏啊，极限运动的那个项目，尤其在景区的人也是，经常会在你即将出去之前，让你心里猝不及防，说哎。你那袋子没结，没系好，你系一下，你正在那系，他砰就给你放出去了。
0: 这个也太刺激了，
1: 这个太刺激了。
0: 好多年没有玩过这种特别刺激的这种运动了，
1: 尤其高空项目吧。
0: 嗯，是，这最刺激，其实就是去年。

0: 飞盘热带动了飞盘装备的销量暴涨，匹克球带动了匹克球拍脱销，但是当这个热潮退去，二手平台就会出现大量旧成新只用过一次的闲置装备。
1: 对，
0: 这装备成了网红运动最忠实的冷却记录仪。
1: 是的，您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当时买装备了吗？后来怎么样了呢？也欢迎您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好友美丽心情就说了，瑜伽当时跟风体验过，后来烦了，受时间的约束，现在呢，他选择了

0: 刚画的。
1: 夏薇说了，我在尼泊尔博卡拉，教练带我玩了滑翔伞，算啊这个好的运动吧，确实滑翔伞挺刺激的。尤其是我不知道您玩那个带动力吗？带动力的那种滑翔伞，
0: 速度快，
1: 能飞挺远的。
0: 还有丁香花舍了，玩过一次攀岩，下来的时候呢速度有点快，然后就一屁股坐地下了。这可能下来的时候没控制住那个绳儿。
1: 9872说了，说觉得骑马很安全，就是骑完胯骨轴子疼。
0: 哎，是
1: 确实颠的。这个骑马的故事很多朋友都听过，佳佳被马咬那故事啊，说全国都知道这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啊？全世界都知道了。大王叫我来巡山，说马咬你啊，咬你爹了，那是他和你闹着玩呢。
0: 啊，就是跟狗舔你是一样的意思。
1: 别逗了，狗舔你，狗咬你是跟你闹着玩吗？马咬你是跟你闹着玩、啊、
0: 这真咬伤了，真咬伤了。
1: 9872说了，周边也还有一些骑术的培训啊，有时候确实无论玩什么项目，找一个专家先来教教你，因为有一些项目确实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0: 对，你看 Les 说了，跟风做拍打操，都能把自己拍伤的，他说全身猛拍，结果第二天多处淤青骨痛，再也不拍了。您对自己挺下得去手哇，能把自己得给拍淤青了，拍骨痛了，
1: 特狠是吗？
0: 特认真，看来是。
1: 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希望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都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积累，因为玩这东西啊，找一专家先学着，学完之后呢，慢慢积累经验之后，一定会越玩越好。
0: 是的，
1: 当你越玩越好啊，旁边人一夸你，说：“哎呦，你这个真棒！你看这哥们儿，天天玩骑马，
0: 就不是干嘛嘛呢？
1: 呦呦。”啊，来听首歌吧，没准您就成您圈里面的冠军了，champion。

0: 况信息。
1: 18:4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四环的学院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您注意避让。另外提醒您，截止到下午的6:30，国家体育场。

0: 鸟巢举办演唱会，周边的停车的情况为您同步一下。中心地侧地下的停车场还剩259个车位，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5个车位， P2 呢车辆已经停满了， P4 的停车场还剩下341个车位，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128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们酌情停车。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4: 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您好，我是苏宁。
4: 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段啊，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呢？后来呢？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聊聊您接触这个运动项目的故事。
0: 是的，汉克说了，我跟风体验过的项目是门球，可惜呢没有什么合适的场地。那看来后来应该是没怎么再玩下去了。
4: 哎，有时候打门球我经常会遇着有很多老年人在玩这个门球，规则咱不知道，但是看着打着还挺精彩的。
0: 给他推荐一下合适的场地。
4: 哎，我忘了，好像在那个北五环之外，有那种草皮的地方，很多地儿都有老年人在打门球。
0: 对对对，
4: 具体点位我忘了啊，您可以查查。
0: 是我们刚才聊骑马的事儿，还有贺金说了，我骑过矮马，特累，算是我骑他，可是是在用我的脚走路。
4: 为什么？哦。马矮马，
0: 马太矮了。
4: 您这也忒矮了，这
0: 矮马骑了一个矮马，自己累脚累够呛啊。
4: 矮马。七月说了，说我去年今年去阿那亚，我们家孩子啊也被马咬得青紫了
0: 啊，
4: 隔着羽绒服袖子咬的，哎呦，一咬上不松口啊，这马。
0: 确实是得防着点，看来。
4: 您孩子是不是穿的绿的？羽绒服一飘呢啊，马说，哎呦，这片草新鲜嫩哎。
0: 没准这孩子是不是也是骑马骑得有点太快了，然后是被后面的马咬了，是不是呀？
4: 对，
0: 咬一咬。
4: 反正后怕，肯定后怕。做家长的最怕说这还有突然跟动物玩的，
0: 是
4: 动物开始有这个异样的反应。
0: 还好是羽绒服。
4: 咱以后各位长记性啊，马会咬人，别往嘴那儿送啊。七月还说了，说运动能力不够，装备凑。他说我现在运动装备多了去了，比如说波速球、呼啦圈、跳绳。

0: 这摆家里肯定是啊，一看，哎呦，这个家庭运动氛围真足哎，
1: 健康，
0: 真健康。
1: 像我们家以前吧，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请勿喧哗，安静读书"。然后每次来我们家朋友做客的，就会问说："哎，你们家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读书啊？"我说："这是当时大家。"都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读书的时候贴在那儿的，然后一直就在那儿贴着。
0: 也这去你们家呀，得保持安静
1: 啊。对，
0: 图书馆寺庙
1: 是。等等，待会儿这播出质量是不是有问题了？大家不要怀疑。
0: 一进家门不敢说话，这每次我进图书馆我就有这个感觉。你说啊，保持安静啊，不要喧哗，进去说话都是这样的。
1: 对，还有现在就图书馆里面，就大家有没有去过那北京城市图书馆啊？就说那边。维持安静的秩序全靠人，就会有志愿者举个牌子，上面写着不要喧哗，如果谁说话大声，他就会举着牌子默默站到他的跟前也不说话，然后就让他细品。
0: 哎呀，不行，我们尤其爱运动的，爱运动一般声音都比较大，底气足啊，所以这个进图书馆什么多注意。
1: 对，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跟风体验过哪些运动项目，后来呢？
1: 好友喷子给提供了这个门球场的地址了，他说万寿西公园里头就有门球场。你看看汉克跑不了了，找到地方了。如果离的距离还可以的话，可以去万寿西宫公园里面再重拾您的门球爱好。
0: 对，其实啊，咱们今天说了很多挺新鲜的运动，很多朋友也都去尝试这种哎一下就火起来的运动。但是专家说了啊，运动可不能只跟风，如果说采取的方法不适合自己，反而会损伤身体。我们也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2: 你看现在那个刘畊宏女孩，又什么刘畊宏男孩，哇塞，火得不得了啊！结果啊，现在很多你看下不了床的，下不了楼的，脚踝受伤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太冲动了，得看见帅哥肌肉块大受不了了，跟他们一块啪啪在那儿练，人家是什么样的体质呀？啊，那肌肉块多么棒呀！你跟他一样练的话，你想想你能受得了吗？你不受伤谁受伤呀？特别是咱们这个健身啊，一定要。量力而为，要适可而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基础状况来确定到底你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度啊？有几种类型，有的呢就从来不运动，突然看见一个大帅哥在那啪啪啪跟着跳舞，你也跟着跳，你可以慢点，别跟他那个节奏走，跟那个节奏走你受不了，知道吧？那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否到位了呢？就看你的心率，最好带一个那种啊，就是能够测心率的那个手表。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买个手环很便宜啊，几十块钱买一个也能测心率。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看你那个心率是多少，要确保你那个心率啊在安全范围之内。什么是安全范围呢？很简单，记得啊，一个公式，用220减去你的年龄乘以80%，那个就是安全心率。比如说你30了，220减30就是190，190乘以80%是152，就是你的最大的心率不要超过152啊，你只要在150以内你就是安全的，超过了152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安全了。所以呢，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强度啊，跟别人去练操也好跑步也好，就看你的心率是不是在安全范围，是不是很简单，学会了吗？哎，对了，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为什么你第二天下不了床，下不了楼梯，腿疼得受不了啊？因为你运动完了以后呢没拉伸，所以拉伸特别重要，运动完了以后呢一定要好好的拉伸，第二天啊他腿才没那么疼。
1: 是，就运动前后其实都要做一些拉伸运动。
0: 对，如果不拉伸的话，后期还会有一些比较延续性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足底筋膜炎。
1: 说自己呢是吧？
0: 那天很多朋友看直播，我们在那个鸟巢做直播，来了一个运动康复专家，非现场给我治疗一下足底筋膜炎。
1: 你那个就是因为当时没拉伸好。
0: 对。

0: 运动完一定要千万不能忽视。
1: 对，所以很多网红的一些运动项目，首先要看自己的状况啊，其次还是要看他到底安不安全，需要哪些素质，也不是说上来咱们就能玩。
0: 你看有玩心的韩寒说了，之前去玩滑翔伞，回国之后差点入坑滑翔伞了，看了下比较复杂就算了。老去海边玩，体验了游泳，后来发现游泳池和海里是两个概念，去浮潜穿了救生衣

0: 确实有一些确实很火的运动。哎，潜水你去过吗？
1: 潜水我去过，我之前在
0: 深潜、浮潜、自由潜。
1: 我这个就算浮潜吧。我现在在越南的时候，
0: 就背氧气瓶嘛，
1: 背氧气瓶
0: 啊，那就不算浮潜了
1: 啊、又深了，
0: 稍微深一点的、浮潜是什么都不背的，不背氧气瓶、
1: 我背氧气瓶了，然后都穿的挺严实的、就下去之后，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给一个手势，然后教练就会把你拉上去。
0: 那你游了吗？自己游吗？
1: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这有四五年前了。
0: 我跟你说，很多这个
1: 那会儿我可能还不会游泳呢，就纯教练拉着我，
0: 是吧？
1: 就是去了下面拍照去了。
0: 哎，很多好奇的都是一开始啊说啊，我要潜水，我要拍出最好看的照片。确实照片都拍得不错，因为会有专业的潜水运动员下去帮您拍。但是呢，这个游这部分，就是你想自己带着呼吸器，然后下到那个水里比较深的地方的时候，自己会有恐惧的。
1: 对，
0: 然后耳压会让你的耳朵非常非常疼，
1: 而且会有点难受。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记得我当时好像下潜的深度还算我们那一波里面
0: 比较深的
1: 了
0: 啊。然后教练会提拉着你
1: 调整呼吸，
0: 对，他会在后面提着你，比方往前游的时候，他边游他边提着你。有可能你要跟朋友一起去，他会左手提一个，右手提一个，左手提一只，右手提一个，但是你在海里到指定拍照点位，因为有时候底下会有一些什么沉船啊、会有一些沉下去的一些
1: 宝藏
0: 啊、宝藏装置啊，就是给您拍照用的啊。反正去体验也是挺有意思一件事儿。但是你说你真体验一回就能把这事儿给做了吗？不是。
1: 对，就是其实你体验。

0: 自己了。刚才或者有朋友说我试过之后我觉得强度有点大受伤了，我就转而去找别的运动了。就我们这聊这个一些网红的或者是一些刺激的项目，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跟风体验的过程当中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
1: 是找到您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那个啊。另外呢，有时候一个人坚持不了，那就拉上朋友互相监督。办法总比困难多，总比躺着强。
0: 是的，希望您在下一波运动热潮来之前啊，已经找到了那个让您不用咬牙也能坚持下去的项目。
1: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一定关注我们的蓄势待发。
0: 对，
1: 老胡同里的闹出的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怎么办呢？这姑娘就开始说谎了，谁知道谎话越变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
0: 是的，那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呢，这个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

绕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看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安定门桥西侧；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太阳宫桥东侧；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南侧；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上清桥北侧；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六郎庄桥；还有地安门西大街的东向西，西皇城根北街路口；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通惠河北路的西向东方向，永安里桥东侧，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在北四环学院桥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19号白天呢，基本上问题不大，云量较多，但是山区有些雷阵雨的天气，也是量不会很大。那么中期，也就是从20号到22号，目前看是多这个雷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在21号到22号这两天，可能这个有一次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不过呢，这个预报时效还比较长，我们还要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随时进行订正。朋友们也请及时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周末这两天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么下周的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呢，目前看都是31到33度之间。总体呢湿度比较大，还是以闷热为主，所以这个防暑降温呢还不能松懈。最后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还是说山区降雨频繁啊，尽量远离这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特别是这个暑假还没结束啊，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带好自己的孩子。另外呢，夏秋季的花粉浓度也开始升高了，所以易敏人群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

0: 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

0: 8月16号，再过三天，下周三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七夕节了。对，在这个现在咱这个社会的这个语境之下，可能很多朋友会沉浸在这种粉红泡泡的幸福的浪漫之中
1: 啊，觉得这个里边可能带着非常浓烈的浪漫的气息，表达了对于这个浪漫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期待、
0: 渴望、向往以及这种陶醉。但其实咱把这个时间往回倒一倒，在传统的文化当中，七夕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乞巧。
1: 它不能叫做习俗，其实是它这里边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寓意。
0: 没错，心灵手

0: 期待嘛。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希望自己心灵手巧，或希望自己拥有什么技能技艺，它不是女孩子的专属，大人一样可以，男性也一样可以。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就是现在各位哈，有手艺的伙伴，咱甭管说您是不是靠这手艺吃饭，或者这手艺是不是真的能给您解决实际问题，只要您自己觉得说您手上有手艺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这聊天。您这手艺什么时候来的？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展露出这方面的倾向特质？您是一脉而成的啊，比方说打小可能三五岁就露出来了，到这么多年一直没闲着，还是说爸爸妈妈小的时候甚至爷爷奶奶家里边有这种祖传的记忆，有这种氛围，还是说突然某一天，哎，您醍醐灌顶当头棒喝的就 get 到了某种技能，对什么开始感兴趣，然后突然上手就灵，都行。
1: 然后我觉得咱这个手艺啊，范围其实非常的广，
0: 对，
1: 做点什么手工，拼个积木，
0: 那肯定算。

0: 手艺人
1: 啊，标题我真的想说手艺手搓先生来集合，我就怕大家听不懂一下。
0: 没事，这个也很巧妙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啊，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小枣，欢迎小枣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1: 啊，好，欢迎各位伙伴和小枣老师一起来聊天吧。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
0: 嗯，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的11家公园纳入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以及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

0: 的那个铜钱的那个库存很快就都消耗光了
1: 啊，没少挨揍，一看就是。
0: 哎呀，无人在意。剑胆心心说，折纸扇子、纸飞机，用橘子皮做小桔灯，这都小时候做的，那时候自己动手的手工太多了，小学还有手工课呢。
1: 没错 ，RV 说。手工啊，做过航模
0: 哦，大工程哈。然后陈明迪说，劳动课用纸折出不同造型的哈，折纸还有缎带绣。
1: 嗯，我记得当时也不是劳动课，我们那会儿手工课可能都和美术课融入在一块儿了、纸飞机，胖的纸飞机，瘦的纸飞机，能飞得高的，能飞得远的，我都叠过，现在全忘了，
0: 是吧？所以现在如果比方咱们有一个什么成年人的活动，比方看一个什么展览啊，或一个什么互动活动里边，有一些带手工的项目，佳明你会感兴趣吗？
1: 我太感兴趣了。我可能对于像最传统一点的，比如说编个手绳什么的，然后叠个做一个纸质的手工，我会非常感兴趣。对，因为上次咱们去那个天文馆做直播的时候，不是其实也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是拼图吧？我就非常非常感兴趣。
0: 对，佳明自己花钱买的是拼图。
1: 没错，我就非常感兴趣。这种手工活，我到现在其实
0: 你拼出来了吗？
1: 我一直没得出空来拼。
0: 你看我就说嘛，你拼出来肯定得给大家看看的。
1: 对呀、啊。

0: 看到说法，网友经常说说这个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然后就说你看你家孩子如果一直是特别闹腾，因为小孩他本来就闹腾嘛，对吧，突然他安静了很长时间，就大人一定要去看看他指不定干啥呢。这个时候就有另一波朋友出来说，其实你们去打扰孩子这个静悄悄，你怕他作妖静悄悄，他可能在拆闹钟，他可能在墙上乱涂乱画，但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培养他自己的专注力，他在他的专注力迅猛发展的时候，你为了一些功利的原因，或者为了一些不太相关的原因打破了他的专注力，你以为你在制止他的作妖，但其实是无形当中破坏了一次孩子专注力的成长机会。
1: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当中也有这种定义或者这种研究和发现吧，小刀老师。
2: 关于什么的？
1: 就是刚刚提到的，在一个人专心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外力过来打扰他。
2: 当然，我觉得有，你就是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确实非常强调，就是当孩子专注的，不管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家长不要打断他。对，还有就是家长要鼓励，然后比如说可以，你可以看到，可以问问他，哎，你做的是什么呀？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0: 时间再给你想那些烦心事儿，你就没有时间再去纠结了。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聊了，您小的时候会什么，就是说您曾经掌握过一些技能，您有这样的基础，然后也有过这样成功的经验哈、啊。于您而言，这个它是有正向的这种经历的。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给大家讲了说，做手工给我们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成年人带来的生活精神上的各种正向积极的影响。那么现在的您为什么还没有动起手来？我倒很想听听大家的原因。现在的您还会什么技能？您现在还能说自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手艺人吗？成年了之后的各位朋友，您现在拥有什么让您觉得说能拿出来放广播节目里互动吹一吹的这样的技能？欢迎大家来互动。我们不仅要听您小时候的故事，我们也想听听您现在的这个手工技能的发展水平。
2: 对，甚至都可以问问大家，您还有想法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手艺人吗？
1: 对，然后包括可能您现在人生阶段已经进入到了去培养孩子看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那么其实又像照镜子一样，您看到了另一个童年的孩子成长的过程，那么您的手工和他的手工这个之间会不会成为亲子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哎，然后包括孩子的这个有没有遗传到您手工方面动手方面的这些能力啊兴趣啊什么这些，您觉得这个在不在于亲子之间的培养？我们想看一看两代人交流之间能不能反映出来您当下对于手巧做动手能力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和判断吧啊。
2: 晒自己晒孩子都可以匿名、啊、
1: 对对，因为毕竟这七夕节来了，我们真的很想看看各位手搓仙人。

0: 点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什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

0: 在小枣老师看来，就是成年人动手做点啥的意义在于哪儿？
1: 太多了。
0: 跟孩子跟童年期比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太多了，因为童年期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天生出于好奇，然后出于娱乐的心，然后成年人会赋予手工很多的情感的链接，这个当然是看成年人想做什么，他可以是简单的放松，可以是自己内在世界或者创意的一个表达，对，可以是自己，比如说你是把回忆赋予手工当中，还是把像刚才王哥说的当下和未来赋予手工当中，那对于成年人来讲这个意义我觉得会很丰富无止境。
0: 对，那个燕林说哈，这个是我给闺蜜做的耳坠，不是小的时候做，就现在做的手工哈。我点开图一看，就是那种非常精致的耳钩，上面是带着这种金银的配件，然后有不同的设计造型，看这个里边材质呢，可能有一些天然石材木材，还有一些天然的也有可能会有塑料的成分哈，然后加上金属配件，而且每一款还有不同的设计，它是两节的还是三节的，圆形是要横着放还是立着放，下边要不要再额外加一个坠，要加一个什么垫片，你能看见它里边的设计灵感，你知道吧？
2: 它甚至还需要一些需要相当多的审美，
0: 对，就是要有审美创意在的。然后一看她人缘非常好，有这么多闺蜜等着她惦记着呢，做了这么多。
2: 对，您还缺闺蜜吗？不缺闺蜜，缺兄弟吗？我特别特别就是想拥有这种不灵不灵的小玩意儿，虽然说平时我可能用不上，但我觉得向往美的心，
0: 就是、要有
2: 每个人都有
0: 啊，就是要有，多看两眼也行。
2: 对，
0: 那个正好说的，我最近身边就是有一个姐姐啊，比我大很多的一个姐姐，她最近挺忙活的。她忙活什么呢？就突然某一天，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诱导原因让他非常功利的去做，没有，就是某一天突然醒了，福至心灵，然后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的香料打成的香粉。有一些香料香粉比较便宜，比方说我们各种花粉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比方像木质的沉香啊、藏红花什么这些香粉香料很贵的，打成粉之后做什么呢？就是做中式合香。自己去买那个压线器，就像搞成糊糊一样，几面条一样，然后这个调方调料配比，然后去这个和成膏膏，然后挤压晾晒成型，
2: 然后把那模子一拆掉，它就是
0: 没有模子，
2: 没有模子，
0: 就像那个和了面压面条机一样，就是那种注射针管一样，黏糊糊的挤出来就一长条，干了之后它不就是一个棍儿吗？
2: 就是一个直棍儿，
0: 对，
2: 就是香了，
0: 对，就是一根香，然后这个棍儿点燃烧品鉴调方。再调整，再点，再试，再调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这种手工的成就感，然后也会给朋友们分发。我就是这么知道的。然后就分发，我非常好。
2: 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手艺活吧？
0: 做得很好，人做的就从零做起的手艺活。
2: 对，其实现在咱们聊这个手艺哈，我现在发现了，它能和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结合在一块儿。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您那位姐姐
0: 啊，姐姐，
2: 她可以有这种静心的功能，对吧？有这种陶冶情操的功能。像刚刚这位燕林的朋友，他还可以把手工和审美结合在一块儿。

0: 这一段夸奖，你觉得我那段质量更高是不是？
1: 就回头啊，我把那个就人家教那个视频的那个作品拍给你们，你们就知道区别了。
2: 但是就唬我们这样的是可以的。
1: 对，但是我。

0: 过不好日子。前两天我其实我家花洒也坏了，我就想我能不能，
1: 你就想给吴伟打电话
0: 相见恨晚哈，我怎么样能不打扰房东，我自己就把它给换了、嗯、然后呢整了一个3块钱的一个小扳手，网上买了一个、嗯、买了一套新的这个花洒的喷头、
1: 嗯、
0: 就给安上了。想的时候觉得挺难挺费劲干不了，但其实网上一搜教程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难、
1: 嗯、
0: 做手工去这个动手去执行某些事情也真的没有那么难。
2: 是的，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看真的做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收获比你预想的收获要更多甚至更大、嗯、
0: 省好多钱，真的
1: 花3块省10块。
0: 对，请一个人上来不给你收200块钱
1: 啊、
0: 主要我也是生活所迫。
1: 看看各位伙伴们的其他的互动哈。阿亚说三角巾开心期待成品，就是他这个开心是指开了一个新项目，他现在正在织这个毛线的三角巾，现在织了其中的一个角出来了哈，看着针脚也很密实，依然还是像小枣老师那个产品作品的评价，就是他的用力很均匀、
0: 嗯、
1: 这个用力均匀一是代表着他手下力道控制的他是有技术保证的，二其实也证明了这个人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彼时彼刻的人的心是很稳的，
0: 没错，很平静、嗯、
1: 对，
0: 不会深一下浅一下，
1: 对对，心定手才稳嘛。
0: 嗯，哎，我特别好奇王总您擅长什么手工，
1: 我就想问你喊我呢，那屋里就我一人姓王那肯定喊我呢，
0: 对，你擅长什么手工，小的时候包括现在，
1: 我是个纯手艺人，就是我，而且这个是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就这么说吧，你能想到的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材料，你别给我整那

0: 七夕节当中重要一个文化内核就是乞巧。虽然那是过去古代年轻的小姑娘小女孩们的一个动作行为，但是放在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无论什么年龄段什么性别，都拥有对于自己掌握一项技能心灵手巧的这样祝福的一个权利，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这个资格。
1: 对。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看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好朋友发了一个信息
1: 啊，
0: 他说呢，此刻的云和月都很美，而我又浪费了一个

0: 欢影视机游戏编剧面条老师，您好。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那今天呢请两位来呢，是因为最近啊我们看到知名的媒体人胡锡进先生啊在微博上呢发了一篇帖子啊，这篇帖子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
1: 对，
0: 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啊。那这个主要内容呢，我就念第一段吧。
1: 好，
0: 因为帖子比较长。从现在起我个人将抵制

0: 抵制那些 AI 生产的假人类表演的垃圾作品。动画早就是一种艺术门类，不属此列。 AI 可以大量融入创作过程，比如很多玄幻故事以及自然灾害场面， AI 可以实现之前无法做到的表现，但他们和纯 AI 电影是两回事哈。等等等等吧，反正大意上就是说呢，为什么要抵制 AI 呢？因为 AI 电影最终会消灭传统电影艺术，消灭各种表演艺术，同时会消灭大伙儿的工作啊，这是一条邪路啊！
1: 最后要说消灭人类
0: 啊，那倒没有。然后同时呢，就是他也谈了谈呢，也反对用无人出租车大规模的替代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工作啊，等等等等啊，
1: 您反应，
0: 您说
1: 可以理解成全面的反对 AI 吗？
0: 哦，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就是说，要是说但凡砸饭碗的事儿。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可我感觉这个帖子是这个意思啊，对，
2: 差不多，
1: 挺难拿捏的，
0: 差不多啊，挺好。那我们先，咱们就先说这影视这个话题啊，就是 AI 短剧会消灭传统的电影艺术和消灭各种表演艺术啊，这个对于这个结论啊，两位老师先说您的看法。

0: 面条老师呢？
1: 2.5分，
2: 咱俩加起来
3: 再
2: 10，
3: 哎，好，
2: 多完美啊！
0: 好的，
1: 不
2: 正
1: 三。
0: 好，那那个大家也可以聊聊您的观点啊，就是您听完了这个内容之后啊，您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您也可以说一说，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可以来留言啊。嗯，好，有人给二位老师起了个叫面包组合，
3: 这名可以，
2: 合适合适，
3: 精神食粮啊，
2: 合适合适。
0: 那两位老师先分析分析您这个打分的原因哈，您觉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包老师？
4: 首先第一呢，我理解老胡的这样的焦虑啊，因为我和老胡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都是原来传统媒体人出身，然后这个也喜欢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评论啊。然后呢，我还专门就咱们这节目和老胡发了信息，他可能比较忙，是不是忙着看牛栏啊？还没来得及给我回信，
0: 忙着发微博呢，
1: 微博就是了。
4: 然后呢，这个但是呢，我能理解他的焦虑在哪儿呢？确实是，其实这不仅仅单单是他的焦虑，包括国外的、全球的、美国的啊，包括像这个中国的、欧盟的，就是各大这个经济体，实际上有很多的技术界的、产业界的人士，也都纷纷提出了类似的焦虑，就是说，在。

0: 分之百不要人类参与的 AI 作品，说你说一个 AI 短剧 AI 影视剧百分之百零人工参与，好像现在还没有，
1: 是少数，提着词也得靠人啊。
0: 啊，对呀，
2: 应该说咱们现在所有的 AI 方面的都是要有人参与的。
0: 也不一定，你要是像小龙虾一样自动跑通了编程流程的，
2: 但是小龙虾也是人发布了命令他去执行啊，他过程中是无效人参与的，
0: 就是第一个第一句提示词还是要人。

0: 跟林晨一起上节目聊了好多次，就是这几年影视在持续的衰落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票房上一直有特别出彩的作品出现。
1: 其实麦涛老师，你看这个夏天挺好的，
0: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就一直在说，特别开心，
1: 是是是，
0: 去年的暑假，去年的年过年的那个档期，
1: 春节档，
0: 包括今年的五一档，暑期档，其实都还不错，而且证明了一件事儿，观众是有鉴赏力的。
1: 那当然，
0: 你只要是有好作品，我800年不去电影院，
2: 我也去。

0: 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普遍的 AI 短剧从题材到风格继承于真人短剧，
1: 对，都是那种非常
2: 夸张
1: 的，这种歇斯底里的。
0: 而且之前我跟林晨说过，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啊，其实特别好解决，因为这是人的事儿，不是 AI 的事儿。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导演，然后呢，上个月上上个月就用这个 AI 软件生了一个小文艺片儿，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特别典型的那种贾格兰科风格的那种片子。这个东西就在于，就是说我们都用比如说一个键盘或者一个输入法写字，那我跟鲍老师写的肯定不一样，因为是我们俩的风格不一样。
2: 是
0: 这个事儿，其实不用，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只要成本下来，只要参与的人多了，你想看什么风格的都有。
1: 是，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那些有的时候我感觉啊，就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作品供大量过于求的时代。
0: 当然是，
1: 就是你可能几辈子看你都看不 完，
2: 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
1: 是，然后就是你真的说像您说的，未来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创作者呀，他们去做一个剧啊，就恐怕就淹在这个里面，
3: 淹没了，不会被人发现是吗？
1: 但是他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最后那个。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保守乐观的点就是，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就是真正出来的都是普通观众喜欢的那种大流行的片子，就是艺术片永远是小众，
1: 对，

0: 当然我说的是个人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循环。
1: 嗯，
2: 我和面条老师一样，我迄今为止还攒了十几部、
1: 嗯、
2: 口碑很好评分不低的正剧作品。
0: 我也是、
2: 哦、就是没时间看、
0: 嗯、
2: 但是我就想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看。

0: 长片唯一的门槛，
1: 嗯，
2: 对，
0: 它就是很容易不稳定，因为你像咱的演员，不管演技多烂。除非拍片过程中就去整了个容，
2: 啊、
0: 不然他长相上不会漂移、
1: 嗯嗯。
0: 但 AI 生成的角色确实会有漂移的这个
1: 现象
0: 啊、
1: 哦。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包老师提的那个观点，就是现在会花钱买演员的形象
1: 啊、
3: 嗯，
0: 就是会、
1: 嗯、如果买了演员的形象之后，会不会就不会漂移
0: 啊？就不会漂移了。你相当于就是 AI， 它就是纯用这个数据、
1: 嗯嗯，
0: 因为如果是用它的算法直接算生成的那个，
1: 嗯、
0: 就容易不稳定。
2: 对
0: 啊，
2: 只有模型。对，现在。

0: 达到成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跟人一点关系没有了的，本质上还是只要它涉及到创作，
1: 是的，
2: 最近我看到韩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啊，就是说原来很多沉迷在流媒体上看一些什么短剧啊，
1: 又回到了影院，
2: 对，又回到了影院，又觉得好像
1: 你是看的我的朋友圈，
2: 哎，我还真不是真不是看您的朋友圈，
1: 我记得我转过，
2: 对，这个就是说，就是。因为他觉得有更有仪式感
1: 啊，
2: 对，
1: 是要
2: 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或者呢，觉得更时间更长吧，更专注吧，
1: 是，
2: 就是对这种，
0: 对，
2: 有的时候你看太多了碎片之后，反而需要一个很专注的东西来滋养你的神经，
0: 是的，
2: 对，
1: 我就特别感受，这不是周末刚和家里人一块去看了《奥德赛》啊，三个小时啊，
2: 三个小时，
1: 一口烟都没抽，一次厕所也没上，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在那看三个小时，你本身完成这件事儿，我就很开心。
0: 也是个仪式感
1: 啊，对，也是个仪式感，因为也确实没有尿点，你不知道跑上去回来又

0: 别的夸张的这个问题啊。对啊，大家看来平常也都是比较关注这方面内容啊。不过说到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最近倒是有一部电影呢，这绽放的也是比较特别的、啊、
1: 是牛来吗？
0: 对，牛来啊，牛来。哎，我今天看到，但是我也说不好啊，反正就是网上说牛来的这个创作者发了一个文章啊，对这个作品引起的这种现象进行回馈哈 啊他也谈到了百花齐放
1: 啊、哦，就说应该允许牛来这种影片
0: 也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说不是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

0: 最近还有一个片段，这个龙餐厅，欢迎来龙餐厅火了之后，这个我们说腾哥在全国各地也在路演啊，也有的观众提出很犀利的问题，说腾哥啊，你没拿到影帝，这个会不会那什么？腾哥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说这个观众我也做不到，观众喜欢，业内人也喜欢，对吧？咱们对于具体的不置可否，但是说我说这点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用一张一张票堆出来的结果，我们要予以尊重和承认，是吧？
1: 不管他以什么样的心理去看这个片子，
0: 当然了，
1: 很多人可能就是猎奇。
2: 我觉得不管什么心态，只要是观众愿意
0: 花了钱，
2: 花钱就
0: 要尊重，要尊重。
2: 咱们应该知道吧？今年那个《阿妈的情书》那时候，有一个导演说呼吁大家去电影院支持一下中国电影。好的，大家都去支持《阿妈的情书》了。
0: 对，
2: 就逻辑很简单。
0: 那事儿。

0: 这个其实股市在
1: 大时代吧，那个片子是
0: 股市在很多时候就是投资者的一种共振嘛，情绪的共振嘛，对不对？当所有人都认同应该涨的时候，它就是有共振的效应。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说很正常，我们也期待着明天牛来啊，都是股票股民啊，牛一直来，就别走。
1: 那他就不能下线，
2: 不能下线，
1: 他得一直演着，
2: 让他那个密钥长延续，
1: 长
2: 一直延续。
1: 哎呦，那熊出没得下线，
3: 对
0: 啊，熊出没
1: 不能演了，
0: 就是春节档放嘛就行
1: 啊，就是对。

0: 但是你看我们能这么开心的聊这个话题，我想这两位主创人员，这个导演已经
1: 成功了，
0: 成功，绝对成功了。
2: 但是
0: 他带给人们群众这么多欢乐，对不对？
2: 我觉得也就到这儿了吧。其实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再做羊羔了，我觉得羊羔可能很难成功了，就是是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怎么讲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啊，牛来不是个电影话题，
0: 对，
2: 它就是一个互联网的现象，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它就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一个那个做煎饼的人爆火了，
0: 是，
2: 有一个做炒饭的人爆火了，
0: 对，
2: 有个剪头发的人爆火了，
0: 对，
2: 它确实能火一段时间，但是慢慢它就恢复到一个常态，
0: 是，
2: 就比如说那个末世鸡堡那会儿多火呀，
0: 是，
2: 现在也就那么回事儿，
3: 它没核心价值，
2: 就是它要再做一个羊羔的话。哎呀，我觉得可能很难会有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话题效应。
0: 但是我们要尊重主创
2: 者的权利，对，这倒是，
1: 他有权利，
0: 他有这个权利做，
2: 对，是，
1: 对，没花着咱们的钱，
0: 对，
2: 啊，当然，不过这个事儿呢，我今天也看了看啊，就是但凡发表评论的媒体呀，对这个片子本身呢，都是有很大的。

0: 相关的词说错了。
1: 对，
2: 嗯，是
0: 美国你说成法国，法国说成英国，是吧？
2: 嗯、
0: 英国说成中国，那这必须得指出来，
2: 嗯、
0: 因为你这是原则性错误啊，
2: 嗯、
0: 或者人名错了啊、
2: 嗯，
0: 这是必须的指出。其他的地方，至于这个片子，我认为你该怎么提高，怎么能做得更好？对不起，我认为这不是审核老师应该做的事，对吧？不是、
2: 嗯，
0: 但是你错了，就是有事实标准的，错了就是错了、
2: 嗯，
0: 那我得给你指出来，你不改不行，
1: 嗯、
0: 对吧？相当于是。
2: 其实这二位老师说的我理解啊，就跟说开饭馆，
0: 嗯、
2: 我就审你什么食品安全有没有健康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你做的好吃难吃，那
0: 市场来决定，
3: 这两年难吃的排队的店不也有的？

0: 就是最起码你们年轻人说的东西我都知道，
1: 知道
0: 也行啊，
2: 千万不要教人做人。
0: 对对
1: 对
3: 对对对，这个汪大小馒头说抽象也高端了，
2: 是
3: 啊，也可能这个抽象着抽象着。
2: 翻过来说，咱们我不知道你看怎么样，我觉得我跟林晨看了好多 AI 的真人剧，都挺抽象的。

0: 太多，牛来可能已经撤档了啊！就真的7000块那会儿我没想过嘛，结果一看全都给好奇心起来了。许多朋友说就是看了新闻决定去的，
1: 对啊，
0: 本来都不知道，因为他没宣发嘛。啊，
2: 我下午扫了一眼，好像那个。至少好像现在的这个单天的观影人数已经超过看蜘蛛侠的了，
1: 单天的
2: 啊，单天的
1: 啊，
2: 是
1: 因为蜘蛛侠已经
2: 往往会走了嘛，但是也还是挺不容易的。
3: 其实我觉得孟阳你不用拧吧，之前确实有撤档的，但是实话实说呢，我们尊重结果，就和世界杯似的，
0: 市场就是
3: 就和世界杯似的，你说这个狂灌对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看我有好

事儿就把他给干了，但是干了之后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前两天，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0: 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关于今年以来的我们这个打击的成果呢，就是实际上整体的北京警方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部署，以打源头、断链条、端窝点这种为目标，聚焦涉诈资金转移的最后一公里，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打团伙，发起了多波次的这个集中打击，尽可能的全力的去斩断了

掉了车队73个，现场拦截的现金呢6000多万，黄金呢19.43公斤。通过这一系列打击成果呢，有力震慑了犯罪，也推动实现了全市的电诈发案损失。

0: 原因呢？
1: 取现金啊，也是一种主流的一种方式现在啊，但是呢，现在啊，也从这个现金，像这个贵重物品，比如手机、黄金啊，一些首饰啊，这些物品上面转移。
0: 那他不得卖吗？这都麻烦。
1: 他不再单单这个只限于现金了，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邮寄的，现金是不能邮寄的。现金呢，他只能当面交付，或者说要求受害人把这现金埋在哪个地方，交到某个地方。但是贵重物品呢，它可以通过邮寄的途径来邮寄，这样呢。

0: 脑了。被犯罪分子洗脑以后呢，就是按照对方的指令，他就会去银行。到了银行以后呢，他就会编造很多的理由，因为现在取大额的现金，他一个是需要预约，还有需要各种手续。
1: 对，银行也有很多管控的方法，
0: 对
1: 方式，
0: 对，而且有很多的警营联动方式，
1: 对啊，
0: 我们共同来防范老百姓的钱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会按照对方的指令编造，例如像装修、买房，还有结婚的礼金，还有过节的红包。等等吧，
1: 感觉我需要用大笔的钱，
0: 对，这样的话就是银行的人员呢可能就会容易，他那样的他能够容易稍微容易能取到一些现金，他是这种情况。黄金这块呢，也是诈骗分子啊，就会跟对方说那个你以黄金投资充值的方式呢，一个是避开监管，而且可以降低税费，对吧，降低税费，他就通过这种理由呢，就是哄骗那个受害人啊去买这种大额的金条金饰，这样的话就也是实现了他的资金转移。还有一个呢是买贵重物品，这个呢也是受诈骗分子的指令去买指定的品牌，通常是这个高净值的产品，例如像这个手机，是吧，还有这个笔记本电脑，高档的相机，还有手表，奢侈品包，甚至现在目前还出现了很多的茶叶，高档茶叶，高档的酒，另外一类呢就是购物卡、储值卡这种的购物卡，而且还有前一阵子咱们都也是查获了，对吧？包括粮食、达宗的农产品也会被他们用来利用。
1: 哎，政委，像这种刚才小燕主任介绍的，就这么去买东西，跟咱们平时买东西的人的。

0: 转移到另外一个小区，啊，层层转移，转移三道之后，然后呢，嫌疑人再把手机取走，安全之后把手机取走变现，啊，迅速变现，啊，所以呢，这个他要求受害人买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高净值的，啊，就是好变现的。
1: 买黄金不就是到金店去说我要买黄金，对吧？
0: 嗯，咱们正常人去买黄金，我们去了之后，第一先要问金价，
1: 啊，对。
0: 第二，我买首饰，我要看它的这个做工。
1: 样式，
0: 它样式
1: 好不好看？
0: 对，但是咱们这些受害人买黄金呢，他不问金价，他去了之后只问金额，我要买10万块钱黄金，或者说我买首饰，我不买这个带这个配饰的，啊，不买带工艺的，只买纯黄金的，这样呢，嫌疑人那边啊好变现，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呢，这个黄金柜台是很容易区分出受害人和这个真正的顾客的。
1: 那不就可以直接就劝阻他，就不让他买了呀？这么很简单。
0: 那对。
1: 但是还会有人，一般我们都说这人不行，陷入到这么一个陷阱里面，可能你劝一回两回都劝不住的那种。我们在做节目接触到这些电诈当事人的时候，也会存在这种情况。那你要是买黄金的这种劝一遍，是不是有时候也不一定行？
0: 对，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这个一个受害人去买黄金，然后这个柜台这个服务营业员报警了，报警之后呢，我们很快出警，出警之后这个受害人已经被嫌疑人深度洗脑了，看到警察之后把车扔了跑了，啊，然后呢后来我们几经周折才把他劝醒。
1: 哎，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车，那么在咱们这个非法运金里面，是不是这些当事人都跟车紧密联系？以前呢是骑个小摩托到各种 ATM 机刷了钱就走了，那现在这个形式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您说的都是第一代的运金方式，现在都变了，现在都是上门来取或者要求受害人去送，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的犯罪门槛是比较低的，这些人他一般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差，这些犯罪嫌疑人，所以他本身自己就没有车，啊，他要。

这个快递的代收点。寄到这里以后呢，诈骗分子就下单让快递员去取，取完之后呢，并且帮他转运到他指定的附近的快递点。

0: 这种拉拢，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发布高薪兼职的这种小广告，用这种
1: 网上吗？
0: 对，网上去招聘，网上的通常是立看 QQ 群是吧，境外加密聊天的这种软件，有好多人会用这个，还有一种就是

0: 人员呢，我们现在也依法在打击，啊，对于重症人员呢，我们要依法收押，
1: 嗯，
0: 啊，依法收押之后依法进行治疗，
1: 嗯，
0: 未成年人呢，我们现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啊，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我们都会进行依法打击的。
1: 别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你像那个未成年人，可能家里面不管的，经常上网的，
0: 这些未成年人呢，要不就是辍学的，要不就是家里边失管失控的，啊，这两类，要不就是游戏爱好者，平时玩游戏。在玩游戏过程中呢，与这个上线，与所谓的嫌疑人、所谓的上线啊接触，然后呢被诱导说帮着带他挣钱，然后被一步步成为了这个工具人。
1: 他也不可能说我带你挣钱，他就信了呀。
0: 这个嫌疑人呢，会给这个未成年人，这个一个是给他薪资，再一个会给他提前订好了车票，比如说
1: 啊，他就说
0: 外地来北京，
1: 你就跟我走就完了，
0: 对，
1: 吃住都算我的，
0: 对对对。

0: 需要用到非法运金的这个手法？
1: 这个受害人要投资理财，他首先是被这个嫌疑人啊骗取了感情啊，骗取了信任，是有一段时间的感情铺垫，信任之后呢，他才能够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出来。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些受害人呢，他是具备这配合嫌疑人的这个条件的。
0: 你刚才说感情牌，投资感这是两码事儿是吗？还是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受害人姓吴的一个女士，
0: 嗯，
1: 啊，她呢是在网上这个交朋友，这个男的呢就冒充
0: 就杀猪盘呗，
1: 对，杀猪盘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杀猪盘。

0: 我可以相信
1: 的。对
0: 对，你看，我一般我以为会是这样的，就是给你一笔钱了，我这上面钱要不变，我肯定不把这钱给你。咱讲究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
1: 对，他既然是骗子嘛，
0: 是
1: 骗子要骗他，哎，
0: 嗯，
1: 他只要把钱给人家了，他那个虚假的账号
2: 马上就变，那个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0: 哎，好吧，那随时改，那怪不得。他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深陷其中了。
2: 对
1: 对，
0: 你是不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你想着点，就一旦有这种借口告诉你什么逃避国家监管或者怎么，你就稍微能醒一醒。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劝阻的过程中啊，好多老百姓醒不了，
0: 嗯，
2: 不相信我们，
0: 嗯，
2: 因为他们是自己知道我们是要为了逃避国家监管，不能承认这个事儿。

0: 高温补贴，夏季高温补贴的一类诈骗。广大市民有可能会收到在微信群里边、工作群里边，啊，收到这种领取高温补贴的链接，啊，点进去之后要求你输入银行卡和密码，啊，输入之后呢，你的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1: 可是听起来这种诈骗手法没有什么难度，需要防范的点在哪儿呢？
0: 虽然没有难度，但是大家很难识别。
1: 我不会点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会在以你单位的名义，在你公司的群里去发。
1: 他怎么进公司的群的呢？
0: 他嫌疑人啊，在前期会通过木马程序啊，控制你公司的一台电脑，在你公司休息的时候呢，通过利用你公司的电脑，在你把这个虚假补贴链接发到你公司的群里。
1: 我们这些台里面，也在提醒大家，就需要去更改自己办公电脑的密码的强度。
0: 对，没人的时候一定要关机，然后呢，及时的对咱们的办公电脑进行。

0: 用取现金、代收过渡资金、出租出售、出借银行卡，或者是要求你去帮他购买这个黄金购物卡、贵重物品的。你像这种呢，基本都是洗钱的陷阱。
1: 真的去让你跑腿送外卖有多辛苦？
2: 嗯，
1: 一单可能提成也就10块钱、5块钱的。
2: 对，
1: 给你一单500块钱，你是不是得想想这事儿
0: 就是
1: 靠不靠谱？这事儿
0: 这不靠谱，千万不能贪图这种高额佣金。
1: 对啊，
0: 如果一旦这个轻信了，而且贪图那高额的佣金参与了，实际上就是涉嫌犯罪了。
1: 哎、要真参与了。是不是得受处罚呀？
0: 一定的，
3: 对，那是
0: 一旦参与就涉嫌了刑事犯罪，一定会被严肃、啊。
1: 我拿500块钱就涉及到刑事了。
0: 他这整个的这个犯罪，
1: 哦，你的涉案的金额是不是？
4: 犯罪所得是一方面，
0: 对，
4: 真正的你帮助运金转移赃款，
0: 他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另外呢，还会受到金融惩戒，你办卡呀、开卡都会受限。
1: 没错，
0: 嗯。另外呢，我也是提示广大市民群众啊，就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有人招募这样的这个车手啊、取手啊，不，或者是收购你的银行卡呀、收购你的账号啊、收购等等嘛，各种哈、啊，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4: 那第二个就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千万不能让咱们的孩子成为工具人。咱们这个未成年人啊，这个辨识能力比较弱，法律意识也不足。特别容易被咱们的电诈的这些嫌疑人啊盯上，啊，被他们利用，所以呢，请咱们广大的这个家长啊，切实要履行好这个监护职责，然后给孩子讲清这个法律底线，管好这个子女的银行卡和支付账号，啊，特别是关注这个孩子的异常外出，还有不明的收入等情况，啊，做到早发现，啊，早干预，以免误入歧途。
0: 另外，对于这个商家企业经营的，也需要注意。他注意哪个呢？他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要清醒地了解到，是吧？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宣传，要了解到呢，就是目前呀，就是买黄金、买储值卡、买贵重物品，这些呢会成为诈骗分子的洗白他的涉案赃款的这种方式。这个我们的商家经营者要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以后呢，就是对于这个经营过程中，如果有大量的采购这些，而且刻意回避你的身份的核验，这种情形呢一定要高度警惕，是吧？要高度警惕，它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转移线下要转运这个资金，这是提示的。还有提示呢，要这个商家呀、经营企业经营的人呢要严禁，是吧？利用这个经营账户虚假走账，或者是协助他人过渡资金。
1: 我是一个卖储值卡的，我巴不得他买我10万8万的。买完了之后，我完全可以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他是非法运金的人啊。
4: 比如说你卖充值卡，你网上卖99，他100就买你的。正常人谁会高价买？他为了让你卖
1: 不讲价，
4: 对，不甚至高价，多比你卖的要高，我赶紧买，或者101，为了让你赶紧卖给我，我给你钱，你能痛快收钱。
1: 那就有这种反常举动的，肯定
4: 都会有
0: 反常，
1: 还不是我回头找回来的时候。商家也麻烦，
4: 嗯，对，
1: 也会受
4: 好多商家因为这个就涉案了。还有一个就是提示咱们的广大的寄递物流的企业人员，还有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们，啊，要进一步增强啊这个风险的识别意识，啊，比如说如果遇到客户委托运送不明的包裹，啊，或者说频繁的更改的这个取货地点，啊，包括上车的人员。啊，故意遮挡这个面部，或者说要求你啊到指定的这个成交偏僻的地点交接，要提高警惕，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拨打110。
0: 确实是，而且对于这个投资理财的人员，也要高度的这个警惕。要警惕他呢，最主要是要警惕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啊对方让你就是投资来充值，是吧？要规避监管、验资核查，提到这些字眼的时候，而且。要求你把这个取现金、买黄金、贵重物品、充值卡等等的这些东西啊，实物买了之后还得去用这个寄递的方式哈，或者是交给陌生人，或者让你去放到指定地点的，这些都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的手法，所以要高度警惕。还有一个要高度警惕呢，是特别是如果对方在承诺你稳赚不赔、高收益，是吧？等等吧，而且呢。这个以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式嘛，就是说虚拟币、数字理财，
1: 啊，
0: 是吧？海外的加密资产等等呢， 诱导你投入这个资金。

0: 而且是说意思就是线下呢承兑商来找你，就是安排来给你把钱取走取现的，像这种的呢都是诈骗，这种是千万不能再做任何操作，要意识到这一点。
1: 还有就是咱们的广大老年人防诈识诈的能力可能稍微差一点，一定要警惕冒充子女啊，还有孩子孙辈等身份的谎称什么出车祸啊，这个什么涉案需要现金啊，这些理由啊，要求他这种求助类的诈骗。这个老年人接到类似电话要先与家人核实啊，切记不要按照对方要求啊将家中的现金交给对方。
2: 嗯，还是又提到了核实。
1: 对，涉及大额资金往来一定要与家人商量，
2: 是
1: 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2: 别管是第一代诈骗还是第几代诈骗了，老年人不行，各种说你别管我这是正经警察，你们都不叫正经警察的，就这种比比皆是。
1: 所以说这个老年人这种诈骗呢，也是刚才咱们说虚假投资涉黄发单里面第三类就出现金的，就是利用老年人这种急切的心理，他也会给现金。
0: 对，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及时的帮助老人是吧，避免被骗。另外我们也是需要提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96110的来电。这个96110啊是全国的反诈劝阻专线，这个专线呢只要你接到96110的来电，它一定是

0: 信息，
1: 接到了什么手机短信或之类的，
0: 哎，对，或者我不小心触碰到了哪个地方，
1: 误触了网站，
0: 哎，误触了，可能这个可能是涉障网站，或者是各种就接触到了风险信息，然后才可能会有预警。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现在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遭受诈骗，我们96110电话才会去开始预警提醒。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一定要这个把电话接起来，而且要及时的配合公安机关，是吧？如果只有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能避开这个骗局，就是为了这个避免你财产遭受大额的损失呢，赢得这个宝贵的时间。
1: 非常感谢两位警官详细的或者说全方位的把非法运金的这种系列案件给我们一一拆解清楚了，包括我们又拓展了一下，就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这个天气的这个节点容易遇到的两类诈骗，对吧？然后高温补贴，然后还有刚才小院主任说到的开学季的时候冒充自己的班主任在群里面发那些小额的可能会损失的，那也叫诈骗。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提醒的两个字就是核实，多方位核实，钱不会因为你一天不给班主任就把你踢出群，对，也不会因为什么问题就耽误了什么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别贪，守住底线，反诈意识牢牢地记在心间的。那听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去多传播一些，多说一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也可以多说一下。所以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让大家再把自己的反诈意识更新一下，别停留在第一代了，有可能他已经更新了好几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96110电话一定要接，反诈意识要时时在心间。再次感谢两位警官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我是三肖，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亲历

0: 加外卖一通道，即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你还记得你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吗？在逝去的时光里，我们曾经邂逅一幕幕电影，他们早已经成为青春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荧幕中的角色在虚幻的舞台上展开悲欢离合的故事，观众席上的我们则将影像所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感力量，在看的过程当中就融入到血液和灵魂。

虞美人盛开的山坡，我们听到他也跟着少年和少女探寻着父辈们曲折沉迷的人生经历，看他们在转瞬即逝的青春时光中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涩故事。告别这首歌呢，接下来还有你熟悉的旋律，对了，它来自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醇厚的小号和抑扬顿挫的弦乐共同奏出这首《你来时的路》。来吧，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追寻那架飘出教室窗户的纸飞机，那架写满了离别祝福的纸飞机，去寻回我们生命历程。

如诗的抒情乐章，也描摹出了一幅色彩淡雅而意境悠远的山海图景。再熟悉不过的旋律，这是来自电影《钢琴别恋》的同名主题曲。你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苍茫荒芜的海滩上，一个面容淡漠的黑衣女子

生活日复一日如常运转，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去而不返。这首《世界末日》是196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乡村歌曲，它在2009年上映的《美国情势》当中被选为主题曲。人们在柔美的歌声当中也回望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与波澜壮阔的历史所交汇的传奇的美好。爱情电影总是动人的，接下来这首旋律一秒就会把你带回到那棵天空下孤立的橡树之下。 I Believe 来自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在2001年的夏天风靡了整个亚洲。隽永的旋律，依旧痴痴守恋的男子，还有手中握着时光胶囊的信笺泪流满面的女孩，这悲喜交结的荏苒时光真的好美。

一阵轻灵而富有韵律的鼓点开启了龙飞凤舞的厚重门扉，缠绵摇曳的小提琴穿行在川流不息的钢琴的渐音中，演绎出一片典雅悠远的宫廷气息。古老而辉煌的殿堂悲凉地矗立在朱砂色的夕阳下，身着龙袍的幼童在群臣的叩拜声中懵懂地迎向了不可抵挡也不可逆转的未来。末代皇帝在故宫实地拍摄，他的同名主题曲也奏出了一个人的命运，一首意蕴深长的哀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互评。

0: 容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

清新质朴的嗓音，伴随着爵士乐的温柔深邃，唱出了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始终坚守的对真爱的吸引。一首《坠入情网》带我们重新回到电影《西雅图夜未眠》中。所谓命中注定，就是即便消失在茫茫人海，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也最终能够与对方相遇。

来廖北京静静聆听一篇唯美而惆怅的乐章，令悠长的时光倒流，回放一卷永无止境的胶片，看它们延伸至往事的经历。

块历经岁月沧桑而精致如初的金色怀表，一段逾越时空而延续终身的凄美之恋。这就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身处现代的剧作家与生活在1910年代的女演员，就像银河两端一样遥望的星辰，他们却穿越了数十亿光年，让彼此的光辉交汇，在仅有的一瞬间，以炽热的思念点亮整个世界。一瞬也可以是永恒，这样的主题你一定会想到《大话西游》。多情的乐器们又来讲故事了，你听他们带着饱经世事沧桑的豁达，仿佛一个沉默的背影，道尽心中所有的悲凉，又消失在大漠的滚滚黄沙之中，在万丈红尘中留下一片曾经守候了500年的爱情苦海。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听 FM 当中重复播出。和大家说再见，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良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薛霁月研究了半天潘秀雅手上的那块表，也没弄明白。潘秀雅还咋呼呢，哎呦，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薛霁月弄不明白，但是他还是当真了，他还哼出了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候的那个曲调。雷达表誉满全球，现代化科技优秀。你还真够帅的，雷达表。潘秀雅把手腕子从他手里猛地抽出来，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悸动。什么雷达，外地杂牌货，我二嫂走后门给买来的，还说是内部试销的新品种，60块钱。他刚给我的时候我还美滋儿的呢，对他千恩万谢，给了他6张10块的新票。谁知道嘿，不到3月这表就自由散漫的不行了，快起来的时候一天能快上半俩钟头，慢起来的时候一天能慢10多分钟。我拿去修去，人说您这号表不管修是杂牌货，有的零件的精密度不过关。哎呦，你说可气不可气，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我听人说呀，这表后门试销的时候才卖50块钱，感情我那二嫂还赚了我10块。我跟他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啊，只要我在家他就不敢来。哎呦，你瞧我的命多苦啊，我爸妈才不管给我买表呢。我要想戴好表啊，就得自个儿拼着命去挣，就是真跟你那个了。你能给我买块好表吗？这时候薛霁月挺起了胸脯，给你买，买块雷达的。潘秀雅竟闻声扑到了他的怀里，这倒把薛霁月吓了一跳。可潘秀雅马上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静地问他，你有那么多钱吗？薛霁月红着脸，反正想买就能有。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和内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

原本并没有给新媳妇儿买金表当见面礼的宏愿，可禁不住薛霁月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当他们同意给儿媳妇儿买表，但是只打算买100多块钱的国产表的时候，薛霁月就暗示他们，这有可能让他跟潘秀雅的关系拉吹。不是人家贪财，是咱丢份。最后老两口细细地合计了一番，觉得从长远看给小儿媳妇买块金表也值当。他们拿出薛霁月名下的那个活期存折以后，手头没什么活动钱了，只有一个每月存入10块钱为期5年的零存整取折子。这折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终于到期。老两口结伴去储蓄所取出了那笔款子，去的时候心境倒还平静，往家返的时候薛大妈不禁百感交集，她说心口发紧，身子发沉，薛师傅只好挽着她小步小步地挪回家里。其实她生理上没有什么病变，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他觉得自己的手腕在那儿突然格外的空虚。当年他上轿子的时候才戴上了一对银镯子，可那是对什么镯子呀？说是银的，其实起码掺了3成的锡。后来辉子和月子他们死去的大姐得了疾病，她把那对镯子退下来送进当铺，连副药钱都换不来。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辉在上中学的时候，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才把解放初制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他。他的手腕子上才算跟手表这玩意儿结了缘。可那手表越走越慢，后来干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吧不值当，扔了又觉着可惜，他就搁在了大衣柜的小抽屉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铜簪子，已经一半发黑的银耳挖勺什么的为伍。他想想自己个儿以往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如今的儿媳妇可真大不一样了，进了婆家门就有300块钱的小金表等着她。她带着那表能孝顺公婆吗？能善待小月子吗？认出几点几分不难，称出人心好歹不易呀。尽管回到家里以后，薛大妈心里头还不是滋味，但是她脸上嘴上却没含糊，她庄重地数出了足够的一沓10块钱钞票，嘎嘣脆地交到了薛霁月手中，催薛霁月快去快回。薛霁月立马骑上车去王府井买回了一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此刻薛大妈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儿，她到屋外膳棚里张罗饭菜，并且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薛霁月却在一种不能自已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录音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屉。那抽屉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是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就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那天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
从照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

0: 封闭了好久，直到薛继岳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雅才终于宣布，我要带上这一块。现在这一块就放在了这个抽屉里。荀磊送来的那本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是薛继岳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的金表更加豪华光艳。薛继岳在观看那只小金表的时候，时不时的眼睛就瞥到了搁在抽屉后边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吉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就在这只抽屉里安了身。这并不是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继岳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继岳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是终于又懒得那样做，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蓄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加的不安了。一仰头，薛继岳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就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的逼近了吗？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继岳翻过一遍，他希望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经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就是他自己话到了嘴边又吐不出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薛继岳这一茬人，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3年级，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就打起行李上山下乡了。原本薛继岳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的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的严，免得薛继岳学坏。薛继岳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继岳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继岳同届的，

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祖师的最后一首叫做《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着对曾经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且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融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的把户口转回去。薛继岳在商场里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呢。薛继岳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跟他们去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是薛继岳知道，那些战友

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薛大妈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继岳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继岳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件是在伙房里拾掇鲜鱼的时候，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得一尺来长，有点像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打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继岳负责拾掇那鱼。抛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都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绦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道豁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都寄生着那样的绦虫。他拒绝再抛下去了，并且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种鱼，谁知道连长却满不在乎，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薛继岳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立刻想到了那绦虫，有的时候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绦虫吓得叫喊起来。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的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的连长告状，告他的爱人什么罪名呢？他气愤地跟连长说，连长他昨晚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愣住，随后就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个事儿半小时之内就传遍了连队，薛继岳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但是笑完了他心里也砰砰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跟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运动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已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卫生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

流氓的兵团新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家长及过来人的暗示，从稀里糊涂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排除办法，于是就会陷入深深的

0: 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继岳也已经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继岳陷入了那种事儿里，但是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那件事儿，当然纯属他自己和那个女孩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到现在他也不怨那个女孩，相信他也不会怨自己。当然薛继岳愿意今生今世不再和他相逢，相信他也抱着同样的愿望。薛继岳将永远不会说出他来，他也将永远不会说出去。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继岳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

0: 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1976年十月以后，爱情恢复了他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继岳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还没有被普遍的认识。或者说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河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继岳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继岳，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上的16英寸着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着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雅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其实他才25岁，何必那么着急呢？潘秀雅也25岁，他那个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他着急，他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继岳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2: 嘿，哥们儿，发什么呆呢？
1: 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继岳转过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郭姓，手腕上有表，可他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他双手都拿着东西，想看也费劲。他习惯性的凭天光估量着几点了。他望着高耸在眼前的

楼心里盘算着，这时候也不知道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不合适。冬日温暖的阳光亲吻着郭杏汗津津红扑扑的脸庞。郭杏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的地道就给了他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装着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做了大广告，并且伤害了旅客的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姓路过那份广告的时候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意愤，他只是朦胧地感觉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着一种他以前没有曾经体会过的城市气氛，用他的话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他梦寐以求的。郭姓自打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他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他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有的是，本来没有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姓的父亲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姓是他娘在城里就怀下的，他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他懂事以后，他就不断地听他爹说城里的事儿，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他爹经常这样开口说话，这事儿要是到了北京啊，哎，这东西要是搁到北京去呀，哎，这干部要是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

道理，好像神圣更伟大。但是郭姓命苦，他娘生下他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他弟弟枣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床不起。虽然有他爹拼命的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那他们的日子就穷窘的更没法提了。好容易他娘缓过劲儿来了，他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早儿七岁的时候，郭墩子合上了眼，那正是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他们家墙外的电线杆子上，整天哇啦哇啦的吵个不停。后来杏儿和枣长大了，他娘告诉他们说，你爹是生上的高音喇叭给气死的，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的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啊也得揪出去斗。有人来劝杏儿和枣的娘改嫁，他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他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和枣给拉扯大。杏儿早熟，他12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他很快成了枣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杏儿争强好胜，但是他只能拿娃娃分，也就是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职工分，只能拿娃娃分，他就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也不比大嫂大姐差，也不比他们少，干嘛少给俺工分？可当他14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的时候，他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们差，干嘛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儿，公社把他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他极度的反感，于是专派他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他一个人去，每次总要搭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他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同工同酬啊。说范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规律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他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哎，怎么了杏儿？杏儿瞪圆了眼睛，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他这个典型因而崩溃。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枣，为了枣也就是为了娘。他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他也跟疼枣有区别，他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而枣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他和娘供枣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
他和娘为枣攒着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的往上增添。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有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是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哦，就像当过了西太后。

让大伙传看。嘿，那可是城里照的。哟，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六层呐。再高的楼，他们也是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他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的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的不行，他睡不惯。

么软了，可也不踏实，他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他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有人问他咋叫无轨呢，他眨了眨眼，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边早就见不他那张狂劲儿的性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是有人就问了，啥叫轨道啊？这回轮到杏眨眼了，他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是嘴上就是说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着声音嘲笑他，在场的姐妹也都哄笑起来。杏急了，就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照片了。他家躺柜上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他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0: 这火上浇油的讥讽他了。星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啊，你连咱们县上都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着劳动你来给大伙儿嚼舌头。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1977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他去，说就在5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他偏要去20多里外的县城。他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他的一筐鸡蛋。他原不是为卖鸡蛋而来的，所以卖完鸡蛋他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他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4座3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就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百货大楼，这应该说是带引号的百货大楼啊，那倒是有不少让他眼睛发亮心儿发痒全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的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着金丝银丝光芒的纱巾，红桃脖子上就示威性的系着那么一条，那是他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啊，红桃那条是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他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鸡蛋得来的钱有20来块，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杏儿就强咽着吐沫离开了那挂着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3楼，忽然有人大声斥责他，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下去。杏儿这才发觉3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2楼通往3楼的楼梯那儿还立着个牌子，顾客止步。他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2楼，让他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他背后传来，真不懂事儿，瞎胡窜。杏儿的头一回进城经历给他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他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他的自尊心。如果说他爹给予了他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就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他想那粗暴斥责他误上3楼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他爹跟他讲过，他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1层到3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他朝3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得一直逛到3楼的。 当他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的时候，只见围了一大群人，他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他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着的人哭诉。他好不容易卖出了2只活鸡，得了4块钱。

0: 像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一双浑浊的眼睛所打动，就一下子挤到了最前面。他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沓里拿出2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着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喊：不要脸的贼，良心让狗给丢了，瞅见了吗？俺这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试试，咱们今儿个算总账。说完他就扬长而去了，人们在背后望着他，以为他会武术。那老妇人手里攥着那2块钱比丢了钱的时候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他道谢。可是杏儿却迷了路，越迷他越慌张，毕竟他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当太阳渐渐地落下远山，田园的色彩变得暗淡的时候，杏儿都急得流出了眼泪。
1: 这里是103九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味呀？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1: 我是王维。那今天既然是火热，那我们也聊了跟火有关系的吧。其实今天这个内容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因为咱们一般一聊茶呀，老说什么焙火啊，什么火大火小啊，制作的工艺等等这些，
0: 什么烘烤，
1: 对，我就一直没系统的了解什么叫焙火。焙火是
0: 可能在身后点火的意思呗，
1: 就是烘烤嘛，
0: 啊，
1: 对吧？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你烘烤的时间长了，火大了，
0: 嗯
1: 啊，可能你烘烤的这个东西就过了，就糊了，味道就不如怎么怎么样的了，也许是这个意思啊。
0: 可能于我们来讲，这个茶叶就是多少度的水去泡这茶叶，
1: 这个可以，
0: 咱们了解的仅此而已。
1: 是是是，
0: 但是之前的生产制造环节，嗯，各模各样，咱都不太清楚，
1: 还是差意思。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焙火啊。当然了，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喝茶是上火还是
2: 下火？
1: 消火啊，就败火啊，咱。

0: 是这样，
1: 就是一闷炉是吧？
0: 是这样，也电。
2: 然后呢，它不是炉，其实真正那个烘柴烧的时候，就炭焙的时候，它是一笼子。你想象一下那笼子，大概那笼子。

0: 排列，不同的师傅来做不同的。那焙火这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而且相对也不便宜，是可能是最贵的一个。
1: 别焙了呗，你就本身一斤的茶叶焙完了就剩半斤了。
0: 哎，还真是，就是武夷山的原料其实是毛茶做好了以后，它一般是春天的时候，大概五月份吧，四月底五月份就开始做毛茶，做完毛茶之后放在那儿，然后过一段时间焙火，便宜的茶先焙。便宜的原料先备，到了中秋节之前，以前就是一直往后十一都会备，但现在因为要赶中秋节上市嘛，所以中秋节前一般。

0: 理论上说哈，这个为什么会被火，就是茶叶做完了以后干燥了以后，你那时候绿茶红茶为啥都不被火是吧，因为它取的原料都相对比较嫩，比如说一芽一叶一单芽这种就做了。那么岩茶呢，它是选的那个原料呢，它是带着梗的，它梗很长，它是一芽两三叶。那么这个梗呢，就里面就会含比较多的水分，你正常的做完以后它不够干。那以前历史上就要把这些东西比如运到海外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茶呢会反青，那个梗里面水不够干的，因为武夷山自然环境相对比较潮湿嘛，
1: 水出来了，
0: 水就不能完全被干掉，所以这个时候

0: 背越重，越背越重。到后来是背的特别重的一个原因呢，是为了长期运输不变质，所以就把那个火供拉得越来越高。哦，有那么一个阶段，还有包括一些出口的一些原料会做得特别高。现在又返回头来，有一些就又回复到稍微轻一点的焙火，那么就会出现在岩茶里面，就会出现花香、蜜香，然后不同的这种风味的香气，什么水果、什么水蜜桃的香啦，各种丛味啦，诸如此类，就会在这个不同的焙火程度里面出现。所以大家就开始深入的去研究焙火焙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的老嫩度，什么样的含水率，焙成什么样。什么样的山场被成什么样的风格，所以焙火慢慢就变成了岩茶一个灵魂的工艺所在。
1: 哎呦，那这太难了，因为你采的这个茶叶就不一样，
2: 当然
1: 各个山头的不一样，然后呢火候不一样，用什么炭用什么电也不一样，
0: 哎，没错，焙到什么程度不一样，完全靠师傅的就是看茶做茶。
1: 那这岂不是变化无穷？
0: 没错，就是变化无穷。所以你看武夷山那么多的品牌，那么多的做茶的师傅，每个人对这个理解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就觉得要焙得很浓足才是好的，那维哥就想我就要他那个自然的新鲜的那个气息，我就不要焙得那么深。那他做出来的肉桂和我做出来的肉桂俩就不一样风格。那贺哥你要去做的话，你说不是我年轻，我就是要冲，我就要这个
1: 土腥味儿，
0: 不是，我就要这个肉桂特别霸道，我就能把它做出那种霸道的味道来。那所以甚至不同年龄的

0: 笼子里看那笼子能装下多少，就是来装，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它还背它也有不同的，它有两道火，一般是有两道火，甚至有些有三道火。第一道叫走水背，那个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呢，第二道呢，它更精细的背的，因为它干了之后呢，你就不能用太少的料，所以它师傅需要那个根据茶叶的那个品质，还有他想要到的那个状态，来决定他每一笼、每一个阶段，他用什么样子的量，还有包括火大小。这个炭的温度到底是多高 啊？我要烧高点的温度，我不就得多点炭吗？对吧？那而且还不能有明火，
1: 就得闷着的那种。
0: 就是它是开盖的，但是那个明火的话就烧糊了嘛。所以它是小火慢焙的这种功夫。
2: 哎，这个炭是咱们理解的那种烤肉用的那种炭吗？
0: 它肯定没那么贵的炭
2: 啊，是我明白，
0: 对，是这种，
2: 就类似那样
0: 的，类似
2: 的
0: 炭，对，
1: 得无烟的，
2: 那一定的，那一定的，
0: 没有，其实炭烧着了它就无烟了，湿的时候有烟啊，还有起炭的时候有烟，起完炭一旦炭烧着了它就没烟了，它就用那个温度，
2: 对，不能是
0: 慢慢的，
2: 不能是它带明火，
0: 不能带明火，
2: 对，
0: 不能
2: 那不行，
0: 烟肯定也不能有哈，要有烟
1: 串味儿
3: 了，
0: 没错，茶叶吸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焙的过程，所以最好的火功是什么呢？做完了之后不需要很长时间退火，然后你一喝就没有火味，但是有焙过火的那种香气，但是没有。

0: 那
1: 都拿锅
0: 再炒一下，
1: 炒一下，炒一下，压一下就完了啊！合着还有这么难的工艺？
2: 是是
0: 对，
2: 但是岩茶是
0: 岩茶是非常就是非常讲究的，就是它这一道一道，就真的是焙火。岩茶这道焙火，我觉得特别受罪，真的是能
1: 我有
0: 掉几斤肉
1: 的。我有一个哥哥啊，他特别愿意喝茶。
3: 嗯，
1: 有一次去他那儿，他就拿出了他珍藏的，也不是福建哪个山的，凤凰单丛。
0: 嗯，
1: 那一盒好像
0: 广东的，
1: 很贵很贵。
0: 嗯。
1: 非常贵，特别贵。他说是个老厂的，他就跟我说，他说用这水泡完了以后，哎，你尝尝有没有这个味儿，你再品品
0: 有
1: 没
0: 有那个
1: 味儿，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是不是焙火的火候不一样，就会产生出变化无穷的味道？
0: 对对对，这个、您说的刚才那个单丛呢，是另外一个
1: 汁儿
0: 了，对，乌龙产地另外一汁儿，广东乌龙那边，那广东乌龙也要焙火，但是没有岩茶焙火焙的这么深。啊，广东乌龙焙火焙的浅一点，它就是因为焙的相对浅一点，它才能出那么丰富的，当然跟品种也有关哈，就是单丛茶和品种有关，那么出现那么丰富的香气，那是有另外一套的制茶逻辑。但是呢，他们也要焙，他们也要通过焙火来稳定这个品质。但是单丛的焙火没有岩茶焙火焙的这么重。
1: 那您说这个味儿是人赋予它的，还是本身？它就有这个味儿，
0: 我觉得两边都有。第一呢，就是它树种本身会有不同的风味，山场能够赋予它一定的风味。就比如说吧，牛栏坑的肉桂和汇源坑的肉桂，和这个周边的其他山场的肉桂比，它就是本身那个风味。

0: 哪个坑的，不可能分得出来。
1: 你像全世界现在有这咖啡文化，这哪哪哪的豆，然后怎么蹦出来，咱要再磨成粉儿，就很多故事。我觉得中国这个茶呀，咱比它久远
0: 多
1: 了，
0: 对，
1: 咱们也应该整出什么各个产地吧，文化都匹配上，
2: 对。据说在当地茶文化都会有这样的类似于博物馆啊，你参观啊，包括什么全有，这个都有。那但是啊，就是关于这个焙火的这个工艺，是好早好早以前有岩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吗？
0: 对，好早好早以前开始做乌龙茶以后，就会发

0: 来你就能体验得到，必然就体验不到，它肯定是那个香气在一层一层的变化。当岩茶好的岩茶还要好的泡茶的人要做得好，泡得好，
1: 功夫还得好，
0: 然后水还得用好的。那当然肯定武夷山自己本土的水是最好的，就是所有的茶你放心，只要在产地如果找到一个好的泡手泡茶的人，然后能够用好的水泡，都是在原产地最好喝。
1: 对，
0: 都是在原产地，拿回来都没有原产地那么好喝。
1: 就跟当年去龙井村似的，上人老农家里，人家给泡的就是人暖壶的开水，拿一破茶缸子，然后你喝的那个味儿发甜。
0: 对对，
1: 等你买二斤回家，
0: 跟水有绝对的直接的关系，
2: 包括跟那地儿，
0: 对，
2: 是吧？
0: 当然那个人是有心理暗示的嘛，对吧？
2: 对，
0: 那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吧，看着那么美好的山水，
2: 啊，
0: 肯定也特别好
2: 喝。你在龙井山喝啊？
1: 对啊，
0: 你在武夷山喝。
2: 对啊，你在家里那个客厅喝，那能一样吗？
1: 哎，李老师今儿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些民间的工艺啊，真的可以去看看。一般
0: 特别
1: 您说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中秋节，
2: 就是十一前吧？
0: 应该是从六月份吧，差不多。一般五月份毛茶做完的，六月份、七月份就开始做了。其实就是天热，他们就开始干活了。
1: 对，
2: 六月干。
1: 我就想，因为我没去过武夷山，
0: 没去过武夷山，哎，哥一定要去，哎，武夷山。
1: 我爸妈去过好几趟了，他回来就说那儿好。
0: 你得陪着去，你下回陪着去。
1: 我就赶着这个做茶的时候，
0: 赶着做茶的时候，
2: 但是也不行，
1: 热，
2: 因为你可以问李斌老师，
0: 有点
2: 对，就
0: 是
2: 第一，人家短衣襟小打扮的，也不可能让你参观。再其次呢，比如说采茶的地儿、制茶的地儿，人都相对的在某一个高度，你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1: 嗯，
0: 它主要其实
1: 30万，咱买二斤还进不去吗？
2: 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可
0: 以，可以，这肯定可以，我帮你安排。
1: 好嘞
2: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小V 就说了，说，哎呀，这个季节不适合喝岩茶吧，适合喝绿茶呀、白茶呀，因为天比较热，去暑热。他说不过呢，今天好像已经听到开始聊什么牛肉啊、马肉啊什么的。这算吗？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说咱们这个直播间啊，以后会不会有那种5D 直播间？
1: 哎呦，
0: 5D 的或者6D 的。
1: 哎呦，
0: 说
2: 还有喷点水是吗？
0: 今儿说备火，啪，后边给你搁七个小炉子、哦、啊，然后就按着那个温度给你咕嘟着。
1: 哎
0: 呀，然后咱呢就可以尝尝李明老师，比如说带来的这些茶呀，哦、哎，咱弄个5D、7D 的，
2: 弄个5D，
0: 这样更有感觉。
2: 我其实就是期待咱直播间能让泡个茶就已经很好了，还5D。
3: 放心啊，早晚的事儿。来来来，我们的下半时段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备火的其他问题都可以问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喝茶是上火还是说
2: 下火，
3: 还是下火就去火啊、嗯、我们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其实我们的听众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意思大差不差、
2: 嗯、
3: 啊，

0: 高碎。
1: 嗯，
0: 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用水泡就行了，也不用讲究什么火候温度了吧？
1: 对呀、啊，就沸水砸下去，咱们从小不就这么喝的吗？
0: 弄
1: 一块缸子，
0: 对，弄一缸子闷，
1: 对，闷着，
0: 哎、
1: 然后沸水砸下去。
0: 对，你像这个天儿，这个天儿就是标配，嗯，一闭眼睛凉席儿，蒲扇，
1: 蒲扇凉席儿，
0: 大茶缸子
1: 茶，
2: 是，
1: 然后。沏完了之后晾凉喝，
0: 对，
1: 咕咚咕咚的，哎呀，那过瘾了，
2: 是是是，
1: 从小就这么长大。
0: 中午再来碗面条，
1: 哎，
2: 但是
1: 那个。

0: 不止这个，那冰棍相应都锐减
1: 啊，是吗？
2: 他们里边老往里边加狠活儿。你说就小时候那个多好吃啊，
0: 是
1: 哪有啊，现在还
0: 是
1: 三分钱的五分钱的、
2: 哎、那天我、买了一个冰棍儿，就叫一分钱
0: 啊，
1: 牌子叫一分钱、啊、
2: 牌子叫一分钱、
0: 哎、这不跟我说的零添加是一回事吗？
2: 实际上卖五块、
0: 哎、你看看
1: 咱小时候没有一分钱的冰棍儿吧，
0: 没有，
1: 也没有印象，
0: 没有，
1: 应该三分的小，三分那山楂，五分的那个小豆冰棍，
0: 一块这都有了，
1: 和那个牛奶冰棍，
0: 对对对，牛奶都很高级
1: 了，
0: 双棒，
1: 对
0: 对。
2: 哎，咱们问问黎明老师，上半节咱们主聊的这个是武夷岩茶，它的一些
0: 焙
2: 火的工艺、那咱们再讲讲单丛吧，单丛它的焙火跟武夷岩茶是不是又有不同？
1: 对，它只轻好多，单丛的焙火、包括那个有一个品种单丛，你看乌龙茶里面哈，除了武夷岩茶是焙火焙的比较重的以外，其他很多的乌龙茶的品种都要焙火，比如说就是单丛是最，就是武夷岩茶下来以后，单丛是最焙的最多的了，最深的了，就是不是最深的，就是武夷岩茶是最深，单丛比它浅一点了，就然后再往下就是比如说像铁观音、张平水仙、铁观音跟张平水仙。

0: 的那个动作稳定住，没有把那个茶叶氧化那动作稳定住，因为干了以后它不就停了嘛，它很多的化学变化就停了。那如果焙过了就是那个糊了，就是会苦，这就是好多人不喜欢岩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接触到过好的岩茶，你接触到通通都是做坏了的岩茶
1: 啊。那他们也卖呀？
0: 哎呀，好不容易做完了哪能不卖？
1: 那就设计一种口味嘛，古色的。
0: 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都是糊了吧唧的味道、啊，你就觉得岩茶不好喝，会有很多人
1: 这玩线了的，
0: 玩线了的，然后就等于是。普通老百姓很难吗？很难知道这一点吗？这就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茶水深，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做坏了他也拿出来卖，这个不像。那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这样，他还有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比如刚刚焙完火的，你也会觉得有糊味儿，有火味儿，有那种火烧火燎的味道，也喝完了以后也不好喝，也不舒服。但是不等于所有的这种状态的茶都是不对的，有些它是对的，就是它需要退火。所以就是岩茶做完了以后有一个退火的过程。那你如果焙的轻，当然可能退火时间就短，焙的越重退火时间越长嘛。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就好复杂说的，就是因为不同的师傅对这个产品有不同的理解，他会因为不同的销售目的焙不同程度的火。然后这个火呢，不同程度的时候就要不同的时间长短去消化它，就去退。所以如果你买到还

0: 二十出头那会儿，那年轻啊，他说出差去兰州，喝过当地的三炮台，
1: 喝了一星期，天天喝。
2: 嗯，
0: 那哪是上火呀？
2: 那上了啥？
0: 他说都流鼻血了，开始嘴角起泡。
1: 那这可能也有水土不服，
2: 水土不服，
0: 对对对，
2: 是太干燥了那。
0: 反正三炮台我不把它当成是一种
2: 茶，对，
0: 我把它当成是一种功能饮料，
2: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反正我是不太爱喝。
2: 三炮台里面可不是有龙眼，哦、
0: 对呀、啊，都是上火。
1: 枸杞、
2: 枸杞，
0: 有的还
1: 冰糖，
0: 对，还放冰糖，
2: 放冰糖，
0: 好甜。
2: 茶叶特别少，
0: 是，
2: 就是很好喝。我是很喜欢喝
0: 小甜水啊，
2: 对，
1: 尤其是吃了肉以后，
2: 对对对，然后。

0: 火的，
1: 嗯，
0: 喝完就上火。说前一段时间喝了一款朋友给的岩茶，
1: 嗯，
0: 可能是浓了一点，但是能喝出焦糖味儿，
1: 嗯，
0: 喝完就上火，
1: 这火就重了。要喝到焦糖味儿的话，那个就说明火比较重的，
0: 你看，
1: 甚至可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

0: 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今天这期节目啊，特别的小众。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是您去这个陕西啊，还是去这个大西北去逛啊，很有可能就从这个地儿滑过去了。要不最多拿这儿当一个中转站。但是这个地方本身很重要，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有玩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个地方可以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正是超级小包总包括同学。今天呢，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这一个在地图上很显眼，但是一直都。

0: 这趟宝鸡之行啊，离我们开聊也没多久。他在这个上我们节目，上一次上我们节目之前啊，一个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去了马来西亚，然后再往前倒呢，他好像去过一次西安是吧？包括
1: 对，没错。
0: 然后去西安的时候呢，他就顺道手去了一趟宝鸡，他本来的行程啊，还真不是宝鸡，所以在那儿停留的时间，照他个人讲，还不够长。
1: 嗯，
0: 他到了那儿之后才发现这个行程安排的有一些局促。
1: 对，
0: 他如果有时间，应该在那儿再多待至少三天，有可能呢，这些博物馆就都能逛过来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宝鸡，也是包括同学向我介绍，这两年啊，宝鸡的文旅大发力，不光是这个市政建设呀、自然风光啊，这些各大博物馆的升级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首先这两年啊，一直是博物馆游的一个热潮啊，不管是这个年轻人啊，还是这个退休了的朋友，可能到了各地，首先要光顾的都是各地的博物馆。不过宝鸡呢有所不同，宝鸡的博物馆太多了，接下来先总括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包括同学到了宝鸡，就是你在这个旅程当中规划的

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宝鸡，当时就走马观花然后进去看了看，最近去呢也是本来没打算再去，但是听说那儿有一特展，哎，特意就去了。就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是陕西文博界的

0: 这也看不到。
1: 哎，有些来自于考古研究所，就是这东西人家就是一直在那研究呢。哎，最近给你借出来展，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由头。去了这个看了一下镇馆之宝，那就震撼。而且人家这边是像什么那个何尊呐、咱们说这个中、最早在铭文当中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哎，镇馆之宝。然后还有那个来盘，现在最多的那个铭文的那个来盘，就上面刻了很多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可能都没有它中间带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和文字当中的那么厚重那些那么精彩。所以呢，这些是就是说，首先来宝鸡，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肯定要去那儿啊。我上次去呢，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宝鸡有一法门寺。哎，这个地方可太厉害了，就是从唐代那法门寺里有一唐代地宫，1000年以来这个唐代地宫只在方丈和每代方丈之间口口相传，没有任何人知道。中间有两三次就是历史变迁呀、军阀混战等等，然后这些时间就是有两三次的机会，这个可能会外泄的时候，方丈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守了1000年的秘密。然后最后在70几年的时候，一个雷把上面那个塔给劈了，在重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这个唐代地宫。然后当时现在我们底下看到那唐代地宫很小，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多大的宫殿呢，其实就
0: 其实并不大、
1: 特别小。然后里边存着一个叫八重宝函，这中间是舍利，就是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了。
0: 对，
1: 就这八重宝函现在在旁边的博物馆就能看到，所以我当时去这个法门寺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
0: 这个也是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啊，他刚才说的就是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古籍的地方，也是很震撼，听过故事啊，然后再看到这个真品。
1: 当时去的时候主要冲

0: 词儿显新哈，
1: 嗯，
0: 你觉得宝鸡这事儿，哎，这什么时候起的这名字？也历史悠久，一直到了唐朝末年啊，这个最后的一代皇帝唐肃宗的时候，才正经把这名字改成目前叫做宝鸡。而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传说故事。

0: 是秦国的首都，后来才有了咸阳。
1: 对，
0: 再到后来我们大家其实知道的这个西安啊，这都是这个汉唐时期的古都了。那其实最悠久历史的，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个秦朝作为国都的那一段时间，这个陈仓是盛极一时，所以才留下了如此多的古迹。接下来呢，在第一个时段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道路宝鸡最重点的要看哪几个博物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呢，我们的包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包括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动线啊，包括怎么逛看到了什么，都会跟大家说的很详细。不过第一

0: 也给大家介绍这个简单的一个行程，应该现在很方便了。
1: 对，宝鸡如果从西安坐高铁应该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就很近，
1: 都到不了，应该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可能几十分钟就到了，因为开车也就开一个多小时。
0: 你是自驾去？
1: 我上，因为想去法门寺的话，那个它的位置正好在那个在西安和宝鸡中间那个位置，它行政管辖属归宝鸡，但是距离车程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中间偏一多半的位置。那个是在那个得走那个国道，然后旁边绕那小道、省道什么的，所以那个位置相对比较的偏。我就为了去那个能到法门寺拍，所以呢，当时就选择自驾，也是比较方便，你吃啊、玩啊什么的。毕竟离得很近，啊，这次呢选择这个自驾呢，还有一个。

0: 地儿它就没那么热，它有那个晚上，它有那凉风吹过来，真是挺舒服。在西安，我因为我前后脚去的嘛，西安35度的时候，就是晚上35度啊，那个宝鸡晚上27-28度，那小风一吹，那叫一个凉快。
1: 对，这是一个也要不怎么。秦国在那儿定了都，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啊，
0: 确实是凉快。
1: 对对对，这个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进入第二时段还要让包括同学聊聊这个宝鸡的观感，因为很多朋友真的像我说的似的哈，在地图上不止一次的见过，然后我们的课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但是可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去到宝鸡。那这两年的市政建设应该也是大面积升级了哈，开车进入宝鸡之后什么样的观感？

当中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宝鸡啊。这个地方原来叫陈仓，在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包括同学呢已经非常兴奋地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去宝鸡的一些重点，而且基本上目标都已达成，关键是天气也比较凉快，而且从西安过到宝鸡呢应该

0: 在晚上的时候你能很舒服的能待得住，
1: 嗯，
0: 也不热也不热闹，也没那么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整个美食也特别多，
1: 嗯，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美食，然后所以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1: 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北方城市，
0: 就是它该折腾的时候折腾，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1: 嗯，
0: 因为你白天呢游客去的那些地方它也很热闹，
1: 嗯，
0: 比如像什么这些青铜器博物馆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它旁边的石鼓山啊，然后再去包括一些像那些附近呢有那个大墓旁边还有那种，哦，哎，这个叫做老街也好，就是那种游客区啊，
1: 嗯，
0: 人家该热闹的地方也挺热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地儿价

0: 就点的那口口香应该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哦，那也有区别。
0: 我一下吃了6个嘛，我吃完饭之后吃了6个，就是那也有区别，每家的臊子做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最早期肯定就都是岐山臊子面，
1: 嗯，
0: 后来呢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从大概在

0: 变没变？
1: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0: 啊、小把肉
1: 是小串、嗯、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0: 一把四十、哎、什么？
1: 那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小、嗯、小把肉就是二十，大把肉四十，
0: 跟西安。

0: 然后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的，专门有人来吃炒面的，
1: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0: 哎呀，然后就整的我，
1: 人家也都那么吃，
0: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低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它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

0: 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0: 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

0: 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1: 对，
0: 要么就没什么人
1: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然后就在那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0: 就空灵，
1: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0: 啊，
1: 就是你
0: 更靠近西安，
1: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0: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有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啊，这么叫黄肠提凑，凑就往前凑、
1: 嗯、
0: 凑在一块儿，就这么一个形制、嗯。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提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
1: 嗯、
0: 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提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
1: 嗯、
0: 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提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哼。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啊，
1: 叫秦宫
0: 一号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
1: 嗯、
0: 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
1: 嗯、
0: 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
1: 嗯、
0: 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
5: 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天地。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共同一块儿来探讨。今天有两个话题给到大家，一个是您愿意为什么样的虚拟商品买单，我们在这上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标注啊，什么样的算是这个虚拟的商品，还有一个就是仿款的 IP 周边产品，您真的会买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来这个互动的内容了。有的朋友说，哎呦不行，这数字收藏品这种虚拟商品我其实挺喜欢，但是太贵了，还是不要买了。也有的朋友呢说呢，说啊，像游戏啊、电脑游戏啊这些周边的我还是愿意消费的。也有的朋友说呢，我不会购买虚拟的产品。那么咱们就说回到今天啊，其实今天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电影《牛来》完全首撮了一个 AI 电影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吧。我不知道，我刚才跟王超老师交流了一下哈，这个电影确实是让我们感到，咱不能用耳目一新哈，就是比较辣眼睛的这样一个。但是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舆论把整个的这个电影炒高了，它呢也有这个 AI 的概念啊。我不知道您对于像那个我们说的这 AI 短剧啊，包括今天咱们要就是可以稍带着说一点的这个牛来的这个电影，您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现在 AI 的这个能力太强大了，已经开始接近于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创作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啊？
1: 是的，现在这个 AI 我们看不光是一些手搓，现在已经我看那个红果短剧上，它现在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短剧平台，它现在有3-4成的这个短剧现在全部是用 AI 生成的，而且质量非常之高。我去看了之后，就是你不仔细看，就是你是分辨不出来它是真人短剧还是 AI 短剧的。而且这个它直接的影响了一些我们之前有的行业格局。比如说大家知道 AI 短剧诞生了，就是之前短剧热潮诞生了一个很热潮的地方，就是郑州。郑州这个地方就是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很多朋友就在郑州，他就是在做短剧的，就是不管是拍摄也好，演员也好，编剧也好，最后剪辑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
0: 完整的产业链，
1: 对，完整产业链。但是现在 AIGC 这个一来呀，很多人不得不转行，就是一个人以前就是你，他是有虽然小，麻雀虽小，他不像正规的那个电影一样，他很庞大，但是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是真正的一个影视产业链。但是你现在来了之后，一个公司老板雇一个这个 AI 人员，然后往里边就是拼命砸 token 就行了，然后就可以生成出来这样的短剧。而且本来短剧大家都是在互广上播的，并不是在其他的平台上播的，那 OK 就是互联网平台上播，那你完全的就把这个之前就取代了，就很多人他不得不去
0: 这个行业就发生了转型，大家也不得不哈，就包括演员可能也要
1: 是现在我很多的朋友就不得不去考虑其他问题。老板呢他简单，就把这个人换成技术人员就行了，
0: 请这个专人。对，然后现在呢我可能
1: 请技术人员，现在我请一个人两个人做这个，我给他就是 token 的额度，让他去帮我生成就行了。当然现在生成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已经是打平了，就是我在这个红果上比如说订阅或者是用广告的形式，那我现在还是赚钱的啊。那未来随着这个 token 的价格会越来越低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赚的会越来越高。
0: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再捎带说一下牛来，这个牛来呀，说实话它真的没有用这个特别好的 AI GC， 如果用的话它还没有用，这个
0: 它就是一个 3D 建模，它都没沾 AI 的边。
1: 对，它没沾 AI 的边，如果沾了 AI 的边，现在生成的效果绝对要比它这个粗制滥造要好太多了。
0: 因为它可能时间比较久啊，因为他上映申请这个时间是之前的事儿了，
1: 对，他至少有一年的这个期限。
0: 没想到跑这儿，今天真的是娱乐了一把大家。我不知道主讲律师您这个了解了这个牛来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网剧了吗？
2: 当然这个实际上从这个短剧行业的爆火到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它都处于一个前沿的地带。那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到，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比较重点讨论这种虚假这个
0: 周边啊产品啊，
2: 对它带来的这种法律责任，或者说平台或者。

0: 个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呢，应该说啊，现在这个粉丝数量规模不小，几十万的粉丝，而且他这个运作特别有意思，他居然把这个虚拟的人物，包括虚拟的夫妻，人家都有社交账号。啊，从这个剧一开始就完全按照我们是真实的演员，我们这个剧集是完全是，常规的操作，就这么一直往下走，所以呢才会出现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有一款男主角同款的这个手链，一下卖了上百万，但是呢，人家官方说我们全程没参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得到的这个分成，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虚拟的新的问题呢？我想请王超老师先来给大家来说一说您的感受。
1: 嗯，的确，因为他这个手链并不是这个短剧里边有的，
0: 对对，
1: 而且呢，他们虽然注册了这些人的社交账号，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前一步，就是把所有的里面所有的人物啊，什么虚拟的这些东西，我都申请专利。
0: 嗯，
1: 他没有到这一步，因为他本来这个 AI机器的短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热的。它随着整个我们这些视频大模型的一代一代的进步，以前有 C 档次、1.5、1.0，现在都到2.5了。
0: 对，
1: 它跟着这个进步而进步的，所以就是很多的法律它是滞后的，包括很多对 IP 的运营啊，不像那个像迪士尼一样，他每一个电影出来之前，他已经把后续的怎么样，
0: 我先走一步，
1: 对，他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注册好了，未来怎么样靠这个 IP 衍生赚钱，包括到他的这个迪士尼乐园里面，包括后来产生一些公仔呀，包括一些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的这些复权呀，他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现在 AIGC 这个短剧，他的确是刚刚火，你看我们他刚刚把名字注册，这都已经很先进了，很多人现在连这个名字也没有注册什么的，就是你现在来讲呢，他处在一个裸奔的状态。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剧是赚钱的，大家通过他这个剧，也就是这个说贴牌呀也好，或者是侵权也好，他也赚到钱了，现在是没有人受到损失，现在就是说大家这个剧本身赚钱，从事剧的创作的人也赚钱了，然后大家卖这个虚假衍生品的，或者说这个没有授权的衍生品的也赚钱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这个 AIGC 领域，他的确是自身受到损失了。如果大家都赚到钱了，那皆大欢喜，没有人去主张，也没有人去，现在也没有听人说去起诉段燕这个手链，也没有人去起诉。但是呢，我之前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就是抖音上有一个男生的配音，那个人的配音是非常火的，就是包括什么那个说短剧啊，解释电影的那些都用他的语音，他好像是徐州的一个小伙子，他的语音是非常就是中性的，然后就是
0: 大家都爱用，
1: 用爱快，
0: 对，
1: 但是呢，他现在接不到活了，因为就是他的这个短剧用他这个语音之后，就是这些大家解说完用他语音之后，大家就白嫖了。然后这个小伙子呢，本来是一个月都能接到好多单，但现在他就接近失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AI 模拟他的声音，模拟的太好了，
0: 已经把他的这些特点都
1: 学的淋漓尽致之后，然后现在他的活就变少了。这是看到这是 AI 对某个人、某个具体的人，他有具体的损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值得大家探讨的。
0: 其实当我们探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王超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就是这是一个人人手搓的时代。关键是我们有了这个技术手段之后，有一些素材是可以说随处可得的啊，包括甚至我们也在考虑啊，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在这儿聊天，是不是也有人对咱们三个人中的某个人的这个声音有兴趣，也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来今天可能都已经发生新的消息的变化了，但是呢

0: 图片，人家这个第一个源头发布者叫荔枝的一个网友自己都承认了，说这我就是自己 AI 手搓的啊，我这个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讲，这剧里就是没有，但是呢他一下成为了一个特别火的这么一个广告。我不知道楚江律师，就是在咱们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当中，像他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是类似的这种行为，因为有好多的这种周边你也可以用 AI 建模大概扫描一下，这个就差不多能出来，这种东西的合规去怎么去要求他，而且相关的这些是否也涉及到侵犯这些虚拟形象啊，虚拟的人物的这种肖像权，这有规定吗？
1: 哎呀，这个首先呢，它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就像
0: 那您可以靠近话筒，对，大家想听特清楚。
1: 对啊，就像刚才张兰老师说，我们的声音，就像我们三个人在对话的声音，有没有可能被采集、被去学习、被去使用？那实际上呢，它还关系到自然人和虚拟角色之间的差异。那就自然人来说，我们每个人独有的音色、自己的外形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人格利益。那别人在没有我们授权的情况之下，利用我们的这种人格利益去赚钱，去获得商业效果，甚至呢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还有一些贬损，那这显然我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个是民法典赋予我们的充分的权利，我们去进行维权的。所以这是自然人的角度。那回归到虚拟角色，段燕的这样一个虚拟角色，或者包括这个短剧其他的这个关联性的角色，他可能没有像人格利益这么强的保护，因为他毕竟还是虚拟的。而且当然呢，考虑到现在 AI 的发展，可能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啊，对于原有法律制度的这种挑战也比较多。但是通常来说呢，在我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层面呢，会去允许这样的一种抽象的商业利益的存在。比如说这个虚拟角色经过我公司的运作，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他有做账号、做人设、
0: 对，
1: 还有比较好的传播，
0: 人家有社交媒体的、
1: 对，有很好的世界观，他其实都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商业投入去打造和运营的。那这种情况之下网友虽然他大方的承认自己是手搓哈，但确确实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蹭人家商业投入的便车，我们叫蹭流量或者搭便车，那这样一种搭便车呢，在他的这个行为引发了极大的这种收益，你看他这个铜管手链都能卖到几十万的情况之下，
0: 对，
1: 这个肯定是食人而肥，我们叫食人或者叫不劳而获。
2: 对，
1: 所以呢从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层面，其实对这种行为呢都是有明确的规制的。刚才就是我们王超老师提到迪士尼的例子，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篮球运动员乔丹的元素，对吧，
0: 对，
1: 被广泛的使用。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商业利益投入的，即使是对于这个虚拟的这种形象来说，它的维权路径也是稳定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新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0: 大家有这么一个疑问啊，就比如说这些虚拟的角色，像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短剧里边啊，它在这个红果上面热度得8000多万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热的。就像这种虚拟人物，甭管是男生女生还是他们这两个人共同的，他的这个权益最后应该属于谁呢？是属于制作者、发行方，还是属于谁？这个到时候人家就是享受赔偿也得有一主，对吧？
1: 也得有一个所谓的权利人的概念在。
0: 对，
1: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并不能说它是公认的，或者说大家是有定论的。可能在两三年之前，到底谁有权利这个事儿，还说不清楚。但是呢，这几年的司法实践，它会倾向于这个利益，或者说这个商业投入，这个抽象的财产性利益，谁投入的最多，谁去负责运营，那么相对应的，你就应该享有你的这种商业投入的这种权利。所以在目前，尤其是在我国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情况之下，它是承认这个作品或者这个虚拟形象的创作的这个主体，他是去享有这个充分的权利的。
0: 今天咱们谈到的这个主要的这部短剧的作品，还有刚才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牛来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也都发现，就像刚才王超老师所说的，这个形成的机制或者说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之简单，甚至就是说可能一两个人就能把这事儿给完成。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这部短剧啊，之前也有这个传言说，哎呦，这四个人就一下拍5季挣了好几千万，但是人家官方也出来辟谣了，说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确实有技术参与啊。但是有技术参与之后，人虽然变少了，但实际上环节并不少。我不知道王超老师，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是不是也表现出了一些环节，我们确实在虚拟的这种 IP 的建立啊，包括它的运营方面，还确实是缺少一些经验啊。有些地方过去我们讲，因为行业有规矩，大家会自律啊。比如说你小心啊，我们这儿有法务盯着这事儿呢，不能轻易。但是现在这个完全自己手搓，而且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赛道，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行业自律自觉不是太严的这么一种情况？您觉得哪个环节可能最容易出问题？
2: 其实最容易出问题的已经被那个网友用了嘛，这个漏洞就是这些虚拟人物，就是 AI 生成这些虚拟人物的虚拟形象。
0: 嗯，
2: 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公司它并没有像传统的公司那样非常的警觉，你碰我一点点是吧？像你如果那个迪士尼的 IP， 你敢碰一点点，马上就是吧，后边一大堆律师跟着你的，
0: 对对，
2: 这个警告函就过来了。
0: 嗯，
2: 那现在这个他没有，因为这些公司啊人非常少。就刚才我们也提到，像郑州那些公司，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老板，一个这个
0: 一个技术员。
2: 对，但是他有没有技术含量是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 C-dance 谁都能用。
0: 嗯
2: 啊，他开发的

0: 那为什么他能几千万人观看呢？
1: 嗯，
0: 有这么多人喜欢，那还是因为他背后他的大脑，他大家生
1: 创意，
0: 我用我的大脑来生成的这个 prompt， 就是说这个提示词。嗯。

0: 这个 prompt 输到里面，它一下给你生成一个好几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段
1: 一段
0: 一
1: 段一
0: 段
1: 的，对，其实挺不容易的，说实话，
0: 很不容易，
1: 对，
0: 而且你每次要调，还得调这一段跟下一段之间衔接、过渡、剪辑，其实这还是一个创意，还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它虽然只是工具变了，以前我们的工具就变成
1: 以前咱们是各种的这个软件，然后先前期拍摄，然后呢剪辑什么渲染调色，
0: 是
1: 现在呢就是
0: 现在只变成这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就行了，
0: 一个人就行。但它也是一种艺术创作，而且我觉得它艺术创作的成分是很高的。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工具类的这些东西都给了 AI， 让 AI 帮我完成。但是呢，真正的把这个剧从构思是吧，构思完之后，然后怎么样把它一步一步实现，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艺术创作过程的。尤其是那些火的剧，它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就是说这块的话，这个艺术它既然是一种艺术品，那它艺术品的所有的权利它都应该享有，对吧？它就包括这个，包括它这个衍生的IP 的这个所有权，对财产利益，包括他这个我不能随便盗播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像传统的所有的影视剧一样，别人有的这个保护他应该都有。
1: 就是您认为就是行业的这个自律应该随着传统行业的存在啊，就应该都配齐，
0: 对，
1: 其实不用太多的这个去关注，它需要再重新建立等等这些情况。
0: 是的，我觉得完全的，我们现有的这些法律体系，包括这个行业中介啊，包括这个协会啊、自律啊，这些都是跟之前的这个影视公司、影视这一句这一套完全可以平移过来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设计了两个话题啊，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甭管是虚拟的这个赛道还是真实的这个赛道啊，有真人演员存在的或者是有虚拟 IP 形象的，大家呢对于这个周边的产品，我们提到了有一个提问，就是说仿品周边您会不会购买，大家的都挺一致的哈，就坚决不，我们就买正品啊，我们就得这个给正品投入，这才是对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虚拟的这个行业，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空白啊，但是我们也有这么一个感受，我不知道程阳律师有没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说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真的像王超老师所说的，我们只是创意的话，那是不是最后受益者应该都是这大模型啊？因为人家收集了这么多现实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只是用这个工具采集，然后呢这个相应的匹配，这都是我这个大模型在做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对吧？
2: 这个张兰老师非常这个深入的指出了这个我想说呢，这个比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它的争议是更大的。首先呢，大模型，我们讨论大模型，它获得这些素材实际上也并不都是充分授权。
0: 对，
1: 你这哪儿来的，是吧？
0: 对，
2: 大规模的去收集旧书然后扫描，但是你并没有获得原始的创作者的这种授权，那他可能这个权利的来源实际上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像刚才王畅老师

0: 特别强调作品获得作品的一个正当性的依据是独创性
1: 啊、
0: 哦嗯，而独创性呢，它有两个条件，
1: 嗯，
0: 一个是人创作的，
1: 嗯
0: 啊，那这个机器，
1: 嗯，就显然就对对有明确了，
0: 不具备这个条件、嗯。第二个是有创造性
1: 啊、
0: 哦，就是我在创作它的过程当中，我实现了我自己独有的这种创造性，
1: 嗯，
0: 那。很难说一个客观的大模型，它自己在那儿，它就能去表达出。
1: 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自己就想出来了。
0: 对，它、
2: 嗯、
0: 自己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
1: 嗯，
0: 对吧？还能和人类的情感去互通、
1: 嗯，
0: 这其实很难。关键还是这个背后人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可能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这个权利还是集中在使用 AI 工具的这个创作者、
1: 嗯、
0: 或者创造主体或者他的公司。
1: 嗯
0: 啊，在这个层面。
1: 嗯，这个也可能会随着日后的这个司法实践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2: 嗯，
1: 楚阳律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洪云当头就问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那既然都已经 AI 形象了，然后呢，这个也能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来创造，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能把自己的这个 AI 形象授权给一些公司来进行创作呢？还是自己来创作？
0: 这个非常正确哈。首先就是在 AI 的大时代，它进一步的降低了这种人的人格利益形象它商业化的门槛。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确实，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格权利是属于自己的，那可能我的形象比较受市场的欢迎，我的声音、
1: 嗯、
0: 像张楠老师这样，我的声音比较受市场的欢迎。
1: 主要
0: 老
1: 师的提示什么？
2: 磁性的，磁性男中音。
0: 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有自主的权利去进行授权和商业化的利用，
1: 嗯、
0: 说不定。啊，一个普通人就会是下一个牛来
1: 啊、哦，
2: 嗯，
1: 还真是哈、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了机会，就是刚才楚江老师说的这个降低门槛，可能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啊。
2: 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嗯，王祖贤他把自己的授权给了这个 AI，、
1: 嗯、
2: 就是你可以用王祖贤的之前年轻时候的这些东西来生成一些东西，
1: 嗯、
2: 但是你要跟他分成。
1: 嗯、
2: 这王祖贤现在已经公布了这个东西、
1: 嗯嗯，
2: 而且还有很多香港演员就把自己原来的年轻时候的这种形态
0: 啊
2: 语音，然后授权给了这些模型、
1: 嗯，
2: 然后就是大家用它生成的时候，我不再生成千篇一律的这个。个豆包脸、
1: 嗯，
2: 你看现在就说大家就看那个，
1: 对对对，之前吐槽了很久，
2: 对，就是因为男的、女的、小孩，他都是长的那几种东西，
1: 嗯、
2: 在就几个模样，
1: 嗯、
2: 就是千篇。
1: 您说这个东西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属于这个真实的这个，可能就用东西来说哈，但是、
2: 嗯、
1: 大家，但是我个人觉得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 AI 的形象是比较固定的几种，或者说有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肉眼
2: 分辨出来，
1: 对吧？然后但现在呢，大家开始把自己这个形象授权了之后，还真难说，因为我们现在看有些香港电影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呦，这演员怎么突然间，哎，跟他这年龄不太一样了，变年轻了。这当然是也有一些 AI 的修饰技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创造的技术，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过去 AI 或者是 3D 建模的时候，也有一些演员确实是。把自己的形象授权可以做 3D 动画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嗯、
1: 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普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形象啊授权给这些公司，那如果真的授权了，楚江律师，就是后续的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呢？就比如说、我发现啊，这不是这个公司出的，但是呢他也用了我这个形象
0: 啊，对，实际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

0: 也好啊，都不是这个门槛。最大的门槛就是、
1: 就是那个创意、啊、
0: 创意、
1: 啊、我这个形象是这么设计的。
0: 对、嗯，包括我们这个现在这个AI机器产生的这些剧，其实这些你的创意是最宝贵的，这个创意是值得保护的。
1: 嗯、
0: 你包括后边你去生产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只要说把握源头，保护了你的原创这些产品，你哪怕就是说你去追溯到互联网上卖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很容易是吧，在网上去截流到你这些东西，就市场监管可以查到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溯源溯到哎，我们去代工、
1: 嗯，
0: 什么公司给你代工的，
1: 嗯、
0: 你这些人都有责任的，这一连串都有责任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我觉着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树立一个观点，就是现在 AI 机器产生的剧，它是有它的版权的，有它的 IP 的，
1: 嗯、
0: 我们要尊重它的 IP。像尊重影视剧一样、
1: 嗯、
0: 尊重它的 IP。
1: 嗯，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或者在一个技术时代，
0: 嗯，
1: 当没有门槛之后啊，大家会觉得哎，我也可以试一试啊。但是呢，我们也会遇到这么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苦恼的地方。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形象的设计，甚至包括大家手搓的这种可能性啊、刚才两位呢一直在强调原创这个概念啊。当我们真的强调这个原创之后，楚江律师，我这个时候得给您提一个我认为可能是个难题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荔枝，他把这个短剧当中的这个男主啊、是一个手链，他自己手搓了一个海报。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必须得是人来创作啊。还有一个呢，是通过他的这个有创造性的哈、啊。那他这个手搓这海报算不算是人？他肯定是具备满足这个条件了。他那手搓的这个广告，这算不算是有创造性？这是不是还得重新界定一下？
2: 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到了不同法律之间的行为界定上来。
0: 嗯，
2: 从这个网友他自己手搓，他去创造一个作品，甚至他可以说我这个作品就是模仿某某爆火的 IP 去做，那实际上他对于这个作品他是有充分的权利的。
1: 嗯。

0: 的话，他可告的目标很多是吗？
1: 是啊，太多了，就是他现在也没法立案，
0: 嗯，
1: 所以就是他现在就面临到自己一方面陷入自己没有失，就是自己都失业了，然后大家都用他的这个声音的情况下，
0: 嗯，
1: 怎么办？就是侵权的人又特别特别多，你说严格来讲的话，这就法不责众嘛，是不是？
0: 嗯，
1: 大家你好几几百万这个创作者用他的这个声音，
0: 嗯，
1: 那我觉得现在的话，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其实那你是找平台，
0: 嗯嗯，
1: 说白了就是抖音或者是快手这几个大的平台，
0: 嗯，
1: 找他，然后去分成怎么样，跟他谈一个比例也好，
0: 嗯嗯，
1: 但是你如果去找平台的话，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就大大缩小了，
0: 嗯，
1: 你起码有人可以去求证啊，去寻求，否则的话，那你自己来讲的话，那他自己去面对无数的侵权，他自己就真的是目瞪口呆，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可能下一步的话只能找平台，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也不是少数，
0: 嗯，
1: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配音

0: 嗯，那他的这种行为呢，可能啊，反过来反而助长了这种侵权行为的这种
1: 扩散。啊，你不说呢，就是不是默认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么一种？
0: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建议，就是在你在维权的同时，你一定要去发声，
2: 嗯，
0: 一定要说啊，有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我？因为我认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画家朋友，
2: 嗯，
0: 他的画就被别人冒名的在短视频平台上去传播和售卖，
2: 嗯，
0: 别人就打着他的旗号，
2: 嗯，
0: 那你总是不去澄清，消费者就往往会受到欺骗，
2: 嗯，
0: 所以第二个层面，我觉得主体除了你找平台投资之外，你自己一定要发声，
2: 嗯，
0: 我们刚才说那些配音老师、配音演员联合发声，
2: 嗯，
0: 做出这种行业的呼吁，
2: 嗯，
0: 其次是很好的，也值得鼓励的，
2: 嗯，
0: 第三个层面呢，其实有一点偏探讨的性质，就是可能在利用大模型啊。我们去生成的时候，是不是提供大模型 API 服务的这些主体，
2: 嗯，
0: 他也要去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
2: 嗯，
0: 我们刚才说，短视频平台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他有明确的责任，
2: 嗯，
0: 对吧？你给我投诉了，我要去制止。那大模型他在提供这样的生成视频、生成图片、生成文字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2: 嗯，
0: 是不是也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说，有这个就是有使用他们 AI 的人提供了这个音色文件，
2: 嗯，
0: 那我大模型要求你提供这个背后的人的
2: 授
0: 权，
3: 对，
0: 对吧？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即使有这个能力提供，但是我也要拒绝去输出相关的内容。
2: 嗯，
0: 所以这个是可能未来在规制这方面责任的角度来说，可能要往进一步去探讨的。
2: 嗯，
0: 这个当然它还不是确定的法律的这个规定啊，所以我们也只是一个畅想。
2: 嗯，因为大家呢现在对于这个 AI 啊有。应该是比较两极分化的一种情况，用起来的人觉得哎呦真好啊，能帮我解决过去可能人力啊时间啊等等这些方面很大的这个消耗的问题，我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不用的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离我太远了，而且这个就跟过去咱们说有电话一样啊，最早的时候咱们看大宅门里边演这电话，这我能摸吗？它就电话吧，电它是不是就电我一下啊？等等啊，就是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态度也是两个方面的。但实际上，它的这种维权也好，它的这种应用也好，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才呢，楚强律师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权利人，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咱们得自己发个声啊，别到时候就是让人家闷声发大财，咱们就是闷头吃个哑巴亏啊，这个其实也是不太行的。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也会谈到，今天我们节目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说这个虚拟商品，
0: 嗯，
2: 啊，谈到这个虚拟商品的时候，有的是跟 AI 有关，但是有的就没有啊。比如说虚拟商品，什么是虚拟商品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比如说像游戏里边您的装备、
3: 道具，
2: 哎，您的形象啊，包括一些线上的课程，它可能特别简单直白的说就是。这东西我没有手里拿着，就是说我可能看不到一个实体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一些服务的二维码，专属于我们这些，可能也都算是它的这个虚拟的商品的认证的范围，包括解锁的一些权限啊等等。那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也给大家出现了一个门槛？有些的，特别是这咱们不是说那什么，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们，还是愿意我手里拿一个实际的东西。你老给我弄这码，第一它操作很费劲，第二呢，我老觉得它不踏实。能在这个机器里出现，是不是也能在那个机器里出现？这是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现状呢？王超老师，
3: 的确，因为之前来讲的话，我们对虚拟产品的理解，其实大家理解的什么，就是一些著作权呀，就包括是吧，一篇文章的著作权，
2: 有一个形象的设计，
3: 形象设计权。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它就到这个 AI 时代，到这个互联网时代之后，变得越来越多了。刚才像张楠老师提到的，就是游戏里面的道具、游戏里面的形象，甚至游戏里面有一个枪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权利。
2: 他们叫皮肤嘛，
3: 对，有皮肤、这些东西，而且之前也出现过很多事儿，就是比如说，盗取别人的这些东西，它是要入刑的，因为五千就入刑了。
2: 我这账号里边好几十万的，就
3: 是
2: 没想，完全没想到啊！
3: 对呀、就是这个东西它在这个现实的司法活动里边已经被证实了，它是就是权利被国家是吧？就是国家认可的，就很普遍了、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又到这个现在到 AI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的话应该是跟。就是说跟互联网时代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在 AI 创造的这些东西也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形象的、比如说我 AI 里边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人物，有他的性格、包括有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那你其实就是说以前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创造形象，比如说洛天依这个形象，
0: 没错，
3: 是吧？这是以前的话，那是需要好多人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来这么一个洛天依的虚拟形象。他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有自己的，又还能参加晚会。
2: 对对对。
3: 但是未来的话，咱们三个人跟个人手搓一个这样的吉祥物，可不可以？那是完全可以的。他有没有？我觉得像洛天依一样的这个权利啊，他应该也是有的。

0: 是吧？只是说我们做的不一定像洛天依那么有名啊，但是迟早会有人做出这么有名的产品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某即便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他也应该受到保护的。
1: 我们在谈到这个虚拟的商业或者虚拟的商品或者虚拟的周边，这些可能是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具体的啊。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分类还比较明确，有的是我必须得用啊，比如说进门的这个技术条件啊，我必须得用。但有些呢，比如说像虚拟的艺术品啊，这些虚拟的创作，就是我想请问楚江律师，就是这些产品从法律上我们可能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太难，不太容易去界定啊，就是说他们这些产品的价值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一下认知。比如说我一张门票它可能就是200块，那我这个二维码它呢，我认为它可能就值200，或者但是现在也有这个二级市场的炒作等等。
2: 没错
1: ，像这种我们从法律角度怎么考虑？
2: 对于虚拟商品呢，实际上它背后的这个法律认知啊，也是一个不停的演化的过程。那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游戏装备啊，它有价值，它有流通价值，我可以二手市场的买卖和交易。那就是我原有的持有人去世之后，我的继承人可以继承。我们北京法院前一阵子就有一个儿子去世之后，妈妈起诉游戏公司获得了他名下90多个账号的这个账号，
0: 那是很重要的财产。
2: 对于游戏这样的虚拟财产，它的商业价值，那么依附于这个游戏的市场价值来确定，它有比较稳定的二级市场去锚定它。相对来说，法律是尊重这样的一个财产性权利。那在此之外呢，这几年会新生起一种，就是我的一种数字的一种收藏品，
1: 对，
2: 可以去流通的，比如说我全球限量99个断雁同款什么什么图，对吧？99个，那我作为其中一个人，我付出了这个金钱的投入成本。那如果他的制作方允许这个东西去进行这个商业的流转的话，那其实客观上他的商业价值也会得到法院的承认。这个因为毕竟从我们最基础最朴素的法律逻辑来说，你毕竟投入了金钱去获得它，而且它是稀缺的，它是有市场支撑的。那还有一些作品呢，它可能它不限量，但是呢它会有收藏价值，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人会有这种纪念意义，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时刻，那么借用这种 AI 或者虚拟现实的技术，它能够变成一个可以收藏的数字的相册、数字的这种藏品，它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收藏意义。那其实在法律层面也会去认可这样一个藏品的价值。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情况，别人把我的这个数据库给删掉了，这个给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那其实在法律的层面也同样会去规制，会去保护会去认为这样的虚拟的商品，它属于我们传统的财产的概念
1: 啊，就等于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去锚定它的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呢，甭管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形象也好，声音也好，还是我们喜欢的这个各类的周边也好啊，这个它都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对这个价值呢，一定要这个倍感珍视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其实一个小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这个事情、这个赛道、这个行业在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就遇到了牛来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行业当中对行业的影响，包括它未来可能发展的走向。以及一些新的法律可能会对新的现象进行新的规制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的行走天下呢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张楠，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哈。大展神通，又跟大家见面了哈。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走进一个正在北京城当中这个开展的一个特别有趣的展览。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咱先说哈，叫在北京遇见景德镇。
1: 那一听肯定是跟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有关系。
0: 我您听见了陶瓷文化，我听见了那种贵的感觉，就是不
1: 你拿住了，你拿住了就还好，拿不住它确实有点贵。
0: 你拿得住的时候也哆嗦呀，对吧？这个其实，在咱们北京当中呢，现在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正在展出《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的主题展。
1: 哦，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哈，《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的策展团队，也是来自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王盼盼王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到聚会当中交流分享啊！来，欢迎盼盼，欢迎王老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景德镇人
2: 啊，景德镇人，
1: 然后专门为了这次展览在北京出差。
2: 啊，是的
1: 啊，那个待多长时间了？
2: 嗯，已经待了快小半个月了，
1: 就快小半个月了哈。然后这回来北京这个办这个展览哈，面对咱们北京市民和观众的观展。

0: 我们一般呢会从这个展览的一般它的策划设计开始讲起，比方说这个展览大概多少个板块，然后它的观展的一个脉络，或者你们当时策展的一个脉络是什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就我好奇的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确实捧着那陶瓷挺贵的，
0: 谁让你动手了，
1: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什么陶瓷能变得如此有艺术，包括它的历史价值，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在咱们展览当中有所呈现吧。
0: 我怎么听你这问题问的像是那便宜的跟贵的有什么区别呢？
1: 不，我这走深走实去了解文化。
0: 来来，王老师。
2: 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也是遵循了我们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我们是分为了四个板块。我们整个展览策展的一个核心呢，就是说，哎，让观众自己可以看得明白这个展品。那我们展览的一个第一部分叫窑业千年体系典范，就是带大家了解景德镇为什么能成为千年瓷都，并且呢能够千年窑火不息。那我们展览中呢就通过了一张遗产的一个大的地形图，清晰标注了我们遗产的五大组成部分。这个的话呢就分为了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

0: 周末我就去。
1: 我提问哈，王老师，咱们这展览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展出的？展到什么时候？很多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暑假其实眼看着也快结束了，其实。
2: 对，我们是于前不久就8月1号刚开展，然后一直是持续到8月31号。
0: 哎，还来得及哈，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展还赶得上。金豆妈说，以前我在某一个快餐店打工，他们店用那碗就是景德镇的。哎，别说哈，尤其是脆碗的时候，那声音那叫一好听。哎，就跟别的那个碗摔出来那声音不一样。
1: 那顿饭吃的挺贵吧，朋友。
0: 是不是？然后超级童谣说，当年哈，谁家要是能有个景德镇的瓷器，那都得让人高看一眼。
1: 嗯，我们还有这位朋友露露四月天就说了，景德镇的瓷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海外也享有很高的盛誉。
0: 那必然是啊哈，94、97

0: 那还有镇展之宝，那历史很悠久的瓷器，下半段请王老师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1: 好嘞啊，
0: 灿展指南一会儿也分享一下。我听一首歌，王菲《清平调》。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好今天没有开车。
1: 怎么了呢？
0: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
1: 啊，
0: 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1: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呀，你怎么骑车呀？
0: 打个伞就骑了呀。
2: 嗯，
0: 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服车吧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
3: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1: 就怕你摔倒的时候不那么帅了。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注意：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4: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河一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主题展策展团队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王盼盼，欢迎王老师做客聚会。

0: 虫的美气真的是挑花了眼，让人爱不释手啊。
1: 我周围去过的朋友跟这几位朋友的评价一模一样。然后虽然我本人没有去过景德镇，但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些朋友去景德镇之后发回来的这种这个 report 啊，就是说讲说
0: 观后感游后感，
1: 对，然后一些照片什么的，他们发来那个照片有一些作品，尤其是那些花朵哈，他不告诉我，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 3D 打印的
0: 啊，
1: 然后就告诉我人这景德镇烧瓷烧出来的，
0: 就是没有
1: 哦，它出现了那种纹理感、柔软感、褶皱感、半透明的感觉，那种飘逸灵动，你就感觉它不是一个硬东西能出来的质感。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不仅出来了，而且它还是烧出来的，它不是刻出来的，后天凿出来的形状。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巧夺天工。9099就说了，说我几年前是去过一次景德镇哈，当时看到瓷器在灯光下晶莹剔透、精美绝伦，真的是被震撼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氛围也特别浓厚，当时买了几个小摆件，不贵，但做工很好，摆那好几年了，现在看起来依然很典雅。还有就是景德镇的美食也很不错
0: 哦，这个还真是大家不太常关注的点啊。
1: 突然变成了一期文旅节目。
0: 哎，问问王老师，
1: 景德镇人啊，
0: 您怎么去看待观众朋友和喜欢咱景德镇瓷器朋友对于咱景德镇特产（打引号特产）这样的一种喜爱？
1: 然后我再补一个问题哈，我们外地人可能少见多怪。也可能说这个就是确实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哈，它充满了神秘感，为它附了媚，觉得这东西太漂亮了。像景德镇本地的朋友，从小就看，天天看，年年看，你们依然感受和我们是一样的吗？依然觉得它漂亮吗？
2: 依旧很漂亮。你像我们景德镇的这个四大名瓷嘛，有这个青花呀、粉彩啊、玲珑啊、色釉啊，这些都是各有各的美。你像我们平时其实自己家里用的碗，也就是那个青花瓷用的会更多一点
1: 啊，让人高看一眼了。
0: 人家那个地儿啊，我觉得用很多东西不光是把它作为一种欣赏的器具，更多的都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成为了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哈。4404说前两天刚带孩子去了景德镇，一共4天的行程，孩子画盘子画了3天，
0: 从小就接受艺术的熏陶。对吧，
1: 动手体验，这个体会会更加的立体和深刻哈。
0: 嗯，这位叫小朋友小平的朋友就说了，小平啊，说我父亲60年代工作关系就到景德镇，给家里买了全套金边红花的瓷碗，还有汤盆调羹，那年是那调还是调，
1: 对，调羹勺
0: 勺啊，调羹特别漂亮轻巧，瓷碗看着都是透明的，平时收起来只有到了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用，随着岁月的流逝碎了几个碗，珍贵的景德镇陶瓷的这个碗套装已经不全了，
1: 都已经碎了。那问问碎那声音好听吗？
0: 哎，这个真的是有说法，
1: 有说法
0: 吗？
2: 有呀，我们景德镇瓷器嘛，它有那个四大特点，说叫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深如漆。

0: 去超市里买的碗和您买的碗敲出声音都不一样，但如果您去景德镇买了人家那个高档瓷器，您就把这仨碗放在一起敲，比方同样尺寸的盘子，就拿同样的筷子去敲，那声音它都真的不一样，大家可以真试一试。
1: 这么奢侈吗？当然咱敲的时候
0: 没说要把它敲碎，
1: 注意力度哈。我看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学，哎，我家有景德镇的瓷器，还碎过。
0: 听主持人说那声音喷擦的很好听，我试试。
1: 来，咱们说回咱们今天的展哈，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咱们展的就是镇展之宝。如果咱们来到咱们的这个展览的话，有什么必须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到的一些瓷器的展品吗？
2: 不可错过。对，那我们的话呢，就是因为景德镇这个千年瓷业的一个发展嘛，我们其实梳理了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的朝代可以来推荐一下。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宋代的这个青白瓷的一个系列。我们何为青白瓷啊？就说它的釉色呢是青中泛白，白里显青。然后在古代的话，因为它如冰似玉，所以就已经享有饶玉的一个美称了。而且在宋代的时候，那个青白瓷就已经风靡这个全国了，就是上至宫廷，然后下至民间，甚至连宋朝的真宗皇帝都把他的年号景德就赐给了我们这里，
0: 是这么得名的。
1: 那时候就已经靠这个彰显身份了。
2: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青白瓷就是我们景德镇的这个立镇之瓷，然后也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青白瓷的一个炉玉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像我们第二件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元代的话有一件青花云龙纹的一个砚盒。那像我们看宋代的瓷器啊，你会发现那个器型都是非常小件的，但是元代的那件砚盒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很厚实。就说啊，元代能制作这种大件的器型，还是因为景德镇的匠人发现了这个高岭土
0: 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个高岭土里面的这个氧化铝含量特别的高，就能提高瓷器硬度，减少器物变形率。所以我们说，像这个磁石加高岭土的这个二元配方啊，也是我们这个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发现。
0: 那是肯定的了哈。然后我们小酌一杯说，现在我们家里的餐具、茶具都是在景德镇买的，一直在用着，就是对于景德镇的瓷器非常的爱哈。然后一天一地说，我们广西北流以前每年举办国际陶瓷博览会的时候，都能看到大量景德镇的商家来我们这儿展示和销售，琳琅满目，花样繁多，很多专业人士来聚集。哎呀，可惜没在北京啊，很多展览就没看着。然后现在朋友说了，哎呀，说了半天展览，展览在哪儿啊？你们这个展览是在哪儿办的呀？
1: 中国，您来吧。
2: 对，在那个中国工艺美术馆，然后它的这个四楼的五号展厅。
0: 中国工艺美术馆四楼的五号展厅，大家就能够看到这一次我们提到的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记住了吧？
1: 中国工艺美术馆也是咱总提的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嘛。所以说跟咱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契合的，欢迎大家来线下参观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再听一首歌。
0: 来
1: 这位歌手叫做平生不晚，歌的名叫做《故梦难寻》。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哎，我看现在这个展览，其实在网上那个热度还是挺高的，包括咱聊天室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展在哪儿。
2: 太好笑了，有朋友问呢，说门票不要钱，你们那展品能买吗？
1: 这展品
2: 就是我现在看你们这展，我就景德镇瓷器喜欢碟子碗什么的，我文创空手不想空手带回家。
1: 我需要那个宋代的。
2: 啊，想弄一个买一个，就不是，咱就不要宋代的，咱就要就当代的，对吧？能不能买一套瓷器啊？类似于像那种伴手礼、纪念品什么的，有吗？
1: 会有这种，
3: 可以去景德镇买啊。
2: 哎呀，这个钩子埋的好大呀！
1: 没错，
2: 埋了个大钩子。
1: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开始对于景德镇陶瓷瓷器文化开始感兴趣了。
2: 这也是你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办这个展，是不是第一年的展？
3: 对，这是我们申遗成功之后就首次的一个进京大展。
2: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下一次再办进京大展的话，会充分吸取这一次我们的北京市民观众给大家提出的各种需求啊，包括大家喜好啊。也许可能我们第二次再来办进京大展的时候，规模呀、程度啊，然后包括它呈现出来的样貌啊，包括我们一直说到的是伴手礼啊，能买的礼物形式可能会更多元，是不是？
3: 嗯，是的。
2: 所以现在就是应该大家疯狂提要求的时候啊，他们记下来带回景德镇，然后去研究下一届怎么办。
1: 没错，而且我其实在网上刷的时候和很多网友其实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不知道王老师能给解答一下，就是咱刚刚提到了有宋代的历史很悠久的，也有现代刚从窑里出来新鲜出炉的瓷器，就是他们在工艺流程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个也算是一个彩蛋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王老师。
2: 深刻了哈。
3: 对，其实你像我们景德镇现在的话，核心工艺，你像这个拉坯、立坯、画坯啊，这些核心工艺，我们还是依旧有这个靠纯手工为主的。
1: 嗯。
3: 但是你像说我们的那些生活日用器的话，那肯定还是以工业化的生产为主。
2: 嗯。
3: 对，所以你像来我们这个景德镇的话，我们的一些这种艺术瓷啊，还有各种这个文创小礼品啊，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这个推荐购买的。
2: 啊，有啊。
3: 啊，有
2: 啊，有文创小礼品、艺术瓷。
3: 对，
1: 去景德镇都有。
3: 去景德镇。
1: 展览可能没有。
2: 就来北京，大家还是说就是来了，花了时间成本了，大家就更想再花点钱，就觉得钱花不出去很着急。你看门票还不要钱，
1: 我
2: 而现场又不卖给我。
1: 到现在我也理解，您就想，如果我要是把这些珍贵的展品运过来，我都花了那么大的心思，
2: 那不得要挣点钱回回本啊。
1: 人家是为了带大家长知识，您这掉钱眼里了，真是
2: 操这个不该操。
1: 出发点不一样
2: 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聚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哦、
1: 还是期待大家能到咱们这个中国工艺美术馆线下去看展，
2: 持续到8月31号，伙伴们要抓紧时间来看展啊！
1: 暑假和展览同一天结束，
2: 抓紧时间珍惜吧！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王盼老师做客聚会。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7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再见夏天。九月的正当中，我们在音乐里跟夏天挥手作别。这样的曲子来自电影《虞美人盛开的山坡》，我们听到它，也跟着少年和少女探寻着父辈们曲折沉迷的人生经历，看他们在转瞬即逝的青春时光中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涩故事。告别这首歌呢，接下来还有你熟悉的旋律。对了，它来自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醇厚的小号和抑扬顿挫的弦乐共同奏出这首《你来时的路》。来吧，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追寻那家飘出教室窗户。

如诗的抒情乐章，也描摹出了一幅色彩淡雅而意境悠远的山海图景。再熟悉不过的旋律，这是来自电影《钢琴别恋》的同名主题曲。你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苍茫荒芜的海滩上，一个面容淡漠的黑衣女子，她的指尖呼应着海潮的澎湃，以复杂缠绵的钢琴的渐音，在倾吐着内心同样汹涌澎湃的情感，席卷一切的爱恨情仇。

沉迷于影像的世界中，数十年的漫长岁月反复弹指一挥间，当那些黑白与彩色的画面在时光中变得更加朦胧，唯有悠扬动

0: 手机设置页面，点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夜呢，让音乐为电影点石成金，无数个屏幕上光彩夺目的经典瞬间，也承载着我们难舍难忘的往昔回忆，而这些音乐的篇章正是他们最好的注脚。

以塞尼拍摄于1971年的这部墨西哥的电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它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历经磨难，跨越种族和阶级的障碍，终成眷属的故事。

怡然自得的小号踏着轻柔的鼓点拉开了夜的帷幕，不眠的城市中散落着一颗颗寂寞迷茫的心灵。西雅图电台的午夜热线为天各一方的都市男女牵起了妙不可言的浪漫。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00。

0: 值得。
1: 设计是这样，就是说你永远是在解题啊，因为你永远是要去处理一些问题。
2: 面对每一个客户，他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1: 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跟玩游戏一样，可能每一关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怪都不同，都需要把那个怪给他打掉，所以就很有那种成就感。
0: 就是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1: 对，它不重复嘛。
2: 那比如说，我特别想问问吴薇，就是遇到的最麻烦的客户，大概什么样？就是他的想法非常的天马行空。
1: 对，
2: 那最后实施起来，可能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按他的想法去实施的话呢，他最后他也不会喜欢。
1: 对，
2: 一般遇到这样的客户，该怎么去解这个题呢？
1: 你需要配合他，
2: 配合他。
1: 对，你需要配合他，因为我们真的遇到，就是只有坐在这个工作桌前开始看这个设计提案的时候，他才会去思考自己的房子，然后每周的思考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下一周会把上一周定好的事儿完全推翻，下一周把上一周定好的事完全推翻。
0: 不会最后用第一版吧？
1: 会有很多东西来回变啊，但是这样的历程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个月啊，每周都在这样来去做。最后我是什么心态呢？我就想，其实那也许他可能只有坐在这儿的时候，才能有这个时间来去思考。

0: 公园，但您想哈，景明，您这个出去钓鱼，回家放这个吃也好呀，或者说您要是买到一些花鸟鱼虫市场，买到一些鱼放到鱼缸，其实这都是家的一部分。
1: 对，他真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其实去年新做了一个

0: 相当于给设计师做了一个医院啊，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去做更好的交付。
1: 嗯，
0: 然后短视频这个呢，是其实我有段时间一直在各种这个平台上看，就很多人其实在短视频平台都开始表达了，但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是不对的，是错的，或者是会误导大家的。
1: 嗯，
0: 与其放任这些事情不管呢，我想那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为什么不去作为一个自己的自媒体也去发声啊，起不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起码有

0: 帮助新人也好，或者是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交流和搭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都挺耗精力的。您现在的身份也有很多了，那您会不会有哪一刻觉得稍微有点累，想回归一个最本真的那种简单状态？
1: 那就是回家呗。
2: 我觉得这跟做设计的底层也一样，其实做设计你也是为了他好嘛，虽然甲方付费了，对吧，但底层逻辑也是利他。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其实底层逻辑也一样，只是有的可能对群体更有效啊，有的对于更大范围的大众更有效啊。因为我们这种工作室随着资历的提升啊，取费势必不低啊。其实我们能服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未来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其实我们的很多经验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共享给这个行业嘛。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朋友呢在聊天室当中提问啊，说学建筑的去做设计是不是还有先天那种优势？
2: 先天的优势会有，但其实也会有先天的弊端哦。可能这个大家没有聊过啊，因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大多数的建筑出身的建筑师，他自己家是拒绝装饰的，甚至可能会说是有一些冰冷的。这
0: 混凝土风，
2: 这是很多建筑师去做家庭的先天的弊端。
1: 为什么？
0: 对呀，为什么呢？
2: 因为在那个教育体系当中，他觉得装饰，尤其啊，我们受今天来讲，这得100年前考古的这种现在比较主流的建筑思潮啊，觉得装饰是无用的啊，甚至是罪恶的。但其实在咱们老祖宗来看并不是这样啊，我们传统建筑是有大量的象征意义和装饰意义存在的，
0: 没错
2: 啊。但是现在受这种思潮的这个我经常说叫荼毒吧，这种荼毒可能还在延续啊，还在延续啊，所以很多可能当代建筑师会拒绝装饰啊。但其实我会比较平和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装饰一定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对吧？它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开心，空间变得更美好，干嘛要拒绝装饰呢？
0: 就无论是极简主义还是极繁主义，主要是家都是人家自个儿住的嘛，
2: 对呀、
0: 对吧？我喜欢从各个地方带来一个冰箱贴，贴在冰箱上，它能让我看到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就让我能充满回忆，我觉得未尝不可。
2: 对呀、那比那个空间简洁可能更重要。
1: 对，所以接下来就有人问了，说那吴老师自己的家是自己设计，那肯定是自己设计的，他也不用花钱了嘛，
0: 不是外包出去的，
1: 自己就干这个嘛，是不是？大概是什么样子？我可以给你形容一下，因为我去过，就是颜色，我真的非常喜欢吴薇家的这种颜色，包括卫生间，你知道用了什么颜色吗？
0: 卫生间，您能这么说的话，估计挺反差，
1: 大红色
0: 啊，
1: 我没记错吧？
2: 对对对，
1: 大红色，有一个卫生间大红色，
0: 是吗？
1: 就你进去之后吧，你会觉得这是酒吧的卫生间吗？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其实我在做自己家的时候，我的整个空间呢基本上是做的留白，但是呢卫生间呢通常来讲它都是大空间当中的一个小空间，我希望它有一个反差的戏剧感，所以我的几个卫生间都用了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方法啊，有的有很强烈的图案，有的有很强烈的颜色，是这样思考的。
1: 还有一个屋是黑色的。
2: 对对对，
1: 有一屋黑色，
0: 黑匣子，
1: 那个应该是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2: 对，因为我想用颜色来去切换一个是家里的，居家状态和工作的一个相对工作的状态。
1: 那为什么会选择黑色？不觉得压抑吗？
2: 让颜色上有一种暗示嘛。
0: 这个是什么暗示吗？我要开始压抑的工作了，
1: 还是酒吧？
2: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一个相对暗环境的空间可以让我比较专注。
0: 对，因为设计师他需要灵感的，他需要创作的。我回写稿的时候以后我盖一个被看看会不会才思泉涌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听众就问吴老师，您普及知识的平台是什么名字呢？以后想有时间去学习一下。那我们是全网是同名吗？
2: 对，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嘛，搜我的那个视频号，
0: 就是吴老师的名字吴威，吴威就俩字儿，是不是？
2: 对，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它后面会有空间设计师的那个 认证，当微博里面叫设计师五位，大家都能找得到。
1: 对，甭管您装修不装修，设计不设计，您都可以去学学习嘛，
0: 学点总没错嘛。
1: 对，所以我就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下了，为什么在家里要这么大胆的用颜色来装饰不同的这种区域？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种大红啊、大黑啊、大紫啊，就不敢用在特别这种家里的一些地方。
0: 对，有点燥，这个颜色。
1: 对，
0: 是吧？
1: 那为什么设计师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我敢用，而且真的让客人会感觉到，哎，很新颖。
2: 因为其实色彩是能够迅速的调节人的情绪的，所以我们在使用色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比例。所以我是在我的相对空间很小的卫生间当中来去用的，可能不同的颜色背后有我的不同的用意。比如说我用红色，我是想让这个空间的人他可能更具活力一些，
1: 积极一点，
2: 更具活力一些。可能我用绿色呢，我是想人来到这个卫生间当中呢，他能够更加的舒缓，更加的平和一些。那么每个色彩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心理情绪。那在这儿跟大家说呢，其实比色彩还要强的还有气味，还有声音，同样也可以一瞬间的改变我们的情绪调动。
0: 气味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就是觉得我现在就每天呢可能睡觉前会闻到一种味道，现在会形成这种肌肉记忆，是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哦，我应该休息了，
2: 助眠的气味。
0: 对对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看似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装或者说一个设计，但实际上里面大有深意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到自己的家装当中，融入到自己的家当中。那其实吴老师过去提过一个概念哈，当时呢就是在可能很多年前被大家让大家觉得，哎，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这个概念叫三宅一生。这个是说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住宅，也会有不同的人生体验。那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您对设计和生活有哪些新的见解呢？
1: 对，三宅一生不是折扇吗？
2: 这当时讲的
0: 是三宅点儿一生。啊，对，
2: 当时讲的可能人生不同阶段对家的不同要求。比如说年轻时候奋斗打拼的时候，它的高效和强收纳更重要。那可能再过一个阶段，可能它的舒适更重要。那么等到退休的时候呢，可能个人兴趣更重要。但今天呢，这个事情可能又混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业主，他要求我全都要，
0: 不一定什么时候退休。现在
2: 我全都要，他可能在他自己的一个空间当中所有的这些状态都要实施进去。我觉得这是更加成熟的居住理念。对，
1: 其实现在我们听起来呢好像无为这一路都是很顺啊，从大学毕业开始一天都没有干建筑，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设计工作，一路很顺，一直在进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低谷期、瓶颈期、迷茫期？
2: 肯定是有的，哪有说人生能很顺遂的，只是这个事情分你怎么看嘛。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其实好事儿、坏事儿，放到十年之后再来看，它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个事儿，所以不用太介意它是困难还是怎么说呢，是幸运，这个在那个事件当中也会着急上火啊，但是我很快就能放下。
0: 怎么放下的呢？
2: 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希望自己能用未来视野来看现在当下的这个事情。
0: 可能此刻觉得天大的事儿，跨不过去的坎儿，
2: 对，
0: 但是可能过些年就不这么看了。
2: 对，包括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一个旅程，或者就是一个游戏啊，你就是过来体验的各种。从一开始打个很初级的小怪，到后来不断的去挑战 BOSS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遇到了打不过去的，你可能你换一关去闯也没什么问题，总之你把你每天的体验做足做透就好了。
1: 那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啊，应该说对于自己来说呢，每天回到家是不是也是自己最踏实、觉得最安全的、最放松的一个地方？而且家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室内设计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您看过这么多家，那怎么看待自己的家呢？
2: 家其实它 从居住的属性上来讲呢，它有着更不一样的心理层面的需求。就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非常的松弛，因为它代表着极致的安全感和你最熟悉的环境和空间以及各种状态，所以它少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为什么说家一定要因人而异呢？因为每个人对他的这种要求，虽然最终实现的状态是这样，但怎么实现这个状态，可能每个人的想要的点都不一样。
1: 嗯
2: 啊，比如说刚才那个爱钓鱼的朋友，那他觉得他的家中能够容纳很好他的兴趣的各种实现，那他就觉得这是很棒的家，对吧？那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
0: 我突然在想，吴老师在说的时候，在想我的需求是什么呢？我哪天也要一个红色的厕
1: 所，你得挂一个葫芦丝，
0: 再摆一个钢琴，再数把吉他，多才多艺，
1: 老艺术
2: 搬到音乐教室就好，
0: 换个家是吧？
2: 对对对，
0: 您走了很多的路，做了很多次选择，转了很多次弯。那很多人是害怕选错路，不敢去在，尤其是像您一样，在那么小、那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去做一个人生新的选择。那如果想让您对这些现在正在纠结和不太敢改变的普通人说一句真心话，您会说什么呢？
2: 真心话就是没有什么选错的路吧。你相信玄学呢，它就是你命里带着的；你不信玄学呢，那就是你的一程体验，对吧？走得通走不通无所谓嘛，走不通掉头换个方向呗。
0: 就我觉得真的觉得吴老师就像人如其名无畏，他一直无畏，他让我觉得他好勇敢去尝试很多很多的事情，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1: 对，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理解峰回路转，而自己在哪一次觉得这种转弯对于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拿这个旅程来做一个比喻啊。那么以往的旅程呢，可能我们是因为B 点这个目标，你决定往 B 点来去走，但人生的旅程有时候可能未必如此。你在往 B 点走的过程当中，你发现 C 点其实也不错，很吸引你，那你可以开个小差往 C 点去尝试尝试，去看一看，对吧？到了 C 点之后发现，哎，其实我可以放弃 B 点，我走下一个路去了 F， 对吧？那也是你生命当中的一段旅程。那重点是你没变，你还是一直在路上，你在往前走，你没有沉浸在对过去的各种不甘或者悔恨当中，也没有陷入到对未来可能 F 点这个风景美不美啊，会不会刮风下雪啊，这些不确定的恐慌当中，你是在路上在走就好了。
1: 这还聊的是建筑，
0: 还是 A 点 B 点？
1: 对、啊、，A 座 B 座 F 座
0: ，A 栋 B 栋 F 栋。
1: 听完吴威的故事呢，真的很多人非常有感触啊。人生有很多转折，在外人看来呢是勇敢，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是纠结了很久、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敢迈出的一步啊。
0: 但是无论我们想在什么时刻转身，都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只要坚定下去，其实多种转身就皆是人生的体验嘛。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不是越稳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越好。很多看似冒险的转身都是在成全自己，甚至是救赎自己。我们特别感谢吴老师能够把自己的犹豫也把自己的坚持都很真实的分享给我们。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你学的这个专业呢，可能不是你未来从事的这种工作所需要用的东西、
0: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1: 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您呢，如果此刻正在纠结，正在路口徘徊，能够多一点勇敢。人生所有的峰回路转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非常感谢吴威做客我们的节目《一程风雨路》，
0: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5: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38年的中国，半壁江山已经落入敌手，日军的钢铁洪流碾过咱们的城市与平原，可抗日后方却连一颗标准的子弹，一罐制造武器的纯净硫酸都造不出来。在前线，战士们只能把捡来的弹壳反复装填，在后方封锁线让一张图纸、一枚螺丝都成了奢侈品。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一封信从太原寄往了延安，一套机床从上海溯江而上，一个归国留学生走进了太行深山。三个年轻人并不相识，却做出了同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安稳，奔向荒原，在一片黄土和岩石中为中国再造一套完整的兵工血脉。他们是谁？他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一封信如何成就了延安地区第一座化工厂？ 小厂长历经千难万险才将工厂设备运至武汉，为什么短短两个月后又要前往延安？小小一枚土飞机为什么能炸得敌人心胆寒？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在绝境里造军功的三位技术大拿。第一位出场的这位年轻人叫钱志道，1935年他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来又进入南京兵工总署太原理化研究所，专门研究毒气防护、军用化工材料，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精通军用火药、酸碱制备的专业人才。可是原本安稳的科研日子被日本侵华战争彻底打碎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钱志道读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

0: 都在冒汗。后来他的女儿钱云接受采访时说，
1: 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0: 没过多久，党中央就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给钱知道回信，欢迎他前往延安共同抗敌。钱知道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出发，辗转石家庄、西安，终于在1938年5月抵达了延安。之后钱志道被分配进中央军委军工局，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整个陕甘宁边区简直就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型工业，连火柴、肥皂、棉布等日常用品都要靠外面输送，更别说制造枪炮弹药了。前线战士们手里就几发子弹，打完就得拼刺刀，手榴弹数量严重不足。钱志道明白，想要守住根据地，打击日寇，必须要建立属于边区自己的化学工业。他准备先从最关键的复装子弹和筹建火炸药厂开始做起。最后，他们把厂址定在了一片荒无人烟的黄土山沟上。钱志道的女儿钱云回忆说，
1: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面点，生活区在最上面，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他就放到最下面，然后呢离工作区要一二百米的距离。
0: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方式。他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放，地面平整，没有门槛，安全墙又矮又厚，特别容易跳出去，这些都能保障大家及时躲避危险。一开始在这个厂子里先开展的是子弹复装工作，所谓复装子弹，就是将回收的弹壳重新填入火药和弹头。一开始工人们一天只能复装300-400发子弹，完全跟不上前线消耗。钱志道一头扎进车间，一点点优化流程，改良装药工艺，没多久就让日产量突破了1000发，极大缓解了前线弹药紧缺的难题。不过钱志道明白，复装子弹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想要大批量制造手榴弹、炮弹，就得筹建一家自己的火药厂。可造火药必备的硝石，边区的集市里根本买不到，这可怎么办呢？钱志道看了看村里的环境，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带着战士们挨

他就用老乡的香炉。更难的还在后头，全套化工反应设备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封锁线也运不进来。钱之道没有放弃，他拿着手里薄薄的两本专业书籍，硬是手工画出了所有设备图纸。他和同期来到延安的机械专家沈红配合，用土法机床加工零件，两个人联手造出了酒精分流塔、硫酸塔、打浆机等几十种关键设备。相信您肯定明白，配置火药这种危险工作需要严格防护，可废弃窑洞改造出来的工厂条件实在困难，工人们只能徒手搬运浓硫酸和强碱，工作服常常被腐蚀出密密麻麻的破洞，配置硝化甘油时更是要命，稍有震动，温度失衡就会发生爆炸。所有人都明白风险，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退缩。钱之道还发现，大部分工人都不识字，当然更看不懂化学配比这些专业术语。于是他干脆用下班时间开夜校，分初小、高小、初中三个班级，亲自编写简易教材，手把手地教工人识字，给他们讲清楚化工厂的各种原理。也多亏了钱之道的夜校，为整个边区培养出了第一批能独立操作化工设备的技术骨干。条件如此艰苦，但所有人心里都卯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建成一座自己的化工厂。那么他们的成果如何呢？短短一年，原本荒芜的黄土山沟彻底变了样，一座综合性化学工厂完整投产，能够稳定产出硝化甘油、硝化棉、硫酸等等材料，顺带还能生产边区紧缺的肥皂、火柴等物资。从1943年到1945年，这座工厂造出了4万多枚高威力手榴弹、配套枪弹、迫击炮弹等，源源不断地送往各个前线。中外记者团到访时，美国记者亲眼看见窑洞里的化工生产线，连连惊叹，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能造出成套军工化工产品，简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迹。由于贡献突出，钱之道两

设备技工。沈红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迁徙队伍，连夜带着30多名工人拆解机床，挑选10台通用机床打包带走。可是国民政府的内迁扶持是有名额的，只留给大型重工业，锁厂这样的小型五金厂根本看都不看，因此所有运输安置费用全都要自己承担。沈红主动找到内迁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愿意自费搬迁，只为了给抗日多留存一份工业力量。几天后，装载机床零件的木船从上海出发。出发前，沈红还给他和随行的9名年轻工人拍了一张1寸证件照作为留念。照片上大多是17、18岁的稚嫩面孔，那时候的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前路有多么的漫长。出发后，装载机床零件的木船上盖着树枝茅草做伪装，船身只裹了一层薄薄的铁皮防御流弹，船身被炮弹碎片划出了无数裂缝。历经了九死一生，他们才抵达了武汉。原本他们以为到了武汉就能重新把工厂开起来，可让沈红没想到的是，在武汉等来的只有推诿和拖延，2个月都没拿到批复，根本没法安置建厂。满心迷茫的沈红偶然在书摊上淘到一本2手的西行漫记，后来又遇到了上海工人夜校的同窗，这位老友正打算去延安寻找救国机会。从他口中，沈红还知道了八路军获得了平型关大捷，这让处于迷茫

沈红担任总工程师，他给厂里定下了一条准则，边区生产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靠着十台基础机床和他们带去的一箱子专业书籍，沈红和工人们研发出了可以随军转运的小型母机。他们用母机批量加工出印刷厂油墨机、煤油炼油装置等各类工业设备，甚至造出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为了配合前制道的化工厂，沈红专门为他定制出了硫酸塔、火药加工全套配套机床。为了针对前线枪械维修问题，还创造

各类混杂，零件无法通用，维修补给难度极大。刘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黄崖洞、柳沟、水窑等七座兵工厂全部统筹起来，不让大家各自仿制杂牌步枪了，而是集中全部力量研发统一制式的新武器。刘鼎逐一拆解各类步枪，对比长短、重量、射程等各方面条件，汇总各类步枪优缺点，又结合太行山山地行军的特点，最终设计出了八一式步马枪。这种枪轻便短小，自带折叠的三棱刺刀，适合山地游击战。彭德怀试枪后赞不绝口，下令批量生产，彻底实现了八路军步枪标准化生产。当时火药原材料短缺是太行山兵工的另一大问题，战士们只能使用黑火。

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宝被抢了。消息传开啊，京城轰动，警察抓了100多号人，愣是没找着劫匪。可一位姓张的探长发现了古怪，那这桩离奇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黄昏发生劫案，报案人满脸是血。话说1910年7月21日黄昏，北京城还亮着天，东长安牌楼下一片宁静。一个李姓的巡警啊，正在沿街巡查，忽然间这身后啊传来了一阵嘶哑的声音：遭劫了，我遭劫了。李巡警回头一瞧，一个衣衫不整的人正从王府井那边啊跌跌撞撞地跑过来。那个人年纪30来岁，身上的衣服是皱皱巴巴，鞋上沾满了灰，额头上淌着血，顺着脸颊往下滴，胸前的衣襟染红了一片。他是气喘吁吁啊，脸色煞白，左手捂着脑门，右手攥着一根不长的白线绳，断口齐整，像是啊被刀割断的。李巡警问：在哪儿啊？那人啊指着来路，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刚才就在那边。到底是哪儿，说清楚。李巡警追问。王府井南口拐角草地的旁边，就是那棵大槐树底下。李巡警上下打量了他几眼：怎么回事啊？那人喘了好一会儿，断断续续地说：我正走着，突然有人从背后上来，一把抱住我，蒙住我的两眼，手里还抓一把土往我嘴里塞。我使劲的挣吧，回过身来就想跟他拼，没想到那贼呀，右手抽出刀来朝我脑门就是一刀。说完呢，他指了指额头上的伤口，伤口啊还在往外渗血，看着挺吓人。巡警凑近了看呢，刀口不深，但是位置偏左，从左眉梢斜斜的划上去。

有什么样的标记吗？就是白布口袋，跟别的银袋子一样，不过上面印着我们的对房的字号，还有地址，啊，口上系着一条白绳，这不已经割断了，里边有30多块的银元啊，还有几张银票。那行抢人的面孔装束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一身青衣，发辫特别的粗大，那人脸上有颗黑痣，在左边颧骨上。李巡警啊，记下了这些细节，没别的线索，只好把报案人带回区警署。警署的警官问过之后，觉得这事儿不小。王府井长安街紧挨着外国使馆租界，又是皇帝车辇常走的路，光天化日之下出了劫案，那还了得呀？于是又把报案人送到了内城巡警总厅。全城搜捕100多人落网，消息传开啊，京城上下都炸了锅了。王府井一带守卫极严，从没有出过这种事儿。警厅、营役、提署，所有能动的衙门都出动了，四处缉拿嫌疑人。没出几天，

探抢先说，哎，张探长说的有理，您想啊，要做到一刀割断绳子，那必须把绳子拉直拉紧，那就必须得一手拉住绳子，一手持刀。这时候案犯的两只手要都站着呢，怎么同时蒙住报案人的眼睛，堵住他的嘴呢？总不能是用脚吧？另一个侦探也跟着分析，哎，你说的没错，如果案犯两只手都站着，那势必松开了报案者，既然报案人已经获得自由了，也就具有了反抗能力了，怎么竟然还能让劫匪把银袋子抢了去呢？第三个侦探也接话了，哎，再说了，那时候正是黄昏呢，天还没黑透呢，王府井南口过往的行人不少啊，附近还有巡警巡逻，劫匪要是在那儿动手，这胆子也太大点了吧。还有一点，又一个侦探说，被抢之后，报案人啊，按理应该往西追劫匪，同时喊巡警帮忙抓人，可他呢跑向相反的方向，绕过东长安牌楼来报警，这合情合理吗？张探长啊，一直没吭声，听着大伙儿的议论。等安静下来了，他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最关键的是报案人额头上的伤。他站起身来，走到一个探员面前，啊，假设你是劫匪，右手持刀迎面砍过来，这一刀落在对方的额头上，伤口是右边重还是左边重啊？探员想了想，右边重啊，因为右手持刀从右往左滑呀。对，张探长点点头。可是报案人额头上的伤啊，恰恰相反，是左边重右边轻，这不像是被人砍的，这像是自个儿拿右手啊拿刀划的。你们想啊，他用右手在自个儿额头上划一刀，用力偏左，那伤口自然是左边重右边轻啊。那一个侦探不服气也说，他那劫匪万一他左手持刀呢？张探长说，对呀，

0: 张探长接着说，办案人和巡警追到天安门前，巡警啊询问守桥的警察的时候，被劫的人还替劫匪设想啊，说什么会像常人一样会拐弯等等，这不是给警察出难题呢吗？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警察罢手啊。这屋子里啊顿时就安静下来，结论已经很清楚了，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抢劫案，是报案人自个儿报的假案。可是光有推断还不够啊，得拿出证据来。张探长开始着手调查。
1: 精枪精运，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据。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刚才的案子呀，咱们听到了啊，他说发生在王府井南口。我正好呢，也跟您聊一聊这个王府井地名的由来和变迁。王府井大街呀，它是形成于元代，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那元大都时期啊，这里是文明门与立正门之间的一条南北通道。那么有史籍记载啊，说当时叫丁字街，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啊。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永乐皇帝就在这一带呢建了10座王府，供已经封王但是还没有出外就藩的那些皇子来居住，所以呢这条街就改叫十王府街，或者叫王府街。那有王府了，那井从哪来的？那井又是怎么回事呢？是吧？到了清朝光绪31年，北京呢是重新的厘定地名，因为街的南端呀有一口甜水井，所以呢这个街名就和王府合称，改名叫王府井了。那么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啊，当时北京内外城总共有1258口井，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所以甜水井呢是个稀缺的资源。这口井啊在乾隆京城全图和1913年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上都有标注，可见这口井当时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这口井呢在上世纪的20年代被淹没了，直到1998年王府井改造的时候才重新被发现，1999年就做了保护。王府井的繁华呢得益于老东安市场，这里啊原来是明代的一座王府，清朝初年呢封给了吴三桂，叫平西王府。到了1903年经过善祺啊纳同啊他们的奏请，慈禧呢就批准了，然后呢神机营操场就开放给了游商，那么东安市场由此就兴起了。清末民初的时候，

0: 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和胡同故事。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我继续和您说说王府井南口奇案。张探长巧设圈套，假案真相大白。既然认定是假案了，张探长就开始查报案人的底细。他派了这么几路侦探，照着报案人自个儿说过的几个去处分头去打探。一路呢去了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打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报案人进来啊跟一个女人拼居花了不少钱，手头紧得很。另一路去了三元蜡菊，

的摸，这口袋没摸到呢，倒摸出了不少碎布片儿。他把这些个碎布片带回了侦缉队，桌上啊一块一块的拼起来，正好是一个装钱的银袋子。证据有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拿人。有侦探建议，直接去对房找他对质。

说着，那个人解下腰带，把银票掏出来递了过去。张探长接过银票出了门，埋伏在外的侦探一拥而入，把报

0: 上无你。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充满了顾虑，社区没有简单的办理退场手续，专门召开居民讨论会，请产权单位当面说明撤出的原因，还聘请了律师全程提供法律支持。居民从一开始的抵触慢慢转变到主动实地考察挑选物业，经过半个月的投票，参与率和同意率都达到了法定标准，顺利选聘出了新物业。为避免服务断档，新物业提前3天进驻，清理楼道杂物，规整线路，清洗垃圾桶，物业费还维持原有的标准，一分没涨。
1: 从过去啊，您看哈，遇到事儿呢得四处求人，到如今呢由管家对接。那随着一批批老旧小区陆续配齐物业服务，老小区的环境也是持续提升。那居民诉求有了专门的。

0: 四日政策出台后，北京市住房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在这样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我们的交易量是创造了5年新高。本次的政策和上次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样是定向刚需的，同样对刚需购房比较友好，效果呢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比较值得期待。
1: 二手房市场也同样在新政的刺激下有所反应。16日上午，记者走进北京链家团结湖东里中介门店，这一带是北京楼市的典型刚需板块。客户经理宋凯介绍，
2: 周末总体这个带看量提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和以往相比较的话，是我们门店是提升了37%。然后新政后的一周的话，带看总量也是有所提升的，较之前的话也提升了25%。
1: 新政落地的首周，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中介门店最先感受到的是咨询量的变化，大量咨询集中在公积金贷款细则的调整上，客户会纷纷确认自己的贷款额度是否有上调。一对打算在团结湖购买总价约300万婚房的年轻夫妇，正是算清了这笔账，才从观望迈出了第一步。

0: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刘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1: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

0: 娱乐西路纵向串联娱乐南街、荆州北街两条东西主干道。那道路建成之后呢，能够均衡地分流东西向主干道的车流，有效疏解片区的交通压力，覆盖运河中学、西校区、社区幼儿园、多个大型居住区，从根源上减少群众绕行的距离，提升出行效率。
1: 记者近日从丰台区了解到，由丰台区文旅局推荐玉泉营街道打造的北京十号线青创村文化赋能青年成长空间激发城市活力案例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成为首都轨道交通枢纽赋能青年公共文化服务的标杆样本。北京十号线青创村坐落于丰台区季家庙地铁站边，是一座主打轨道交通加青年社群加文化服务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这里呢，是以文化赋能青年成长、空间激活城市活力为核心理念，日渐成为了京西南青年文化新地标。据了解，北京十号线青创村盘活150,000平方米老旧厂房存量空间，整合地下商业、口袋公园、社区文化中心、织密区域15分钟文化服务圈，覆盖周边6个产业园、4个社区、1所高校和396家企业等等，直接服务青年群体超过1.2万人。
0: 强掰护栏，锯断铁网，进入暑期以来，十三陵水库周边部分区域的围栏屡遭破坏。记者从昌平区了解到，近日啊，有两名男子呢，为了进入库

0: 湖南涟源杨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救援仍在继续，截至昨天下午3点，失联的7人仍未找到，但是杨梅山煤业有限公司7名核心管理人员已经被相关部门控制，协助事故调查。事故发生在8月14号早上5点左右，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多位矿工表示，事发前一天该煤矿刚刚复工。
1: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啊，也是我们媒体经常报道的事情。8月5号，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的如是书院的相关问题。昨天，当地成立的联合调查组通报说，如是书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被依法关停，在训的学员也已经全都返回。经过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

0: 回首批海鲜将会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1: 在赶海游玩之余啊，不少游客非常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可以带上高铁吗？铁路部门提醒说，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必须采用硬质的密封箱体来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
0: 再来关注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至昨天下午4点59

0: 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经设立了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了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上，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这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的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存在着火势蔓延到民宅的风险。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1和6，还请您遵照执行。广告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聚焦的内容，稍后见。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今天限行尾号是一和六，还请大家遵照执行。目前联络线方面，像京通快速潮通桥到传媒大学东向西，还有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莲石东路青塔桥西的西向东，再回南路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五环阳门口桥南的南向北外侧车道稍早前有事故，后车多，请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45%。另外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降的湿度9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2: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

0: 体的一个保证。
1: 这部电影它可以去上映，至于它本身法律上面有没有问题，仅仅是获得一个龙标，它不能去保证，因为你只有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它有没有侵犯别人的著作权、肖像权，或者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等等，就是一些著作权或者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一些法律，它不是说获得龙标之后，这里面所有问题就没有了。
2: 部分观众吐槽啊，电影都拿到龙标了啊，怎么这个质量还这么差，艺术水平也不高，在音乐看来呢，这是观众没有搞清拿到许可和好不好。
1: 行政

0: 更像一部电影。
1: 从无人问津到全网狂欢，时间仅仅过去了12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部影片的走红呢？却认为啊，原因跟观众的猎奇心理有关，但它的走红不可复制。
0: 牛来最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原来电影不用好好拍也能够赚钱，但这恰恰是最不能复制的地方，因为牛来卖的啊，已经不是电影本身了，而是猎奇感和互联网的参与感。它最早上映的时候啊，9天才7000多块钱，236个人看，这个数据已经证明了，如果按照正常的电影消费逻辑，它几乎是没有市场的。真正改变命运的呢是网友，大家开始截图吐槽二创，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能在电影院里看到。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消费理由就出现了，我倒是要花几十块钱看看它到底有多离谱。于是牛来完成了一次产品属性的转换，原来它卖的是一部动画电影，后来卖的是一张互联网热搜体验券，你不去看就参与不了这个梗，你去看了拍张电影票回来吐槽两句，你就是这场互联网狂欢。

人折腾五年，建模自己做，动画自己做，配音自己来，连片尾曲都是妈妈唱的，甚至他那些笨拙的地方都在告诉你，这真的是两个人一点一点磨。

0: 画面流畅的动画，标准化的声音之后呢，人的笨拙反而变得更加显眼了。所以网上有人说啊，我宁愿看两个真人手搓出来的粗糙，也不想看 AI 批量生成的精致。我不觉得啊，这种情绪意味着大家以后会接受低质量的作品。它真正反映的是，当精致越来越容易被机器制造的时候，真实的人类的痕迹反而变得越来越值钱。
1: 牛来的出圈和火爆也让院线从业者分化成了两波不同的阵营。一部分认为啊，观众想看什么，影院就该供给什么，就该增加排片；另一部分则认为，银幕承载着公共文化属性，影院不能只追逐短期票房，仍然有引导大众审美的责任。对此啊，契约认为，影院当然要承担文化引导责任，但这不是将已经拿到龙标却制作粗糙或者成本低的电影阻挡在银幕之外的理由。
0: 实际上牛来最开始每天只有极少的场次，这已经是影院用脚投票了呀。后来为什么变成了上万场？很简单，就是有人买票了。影院是商业机构，突然有人抢着买票，影院的人当然会调整排片。从商业逻辑看，我觉得完全正常啊。影院确实具有一定的公众文化属性，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要求影院经理成为电影审美的裁判。如果我们建立一个逻辑，就是虽然观众愿意买票，但是我们认为这部电影艺术水平不高，所以不给他排片，这个事情反而变得更危险。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谁来定义什么叫低质量？画面粗糙算低质量？

0: 电影留下一个空间，但这种责任应该体现为让市场更多元化，而不是替观众决定什么值得看。这两者呢完全不同。我甚至觉得牛来这个案例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是它证明了中国电影院的银幕并不只属于大公司和大制作。
1: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星认为，影院排片既要兼顾市场效益，也要兼顾社会效益。
2: 市场是一个浮动的，因为一开始认为很好的排片，后来发现它并不值得那么看，慢慢票房会下来，而一开始并不见好的这些影片，慢慢后期会好，所以

真正的好作品需要在公共文化空间里经受双重考验，既要尊重观众多元趣味，又要担当审美引领之责。我们欣喜于市场的包容，更加期待创作

0: 举是来自家庭和学校长期的品德教育。那么诚实、勇于担责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在一件一件的小事当中。孩子懂得逃避或者是能够躲开一次赔偿，但是呢，躲不过内心的不安。
1: 这件温暖故事的圆满结局啊，同样离不开车主的包容。你看，车主啊没有抓住一丝剐蹭，紧抓不放，看见了少年的诚意之后，选择了谅解。少年呢勇于担责，车主呢心怀宽容，双向的善意让一次意外变成了一堂生动的功德课。
0: 我们社会的运行离不开规则约束，更加离不开内心的道德自觉。当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年龄大小，遇事愿意直面过错，主动担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慢慢的积累起来。
1: 小事啊见品行，善意呢可以传递。愿这份少年担当能够感染更多的人，遇事呢多一份坦诚，少一丝侥幸。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阳警官，小安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间阳光比较刺眼，尤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大家要做好安全的防护。那么刚刚呢，在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双方车主经过协商之后，现在已经挪开了车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北部地区呢，目前在上金桥以东东向西方向流量上升明显，另外在肖家河桥区的西向东京藏京新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目前呢都有车辆明显上升的情况。同时呢，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目前从马甸桥以北一直到建阳桥以北路段出京方向也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路面交通状况。城南部地区呢，是在

0: 林阿姨早就做好了分类，
1: 就在家就是分好了吧，就像厨余的那个垃圾我都给它单搁着，其他垃圾我也就单给它放着。改造之前啊又乱，不是那么卫生，因为它暴露型的嘛。你看自从就是改造以后，这样的小房子这种啊智能的这个啊很方便又省事儿。
0: 过去小区内有12处敞开式的垃圾投放点，几年前升级为2处集中式。

0: 级清洁制度，全力达到统战五无三净标准，顺义区建立全域巡查闭环机制，咱们各镇各街道的工作人员深入各社区排查垃圾满帽、设施破损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整改，闭环销账。同时咱们区整管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检查，以巡查加执法的这个联动模式，严查保洁不到位、清运不及时、垃圾分类不纯净的问题，进一步的规范辖区统战管控秩序。
1: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2: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市民在问道1039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大兴区盛顺街的地下管线工程施工已经持续了1年半，却迟迟没有完工，道路封闭，公交改线，居民

0: 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目前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阜成门桥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在西三环绿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紫竹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以及南屋桥的南向北，西五环园博园桥的南向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今天早上阳光飞

0: 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台配送的时长就不时多久，
1: 就是等红灯的时间已经不再计入到这个配送考核了。
0: 对，
1: 骑手呢可以踏踏实实的原地不动的停下来等红绿灯。目前呢已经有外卖平台在开始试点了，从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开始试运行，后续呢逐步推广到全市。那这个规则呢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一个一直困扰外卖骑手的难题，就是等红灯耽误送餐，于是呢有的时候就为了争取这一点时间不得不违规闯红灯。那么如今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落地啊，骑手们可以安安心心的正常的等红灯了啊。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有消费者担心，就是说那这样我点的外卖会不会就配送时间就变长了呢？怎么样来平衡安全与配送的效率呢？今天我们在早上起来就是非常关心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位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共同一块来聊一聊，就是现在在推行的试运行的这个外卖推行红灯计时顺延，您怎么看？
0: 欢迎通过听天FM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其实一说到红灯，我们骑车人感觉特别明显
1: 啊，
0: 就是比方说大家约骑一段路线，说这个路线咱规划大概比如说一个小时骑完的行程
1: 啊，
0: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半小时。
1: 能差这么多呀？
0: 不是因为大家骑得慢，是因为一个红灯就要等大概一分钟。如果说这一路上你可能遇到了30个红灯，那这半个小时很轻松就出来了。
1: 但是你们自己日常在骑行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格的这个时间的卡顿，对吧？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无所谓，因为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休闲改善这样心情。
0: 但是有时候参加活动就会着急，比方这活动咱们说应该从 A 点到 B 点就是终点，就是活动的那个位置所在地。你要是晚到半个小时，那真是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因为这个都是卡了点，像我
0: 对卡了点的，
1: 我记得包括咱们在那个跨年的时候，对吧？跨年骑行活动，
0: 对，
1: 是吧？骑着，而且每一个点位还要连线，
0: 有直播，有摄像在这个点位等着我们，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有时候佳佳把车扔了，然后就上车打车了，我去下一个点位连线去了，因为真的来不及骑了。
0: 哎，中间都不让他随队了，都说你超近道，
1: 随不了，
0: 就是随不了，
1: 随不了。你看。他就超近道了，
0: 超近道了，
1: 是不是？会不会违规？是不是？
0: 那不能，那不能。
1: 所以今天咱们说一说啊，外卖推行的这个红灯延时这个规则，您认为对您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亦或是会不会因为这个就让我的这个外卖我到不了了，我晚吃一会儿？其实真的有这么大的所谓吗？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很多听众都会说哈，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的着急，可以让外卖小哥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

0: 心心态，毕竟接近于这个暑期结束嘛，
1: 对，
0: 所以整体的这个路面情况会趋于恢复正常的一个状况。嗯，
1: 好，感谢小雅警官，咱们随时联系啊。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医师。跟咱们说的是心慌气短乏力，那他有没有这种胸闷、胸口发紧，或者是出冷汗或者出大汗的这种情况，就是外人看着口唇有点紫干或者这种，那这个考虑还是心脏的问题。他没有这些情况，那你可能就心脏相关的你就可以不要过度的去考虑了。
4: 日常状态下不会疼的地方可能突然疼了，
3: 嗯，
4: 这个时候这种异常的疼痛是不是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3: 一般来说是运动时，
4: 运动时，
3: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运动时跟运动后啊。你说我这个跑完步往这一坐，过了这个10分钟20分钟我疼了，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跟心脏相关性也小。正跑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我们是劳力性的心绞痛的这种更明确
4: 啊，这也算是一种自测的方式吧。
3: 对，你看一定是
4: 或者引起注意的方式。
3: 对，
5: 可能正运动着就感觉到哎，突然一下哪儿就开始疼起来了。
3: 对，
5: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直接去医院找到专科的大夫，然后给

0: 从餐厅送到家的时间会进一步被缩短。
1: 嗯嗯，
0: 就是这都是数据结合出来的，就会更催他。
1: 但是
0: 你一定快快快，
1: 就不需要
0: 不需要
1: 这样的内卷哈。
0: 嗯，
1: 好，此刻我们来看一下佳佳正在这个我们时候说的海水珍珠。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确实啊，还是有很多新增的事故段，我们来提示一下。在北五环红山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还有上清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是排过来广营桥，还有在东北四环望河桥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108国道卧龙岗跨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侯庄子桥千灵山桥南向北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后车拥堵也比较严重了。还有在南四环公益西桥东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玉亭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在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还有京藏高速回龙观到上清桥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增长比较明显啊。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井桥的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进京方向目前车流增长明显，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5%。那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